0: 我讲讲你们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好不好？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多了，我想哪一段呢？那我想劫粮食这个，好不好？
0: 好，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成立炭厂，为了筹备本钱开炭厂呢，我们准备劫粮食，粮食好卖钱呢，对不对？我记得那个情报还是华二的舅舅提供的，华二，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哎，是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彩虹同志，
1: 李正同志，哎，让你久等了。没事儿，
0: 刚才我们开会，所以耽误了，对不起。
1: 没关系，工作需要。今天天气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好。
2: 来来来来来，快跟上！来。

0: 现。
1: 废话，这要是能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0: 你是狐狸了吧你？
1: 老哥，你就没想过弄个媳妇儿？
0: 呸！这咱们政委打鬼子那么干脆，怎么一见着女兵就灭了呢？这急死人了！
1: 是啊，这政委太老实了，要是哥们儿早拿下了。嘿，
0: 怪不得正经女人见了你就跑了。
2: 这么说，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3: 对，一直跟着张司令，先给他当秘书。后来我又下到战斗部队，他待我就像是亲人一样。
2: 你知道吗？张司令一提起你，还有刘洪大队长，他就激动。然后每次一听你们打了胜仗，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手舞足蹈的。
3: 是吗？
2: 还经常还到文工团给我们讲你们打鬼子的故事。血染洋行就是他的编剧。
3: 他编的？那可是编错了。彭亮怎么变成鲁汉了？彭亮好不服气，现在还在生气呢。
2: 不是吧，那是小坡捣的鬼，他说要气气彭亮的。
3: 这臭小子，回去好好教训他。
1: 好了好了，别看了，小心惊着人家，走吧。
4: 哎哎，你看他们俩越来越近了
1: 啊。哎，你说他俩都跟他说什么呢？
4: 那谁知道啊。
1: 哎，咱们走近点听听去。
0: 我不去，
1: 不去，
0: 你去走，我帮你去。
1: 走走走，
0: 干什么？
1: 哎，你走，要是让政委知道了，看怎么收拾你。
0: 咱别管了，看他俩怎么被抓吧。
2: 我家在青岛，抗战爆发之前，我在青岛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后来随父母去了济南。在一次参加抗战慰问演出时，结识了共产党，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因为这个，我还与家人闹翻了。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索性改了名字。
3: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支持你参加革命。
2: 是啊，我父亲是个资本家，我哥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过我妈支持我，只能是私底下。
3: 你能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我很敬佩你，从心里面佩服你。
1: 哎，走吧。
0: 你看看人政委啊，
1: 快
0: 能找那么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啊。
1: 刘哥，林哥，
0: 怎么样？
1: 哎呦，政委的大舅子是个国民党团长啊。
4: 哎，我还听说政委的女朋友家是个大资本家啊。
0: 那不赶紧跟那女的散了？
1: 散了？我看政委还挺喜欢她呢，表扬资本家女儿勇敢呢。

0: 去，
1: 别闹，正看着呢。
2: 谁跟你闹了？
0: 去！哎呀呀呀，他哪家的？谁呀？哎呦哎呦，红哥，
2: 红哥，
0: 红哥来了。
3: 你说你们这四个小子干嘛呢？
1: 那边在
3: 里面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告诉你们啊，你们四个回去关紧闭啊，好好反省反省，没事干了你们。
2: 这等等，红哥，我要郑重向你汇报一件事儿。
1: 哎，行行，瞎说什么呀？
3: 什么事儿？
2: 这不行，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革命纯洁性。
3: 呵，这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2: 红哥，
4: 没事没事，红哥，是皇上他犯魔怔了。
2: 魔怔什么魔怔？我好着呢。你
3: 那就快说，别磨磨唧唧的。
2: 哎，队长，政委和资本家小姐高相好。
3: 什么？
2: 海红是资本家小姐，她哥哥还是国民党团长呢。
3: 啊？是吗？
2: 啊。
3: 哦，这事儿我知道啊，到时候我查查。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不准乱说啊，谁要是胡说八道，关在禁闭。
2: 哎，好，走走。哎，红哥，我不用关禁闭反省了吧？
3: 他们三个免了，你反省。
2: 不是，红哥，我立了功了呀！
3: 谁让你打小报告的？回去。

0: 哥，啊，也不知道黄二哥现在怎么样了。哎，能怎么样？哎，勇哥，小福，我回来了。
1: 你小子，反省好了。
0: 哎呀，哪是什么反省啊？哎，洪哥不是管你禁闭了吗？哎呀，没管禁闭，是罚我干活来着。哎，我在干活搬东西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发现什么了？
0: 遗生一帮八路军护士，那护士，那身形啊，整个站一排那一走，那感觉，哎呦，那感觉就像天女散。
1: 这是看上谁了？这是说的哪儿的姑娘啊？一个比一个俊的，哪里的呀？
0: 政委，
1: 皇上看上了女护士。
0: 我没有。鲁哥，赶紧给我晾被子。
1: 哎，走走，
0: 他们
1: 走。
0: 政委，我还有件衣服没洗呢。
1: 嗯。 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0: 首长好。
1: 啊，嗯。老洪啊，
2: 啊。
1: 老洪啊，
2: 啊。
1: 眼下部队的条件比较艰苦，咱们铁道队的队员们还适应吧？
2: 适应。同志们说，只要能够打鬼子，这再苦再累啊，就都没得说。这件事儿啊，您不用担心啊。
1: 老洪啊，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同志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为我们下一步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自从在枣庄拉起了队伍，就从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亏了这次整训，这件事儿啊，还得谢谢你啊，张司令。
1: 这就见外了，老洪，还不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队伍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吗？
2: 哦，对了，张司令，我听说这海红的出身是资本家，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这些事儿组织上都了解。
1: 怎么，替你们政委担心了？
2: 啊，这倒没有，我是怕大家伙不理解。
1: 海红这个人呐，是个好同志，他敢于冲破家庭，投身革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一心向党，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啊。我想，李正同志也不会有什么看法的。
2: 好，组织上了解情况就行。
1: 老洪啊，你要知道，我们党中央有很多领导人

0: 有的出身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不也一样投身革命吗？只要真心为了革命事业，都不会影响他们的革命性啊！对了，支部会上已经通过了我给你转正的提议，老洪同志，祝贺您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嗯，
1: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2: 来来来，我来这边。
3: 好，来，给我照一个。
4: 哎，贺成，
5: 我来。
4: 董事长，你看，董事长，行了行了行了，都站好，站好，站好。
2: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4: 来，你查查，
2: 你过来，你看，
4: 那我先过去了。
2: 好好好，我知道了。
3: 是，
2: 好，
4: 我要和义和探厂的八大股合个影。
2: 啊，
4: 哎，
3: 你是账房先生，你怎么能跑得了呢？哎，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肃清微山湖一带的伪化，建立地下根据地。目前微山湖一带伪化程度很厉害，敌人四处造谣，说威虎队被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保长、乡长都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帮助你们打开局面，这次我们八路军幺幺五师的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去微山湖。
1: 啊，太好了！
0: 看半截了，要知道。 在山东军区，就这么一个老六团，是咱们的机动部队，各处啊都需要他们。开展铁道战，还得靠你们自己呀。所以老洪啊。

0: 政委，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请你收下。咱们山里物资短缺，弄得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谢谢啊，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0: 那你到那边后要小心点，好好待对我，也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
0: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给我写信吗？
1: 写信？
0: 嗯，
1: 写信会很危险啊。你放心吧，有机会我会跟你联系的。
0: 那你注意安全。
2: 大娘，
0: 哎，
2: 一定能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3: 我们老百姓也帮不上什么忙，看着干着急。
2: 您这不是帮了我吗？啊，我在您家白吃白住，
3: 哎呦，
2: 还让我养伤。没有你们老百姓帮忙，光靠当兵的想把小鬼子赶走难呐。
3: 我们老百姓就这么点能耐，别的也插不上手，可苦了你们这些当兵的喽。这天打仗，撅胳膊少腿的倒还好，要是真没了，那家里人怎么过呀？哎，那你家里还好吧？
2: 还好吧。
3: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回去呀，

0: 见你爹娘。
1: 自从日本人占了青岛，我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0: 哦，那你家都有什么人啊？
1: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没给家里人捎个信儿？
1: 我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夕给家人去信，被退回了，说是搬家了，找不到。台儿庄战役之后呢，就更无从查找了。
0: 唉，家家都不容易。
1: 冯大爷来了。
0: 哟，他冯大爷。
2: 崔大哥，冯大爷带来了好消息。
1: 我说怎么开门就笑呢？冯大爷快说说。
3: 崔团长，老洪他们要回来了。
1: 什么时候？
3: 就在今晚。
1: 都想死我了。洪老弟终于回来了。
4: 嫂子，哎呀，真是洪哥他们要回来了。
3: 就是啊，不能外传。
4: 你是不是也想死谁了？
3: 你知道就行了。
4: 反正我知道你想死谁了。
2: 臭丫头。

0: 小子，你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冯大爷，你说他们不会有事儿吧？啊，
1: 不会的，耐着性子再等等啊。
2: 冯大爷，让我也抽两口。
1: 这就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要不我出去看看。
1: 妮子，坐下坐下。你呀，出去开门很容易暴露的。
0: 真急死人了。
3: 你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都等那么长时间了，你就差这一会儿了。我看啊，等亮子回来赶紧把他给娶了算了啊。
0: 嫂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光说我你就没个惦记的。
3: 嘿，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2: 哎，来了，
3: 哎，来来了，快。
2: 哎呀，
3: 老红，你们可回来了。
0: 大队长，大队副，政委。
2: 哎，
0: 亮子。哎呦呦，
4: 看着小别胜新婚的样子啊。
3: 来来来，进屋进屋说去。
4: 哎，走啊，走。
5: 米莲怎么样？你还好吗？
4: 哎哎哎哎，回魂了啊。
6: 哎呀，孙团长，你这伤恢复的怎么样？
2: 全好了，多亏了方灵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3: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2: 方林嫂和梅妮儿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4: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把你糊到梅妮儿身上算了。
6: 啊，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2: 好，
4: 好，好，
3: 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哎，
0: 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
6: 哎，来来来，坐坐坐
4: 啊，坐，
2: 来坐。哎呀，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

0: 要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

0: 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6: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 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

0: 要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

0: 为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5: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7: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8: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7: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6: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9: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10: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11: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12: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4: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6: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5: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2: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章，而是大有来头，
16: 有人想对你不利，
17: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6: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2: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8: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6: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19: 两天了都不投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游，
1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2: 那也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村长，村长，你这伤恢复的怎么样？全好了，多亏了方林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1: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2: 方林嫂和梅妮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3: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
0: 把你糊到梅妮身上算了。哦，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4: 好，
0: 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哎，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来，坐坐坐，
5: 走，
0: 来坐。
5: 啊，
0: 首先啊，咱们让政委给咱们通报一下这山里边下达的新的任务。
5: 啊，
0: 张司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夺取微山岛。哎，太好了，太好了！啊，由八路军兄弟部队联手夺取微山岛不在话下。
6: 咱们这回啊，得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啊！让兄弟们也该活动活动，要不然老不动弹，这骨头怕是要生锈了。
7: 是啊，
0: 咱们这两天啊，先撒出去收集情报，了解清楚了再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7: 刘大队长，政委。
6: 我保证，只要拿下了微山岛，干掉盐田这狗汉奸，我就率部下投诚，全部归顺铁道游击队。哎呀，太好了！欢迎加入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哎，这姑娘好面熟啊，是政委的夫人？
5: 不是，是我刚处的女朋友。
7: 太像了，真是太像了！啊，像谁啊？像我的妹妹。啊，哎，哦，我想起来了，
5: 海红说她有一个哥哥，也是一名国军的团长。哦，哎，
7: 崔团，你是哪儿的人啊？青岛。
5: 什么？青岛？
7: 俺是青岛人。
5: 哎，你妹妹可是叫崔颖啊？
7: 不错，叫崔颖。
5: 崔颖，她就是崔颖。
7: 家里是青岛人，父亲是做纺织生意的老板，家住在居庸关路老大街。
8: 崔团就是海红的哥哥，当团长的那个哥哥。
7: 海红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改的名字。我妹妹在哪里？崔团，你放心吧，你妹妹她很好，在豹独谷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文艺队啊。
8: 她有没有提到我的父母在哪里？还活着吗？
7: 都活着，在济南做生意呢。
8: 我还以为家人都不在了呢。
0: 这下好了，这真成了一家人了。崔团，我哎，政委，怎么还叫崔团呢？都一家人了，该叫哥啊，是吧？
9: 对呀，叫哥呀，
0: 叫哥呀，
7: 叫哥。
0: 哎，
5: 好，我吃饭了啊，刘哥，刘哥。
7: 我跟你说，就这样啊，明白了吗？好，来啊，真的啊，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端来啊！
10: 怎么了，龙哥？打死你们都猜不到，那个崔团和政委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11: 他俩能有什么关系啊？
7: 我给你们讲，政委叫崔团叫什么？
12: 叫崔团呀！
7: 哎呀，崔团叫政委叫什么？
12: 崔团也得叫他政委啊！
7: 哎呀，我告诉你们，你们都错了。
12: 其实啊，崔团是政委的大舅子，政委是崔团的妹夫啊。
7: 海红那个国民党团长的哥哥就是崔团长。
12: 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还在山里面议论政委，说他跟资本家的小姐好，说他跟国民党团长的妹妹好。嗯，完了吧？这回咱们全都完了吧？
7: 完了。
12: 谁想到他们俩攀上亲戚了？哎，不过这样也好，哎，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回联合去打微山岛，咱不成一家子了吗？哎，对呀。
7: 从小啊，我最疼我这个妹妹了，什么好吃的都给她。

0: 我妹妹她脾气比较大，任性，你以后可得多担待着点啊！
1: 看你说的，有些见外了，女孩子哪有没脾气的？嘿，
0: 你这个人有知识，有文化，又稳重，我妹妹眼光不错，我把妹妹交给你，也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打完这一仗，我带你去山里见她。
0: 那可太好了，我有好多年没见她了。
1: 海红要是知道他哥和铁道游击队联合作战，他肯定高兴坏了。走走，鬼子带人上岛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有50人左右，大概还有50个伪军，其他的都是崔团的部下，将近200人，差不多得有300人左右吧。
2: 他奶奶的，老子的部队居然让盐田那个兔崽子卖给了小日本，老子这就去弄死他！哎哎。
3: 你先别着急，这仇要报，但是绝不能冲动。看来大队长金山整训收获很大呀。啊，你还打听到什么？
4: 盐田现在天天躲在岛上一个姓殷的土地主家里，还有十几个伪军和鬼子都守在那里。
5: 哼，我看他是坏事做多了，怕死。好家伙，哪有土地家的院子盖炮楼的？炮楼上站鬼子，院墙2米高。
3: 比咱铁道队的地方可威风多了。哼，
4: 你羡慕的话，给你也盖一个。
3: 哎，你当我傻呀？我要是盖了那个，就不能隐蔽了，找打的那是。<笑>
2: 哦，崔大，你对这个地主熟悉吗？
3: 我倒是听说过，岛上有个宅子，是个姓殷的地主的。这个地主一直住在临城，那房子空着没人，我也就没理会。
4: 哼，我看是收了小日本或是盐田的什么好处。
2: 要不怎么把自己的宅子送给盐田呢？哎，对了，咱们的人员情况怎么样？
4: 咱们整个能用的兄弟也就200多人，这样对敌人的话数量上会吃亏的。
6: 不怕，只要我上岛跟弟兄们说明盐田是狗汉奸，我那些弟兄还指得上。
2: 可是咱们将近200人的队伍要渡湖，船只是个问题。彭亮，你那边打听的怎么样了？
4: 这两天我跟林中找遍了，村民有船的很少。 不过这微山湖上倒是有个段家船帮，实力很大。
2: 哦，
4: 船帮老大姓段，60多岁，帮六4个帮头，都是他儿子，每个帮头手里掌握着20几条渔船，船上住的都是普通渔民，捕鱼、买卖全是他们说了算。听说他们对渔民不错，很是仗义，只是他们既不抗日，也不投靠鬼子伪军。
1: 亮子说的没错，他们只管自己谋生，我跟亮子去找了一次，压根没搭理我们，就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2: 要不，咱们走一趟。
1: 行。

0: 哎，他哪儿呢？他，我们等了半天了，他到底见还是不见呢？
1: 不让你来，你非闹着来，来了就吓让着，不乐意你回去。
2: 我不是着急吗？哎，
1: 再等等，
2: 就是二哥，毕竟咱们在人家的地盘上，
1: 管着谁的地盘呢？老子不怕，大不了开打。
2: 能不能给我消停了？
1: 哼，你口气倒不小。
2: 我段家船帮也是你闹腾的地方。
1: 大帮头，见谅，我这个兄弟啊，就这么个脾气，不知道段帮主愿意不愿意见我们。你们走吧，我们段家船帮不投日也不帮过，所以咱们没啥可谈。
2: 大帮头，这回啊，请你们帮忙，也是为了微山湖的安宁。
1: 哼，我段家船帮祖祖辈辈在微山湖上，安宁不安宁，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哎。
3: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呀？等小鬼子把你废了，看你上哪儿哭去！
4: 走，这是我段家船帮的事儿，我老费心，送客。
3: 快走！
4: 快走！快走！走！走！大帮头，
3: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非把你脑子撬开，看你里面装的是什么！
4: 哎，
3: 鲁哥，
4: 住
3: 手！苏汉，
4: 你给我住手！
3: 别伤了爷爷！住手啊！
4: 别打了！给我打死他！
3: 大帮头，快放开他！这都是误会！都给我住手！

0: 姚队长，
1: 啊，
0: 段帮主，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收服办法吗？说不通就动手吗？
1: 段帮主，我这个兄弟就这么个脾气啊，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念在你下令不伤我渔民的份上，我就放你们一马，但要让我们船帮跟你们合作，免谈。
2: 我们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这微山湖上，我段家船帮还是有能力护着渔民的，你们就别操心了。这，
3: 哼，就跟缩头乌龟似的。嗯，
2: 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段家的渔民就是渔民，别家渔民活该让小日本弄死，你那小日本吃素的，早晚你们段家船帮也得完蛋。
3: 陆汉，你给我闭嘴！你今儿脑子进水了你？
2: 洪哥，我哪里说错了？是他们不分黑白好坏，就知道眼前的太平。小鬼子和盐田已经占了微山岛了，接下来就能占微山湖，灭了他船帮。他当他段家船帮是金钟罩还是铁布衫啊？咱们兄弟们不怕流血牺牲，要把微山岛上的小鬼子赶走。像他们见两条船都不愿意。彭亮说他们仗义，我看是个屁。
3: 洪哥，我看鲁哥说的对，他们就是没种。
2: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回去再收拾你们。
3: 好小子，竟敢看不起我段家船帮！
2: 好，我就给你们个机会。哎，
3: 段帮，
2: 段家船帮是论本事吃饭，你们敢不敢跟我们比试比试？
4: 比就比，
2: 老子还怕你们呢！
4: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我段家船帮世代在这水上吃水上住。
2: 你们派一个人出来，只要在水下憋气，能憋过我段家的人，我就进船，
4: 否则。
2: 你们就走人！
5: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都知道我们是旱鸭子，哪会有用啊？
3: 不同意，不同意就走人！
5: 啊，
3: 段帮主，我看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啊！
2: 没得商量，比就比，老子还怕你？
3: 陆汉，
2: 你给我把嘴闭上，这不是闹着玩的！
3: 鲁哥，你不会水就别跟他比了。
5: 鲁哥，要是不比，让他们小瞧了，我鲁汉哪怕憋死，也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们。谁上？我鲁汉没怕的。
3: 好小子，我跟你比，鲁哥，咱还是别比了。来吧，哼，让你瞧瞧哥哥的威风。滚！哎，洪哥，这鲁哥他根本就不会水，这怎么办呢？
4: 这家伙比我还倔。

0: 行了，水里冒泡了。
1: 鲁哥，鲁哥，你快上来吧。
2: 鲁汉，不逼了，快上来啊！哎，段帮主，我们不比了，再比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让兄弟们把他弄上来吧。
3: 你这个兄弟倒是个硬骨头。
1: 快救救我鲁哥吧。
3: 好的，把他弄上来。
1: 你。
3: 我的大小子是让你的兄弟给缠住了。是条汉子。
0: 鲁哥，鲁哥，咱不比了。
2: 鲁汉，你给我上来！我命令你上来！
4: 快上来！快点！
5: 上来！上来！
3: 好，小子，你先出来的，你输了，你输了，你接船，
6: 我接。你赢了，你赢了！救人，
2: 鲁汉，鲁汉！
0: 段帮主，我这兄弟他没事吧？
6: 不碍事，
3: 他出了水，太累了，把他抬到船里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0: 哎，好，
1: 没事就好。
3: 刘队长，我们输了，你这兄弟我也服气了，我姓段的说话算数，这船我们借了。走，里边谈谈。
7: 船来了，来了！快告诉大队长，船来了。
1: 好，我马上就去。
7: 哎呀，队长，

0: 这段帮主啊，果然是讲信用的。陆汉，你小子立功了啊！哎，大帮主，你小子够意思。那是，我怕你把我弄到水里缠死我呢。你这小子上辈子就是个水鬼啊！大队长，我们四个兄弟每人带了20条船，这里一共是80条船。 同时，我爹还让我带了40个兄弟和30条牙枪，和你们一起夺回这桅杆岛。
1: 好啊，
2: 好，
1: 小波，走，安排登船。哎，
3: 好兄弟，我们在一起。
0: 好。

小鬼子当枪头了。

0: 好兄弟，老子我又回来了，
1: 团座回来了，
2: 团座回来了，
3: 团座回来了，
4: 眼前呢？
5: 他不见了，是不是趁机跑了？
4: 坏了，六子哥，那孙子是不是跑到殷家大院去了？
5: 殷家大院，坏了，殷家大院还有个名字叫望海楼，就因为又高又结实，还有个炮楼，里面光鬼子就50多个，还有伪军，这下可难办了。
0: 难办也得办，走。

0: 个性命。
1: 他奶奶的，这个盐田草子一定扒了他的皮，偷了他的鸡，
0: 这样不是个办法。
1: 咱们必须把门道摸清楚。
0: 这样吧，带人绕到后边去，踢他屁股，你在前面干扰他们。
1: 好。

0: 这团帮不是有压枪吗？把压枪架起来，那玩意儿厉害。
1: 嘿，你瞧我这刀，林总，快去找武汉。
0: 好，啊。
2: 老二，你带着二十支压枪跟我走。
3: 好，
2: 老四，老四，你俩下管去。这么多大鱼，跑得可惜啊。
3: 好的，大哥放心，一个也跑不了。
2: 好，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寻思打鱼？
2: 哎，放心吧，这一次为你打几条大鱼看看。
3: 五哥，

0: 攻击从哪来的？
1: 是啊是啊，猴哥，咱给他来个火攻。
2: 嘿嘿，就你们仨鬼心眼多。啊，
0: 咱们就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老烧酒。
3: 对。

崔团被岩田那个老王八蛋

0: 这样的大鱼啊！对，没错。燕天，早晚有一天，老子要灭了你，给崔团长报仇！混蛋！
1: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如此严密，竟然会被飞虎队拿下！你们！
2: 山岛还有脸站在这里？
3: 太君，我们确实进行了顽强抵抗，可丢了魏山岛，责任不全在我呀。而是田六子临场哗变，与那飞虎队里应外合。据说这个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而李九是高司令的朋友。你什么意思啊？这能说明什么呀？难道是我只是田六子哗变吗？
1: 太君，上次在我家还差点带一株李酒呢。够了，刚才你们说田六子是李九的手下。

0: 完座，弟兄们已经把岛打下来了。虽然盐田那个王八蛋跑了，但是你放心，我田六子绝饶不了他。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教诲，跟着红哥一块抗日打鬼子，为你报仇。
1: 六子，好样的，你放心，崔团不会白死，咱们一定要联合起来打鬼子。
2: 我的计划很周密，我想把李九争取过来。
3: 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想得太天真了，
1: 混蛋！呸！
2: 你口口声声了解中国文化，难道你不了解中国的师徒关系吗？田六子叫李九师父，师父就像父亲一样。我了解一些情况，田六子对李九非常尊敬，几乎是言听计从。如果通过说服李九来控制田六子，田六子难道就没有动摇的可能性？难道都没有反水的可能吗？他反水一次就会反水第二次。
3: 这么分析，冈村君的推断是对的。
2: 你以为只有你才了解中国文化吗？
3: 冈村君训斥的及时。
2: 为严防意外，对李九采取两种方式。首先采取怀柔政策，如若不行就采取第二种，格杀勿论。微山岛丢失，村上将军极为恼火。

0: 我们要集调青岛水兵前来协助，围剿微山岛。九爷，这些钱是日本人给你的吧？不管这钱是谁给的，谁拿了它，那可是能买好大一个宅院呢。我拿了这个钱，可就没这个福分享受了。
1: 跟着日本人，谁敢把你九爷怎么样啊？
0: 说，让我干什么？让你的徒弟田六子做卧底，到时候反水。怎么？钱少？
1: 我李就想干的事，不给钱也干；不想干的事，就是对症膳休想。
0: 那九爷可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1: 从你出卖崔团长和刘红那次。 我就知道你我永远不是同路人。本来这事与我无关，今天你既然来了，我就明确告诉你，从今日起，我李九还真下了决心要去投奔铁道游击队了。
0: 那你可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啊！
1: 你以为你走的不是不归路吗？
0: 九爷，
1: 可要好自为之啊！哼，恕不远送。
0: 李九要当八路，是，而且很快。这不是李九的做事风格。据我所知，李九这个人尤其爱财，做事一向独来独往，怎么就想投奔八路了呢？
2: 也许是因为他的徒弟吧。
0: 看来我们最希望的结果没有出现。那么，就只好走第二步了。第二个计划。
2: 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可惜了一身的好功夫啊！哼，在枪炮面前，拳脚算得了什么？你准备一下，派一些人手，与宪兵队一起围捕李九。
0: 啊！让我派人？这
2: 怎么？我警告你，今天你不杀他。 明天，他就要杀你。我主要是不想与李九树敌呀。
0: 其实你早已经与他树敌了。上次在你家，他险些栽在你的手里。你又帮助皇军占领过微山岛，这还不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吗？李九从骨子里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也痛恨你。在他眼中。 还有在八路眼中，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他能饶得了你吗？你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0: 老板，这次俺多签一把。
1: 啊，三毛，
0: 我全要了。
1: 哎，好的。

0: 都不会喊。
1: 报告，
2: 进来。
3: 六子，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4: 大队长，我师父被高景斋和小鬼子追杀。
0: 九哥他人呢？
4: 他跑了，他晚上去杀高景斋，也差点蛇爪殃及。
5: 这九哥哪儿又得罪日本人了？
4: 他是不是8月15的时候搅了高景斋的局，也得罪了日本人？
3: 六子，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4: 我想去趟林城找我师父去。
0: 六子，告诉九哥，如果他在林城待不住，可以来微山岛，这里啊随时欢迎他。
4: 哎，知道了。开船。
6: 六子哥，等等。哎，
4: 妮子，你咋来了？
6: 六子哥，你是不是见我哥去？
4: 哎，是。谁告诉你的？
6: 是彭亮说的。那我哥是不是有危险呢？
4: 没危险，我就是请他上岛上来参加游击队的。
6: 真的吗？那我哥能听你的？
4: 事在人为呗，反正红哥说了，只要师傅来呀，随时欢迎。
6: 太好了，那你给我哥捎个口信，是我想他了。
4: 行，妮子，那我先走了。
6: 嗯，
4: 开船。

0: 师傅，你还好吧？我这不挺好的吗？哎，师傅，我听说了，小鬼子和高锦章呀，到处抓你。要不行的话，跟我上岛吧。你的意思是？啊，不是我的意思，是红哥的意思。红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岛。
1: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想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2: 师傅，那你想好了？
1: 想好了，
2: 那咱们现在回岛吧。
1: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红。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 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

0: 洗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

0: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6: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 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

0: 洗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

0: 本次活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6: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掏心掏心。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

0: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10: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11: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12: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啥样了。
4: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13: 想和他结束我们1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14: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15: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4: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袁善刀客，风起云涌。
1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4: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9: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6: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6: 有人想对你不利，
7: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4: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6: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竞争。
3: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4: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9: 2天了都不投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痛痛痛，
2: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

0: 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红哥说了，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上岛。
1: 刘子，哎，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一个人永远也别成大事，只有跟对人，做什么都能成功。
0: 师傅，那你想好了？
1: 想好了。
0: 那咱们现在回岛吧。
1: 不行，我得办成一件大事，才有脸去见刘红。
0: 师傅，难道你要杀高景斋？
1: 你别管了，你先回去，这几天就能办完，办完立马去北山岛找你们。啊，
2: 老爷，老爷，我已经找人打听好了，李九就是做茶壶的李中华，他家就在西关。嗯，
3: 知道具体哪一家吗？
2: 全都清楚了。
3: 好，你就告诉宋卫太君，让他多派些皇军，这次一定要弄死他，绝不能失手。要是再失手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
2: 是，老爷。

0: 弟，别来无恙啊！
1: 一起进，何为兄弟？
0: 哎，随我高某，咱们还是好兄弟吧。
1: 随你，随你给日本人当孙子，我还是李中华吗？

0: 你这个人，什么时候不能去？什么不能去？啊！你大舅哥让高静真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你不去给他报仇，你也是人吗？
1: 田柳子，我知道你伤心，可我比你更伤心呢。你只要去，不是去送死吗？我不能让你去。
0: 我就是去送死。
1: 也要把高静真那个老王八蛋给杀了！对，看见了吗？啊，妹子，这就是兄弟，就是送死也要出这口恶气。
0: 田六子，你听我一次话，等红哥来了再商量，好不好？不好！
1: 你再拦着我，
0: 我他娘就打死你！
1: 柳子跟你别冲动，我哥的仇要报，但是我不能再打扰你呀，柳子哥。我田柳子今天说什么都要给师父报仇。梅妮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回来。
0: 田柳子，你不能去，你要去，要么打死我，要么把我推下火。
1: 田妮，你。

0: 就在前面，走，走。哎呀，张司令，
1: 老洪，辛苦了，李长，司令辛苦了，
0: 冯大爷辛苦了，走吧，司令，走，走吧，走。
1: 今年秋季，鬼子对山区的扫荡很残酷，我们的后勤被俘场遭到破坏，将要制胜的棉衣被鬼子全部烧毁了。这就是至今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的原因。山区人民在这次扫荡中损失也很大，再次攻击部队棉衣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司令部想到了你们，所以把你俩先找来，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 来完成京东上万部队的棉衣任务，怎么，是不是有困难？
2: 司令，原先啊，在火车上搞东西，那是碰上什么搞什么，现在指定的物资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恐怕有点难度。
1: 看来，我真是给你们出了个大难题啊！

0: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对时间要求的特别紧，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这鬼子的列车天天过，可咱们不知道哪趟车上才有布啊！
1: 这可就难了。
0: 对于这些困难，我想了两个办法，我们都考虑考虑。这第一呢，我们必须得到准确的情报，找一个可靠的人帮我们打探消息。这第二呢，我们就是要一次性成功完成任务。
1: 最短时间内把布运走，这个时候要广泛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咱们一起运布。
2: 可咱们的情报人员都是乡长啊、堡垒户什么的，这些人搞不来火车上的情报啊。
1: 这个人啊，必须是车站上的人。
2: 车站上的人，我倒想起一个。
0: 谁啊？
1: 沙沟的副站长张兰，是枣庄人，我从小和他一起长大。 我们可以通过他弄到一些情报。
2: 哎，这个人可靠吗？
1: 没问题，他是被鬼子硬逼着干副站长的。大不了我把他叫来，让政委和大队长见一见。

0: 太君，你怎么才来呀？太君，你怎么才来呀？那您吃吧，我回去休息了啊。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1: 我都听您值了2个小时的班了，
0: 你值班，我回去睡觉。
1: 你别念了，这是太爷站长的命令，你得值班，我得睡觉，明白？
2: 不是。

0: 你个臭小鬼子，我宰了他！
1: 你干什么？你干嘛？
0: 放开我！我杀了他！
1: 你杀了他，我们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咱们都得死了！
0: 桂花儿。

0: 这不是林中兄弟两个，快进来，
1: 我有事情跟你说。
2: 哦，
1: 走，跟我出去一下。
2: 哎，好。
1: 狗日的，我这就宰了他去。哎，兄弟，千万别，快坐下坐下。让人听见我们都没活头，怕什么？

0: 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我是没出血，可是又有什么法子？杀那个畜生容易。
1: 可你嫂子，她怎么办？
0: 不是没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
1: 我问你，有没有听说过飞虎队？
0: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那你知道他们领头的是谁吗？
0: 是刘洪吧？ 人们管他叫洪哥，那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有人说刘洪的两只眼睛比电灯还亮，人一看到他就哆嗦。要吼一声，二里路外就能听见。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了。你笑啥？真的？听说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 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哎，他身边有八大金刚，个个都身怀绝技，功夫了得。这其中还有一个姓林的，不会是兄弟你？飞虎队在枣庄起家，一定是你。正是兄弟我。不瞒你说。 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结识一下这个白面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结识我有什么用啊？张哥，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你想不想去？去就去。你好，这就是张兰兄弟吧？嗯，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笑>
1: 我不是在做梦吧？
0: 怎么样，张哥，我们政委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个样，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怪不得小鬼子听着害怕，老百姓听着壮胆。好，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吧。
1: 看兄弟这么爽快，那我们就直说吧。嗯，
0: 来来来，坐吧，张哥，
1: 来坐坐，
0: 哎坐，哎，张伟。 我到外面去等啊！
1: 好，
0: 嗯。你们问的正是时候。小鬼子这几天啊，正往南方运过冬的物资，一旦要有消息，我就想办法通知大队长。好，
1: 张大哥，为了联络方便，我们打算派林中去沙沟站当搬运工，
0: 你看怎么样啊？好啊。 这样我就更方便了。兄弟啊，包我身上，哎，就放心吧。政委，那我先回去上班，省得小鬼子怀疑。
1: 是啊，
0: 张兰兄弟，外面天冷，这件大衣呢就送给你穿吧。
1: 不，政委，我不冷。
0: 哎，张大哥，听我的。
2: 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哟西，真香！你的老婆打得好。
3: 太站长，
2: 你也太欺负人了吧！张兰，你要记住，你能吃这碗饭全靠我，明白吗？
4: 你的什么的干活？啊，我找你们张站长。
5: 哎，干什么？
6: 我是搬运工，
5: 马上离开，
6: 有急事找。

0: 站长，
1: 快点离开！
2: 老张，
3: 太君，他是我的亲戚，在站上当搬运工啊。
2: 是，
1: 你要看好他。
3: 哎呀，我说你在这干什么呢？我忙着呢。哎呀，
0: 老张，这趟活不好干，又辛苦，钱又不好挣。
3: 你真够麻烦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0: 快干活去！你身上有没有钱？借我一点。哎呀，多少借多少。
3: 真麻烦，你要不是我家亲戚，我真不管你这事儿。哎呀，给，干活去啊！啊，
0: 就这点啊？
3: 哎呀，去，以后少来找我。
0: 去。
4: 我看看，老洪啊，这个张兰很机警，来啊，哎，政委，你看啊，这情报啊，都写在钞票上了，啊，这张啊，写了三天以后，这张上啊，写的是晚上，你看这张，写的是十点。
5: 哎呀，没想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0: 是啊，
2: 真有一套。哎，老洪，张司令又派人来询问情况了，咱们就抓紧时间研究劫车的方案。你进山里汇报情况，让山里按这个时间做准备，我来负责组织群众。
4: 这鬼子又加强铁路防务了，我们必须准备得充分些。
5: 好，
6: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不许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1: 嗨，
6: 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1: 嗨嗨，
6: 开车。
2: 乡亲们，今天已经数上九了，天越来越冷，大伙呢棉衣棉裤也都穿上了，也都挺暖和的。可你们都不知道啊，山里的八路啊都穿着单衣单裤跟小鬼子打仗呢，这怎么能行啊？今天晚上小鬼子有一列拉布的火车经过这里，我们的人手不够，想请在座的乡亲们帮个忙，希望你们参加帮助我们运输，每一个参加运输的队员呢都有奖励。下面呢由我们的王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方式。
7: 我来宣布一下啊，凡是参加抢运的人，按数量进行奖励，每匹布奖励一丈，啊，多运多奖，啊，装船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领这个竹签啊，事后按竹签领奖啊。
8: 竹签领奖，
9: 这好，
10: 这
9: 好，
11: 乡亲们，给八路军运布，这奖励的布，咱能要吗？
12: 不能要啊！
13: 不能要！
11: 绝对不能要啊！八路军替咱们打鬼子，这布咱是应该运的，对不对？
14: 对呀，应该的。
15: 没错。
16: 黑山湖几十个村子还怕没有劳力？政委，你下令吧。啊，不怕，不怕，
17: 下令吧。
16: 好。
5: 晚些时候啊，要武汉去联系一下谢家船帮，运这么多的布，少不了用船啊。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啥事儿你这么高兴啊？没啥，桂花，天一黑呀就把大门给插死，谁叫也别开，我晚上10点以后就回来了，你小心点啊！哎，
1: 你千万得早点回来啊！
0: 哎呀，放心吧，你把门插严实啊！
1: 哎，
0: 我去了。
1: 哎，
0: 来，
2: 乡亲们都检查好了啊！
3: 哎，大伯头，队长，哎呀，大伯头，来来来，同志们，都过来。哎，
4: 同志们，过来，
3: 我宣布一下啊，哎，同志们，过来，过来，过来，我宣布一下啊，船队由我带黄二负责集运，扁担队独轮车队十户为一组，由朱三负责，一装上布就马不停蹄的运到这儿装船，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好，哎，大队长来了。
3: 哎呦，
4: 哎，老黄，
3: 怎么样？
4: 政委，
6: 都联系好了，对我。

0: 准时在湖北岸接应。好啊，太好了，太好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200人的队伍，20条船，就等着火车来了。太好了！哎，政委啊，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1: 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山口向你报到。
0: 小山口？哎呀，真是小山口啊！你这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啊！现在，
1: 谢谢政委夸奖。
0: 这次张司令把小山口派来，还给了咱们一部电台呢。
2: 哎呀，
3: 有了这电台，咱们也牛气一把。小山口，给赵司令发报，让接应部队啊准时向梅山湖靠拢。
4: 是。
2: 注意安全，嘿，别给我出问题。
5: 嘿，
2: 我找太野站长，
5: 他就是副站长张兰的。
3: 让他过来。
2: 是。
6: 太监，
2: 张副站长。 一会儿有重要的军用列车在此经过，你和太野站长要坚守岗位。
5: 是，太君，火车几点到？马上到，就是 N303次。 N303不是晚上10点到吗？怎么提前了那么多？现在铁路上的毛胡子太多，不得不防。对，对。
7: 小鬼子，你咋来了？
5: 我不是小鬼子，我现在也是八路了。那
7: 你也是八路小鬼子？
5: 我原来是日本人，日本人发电报能信吗？
7: 据说这小鬼子
5: 不要开玩笑了啊！我是日本人，但我不是鬼子。
7: 嗨，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
5: 你再说着玩下去，我就要被老百姓给打死了。
7: 哎，不怕不怕，有各个护着你。
5: 小山口怎么样？大队长，山里的进一部队已经准备就绪。
7: 嗯。

0: 行，快点走！
1: 来，加把劲，
2: 跟上！
1: 快走啊！
0: 哎，好，
1: 走！来，加把劲，加把劲啊！

0: 大队副，我跟你说，我这儿总共20条船，船上都是老船工，保证划的又快又稳。
1: 又麻烦你们了啊！
0: 哎呦，我就不喜欢你这客气的。哎，我那鲁汉兄弟怎么没一块儿？
1: 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0: 出什么事情了？哎呀，
1: 哎呦，
2: 问题大了，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
1: 不行，必须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修好。
2: 那我可修不好，不然你找人来试试吧。
1: 报告，张站长，你的修好需要多久？

0: 这个时间至少也得需要两三个小时啊！
1: 什么？不行，太久了！
2: 太君，我就这点水平，三个小时能修好就不错了。你要不相信我，你找别人试试。我是没办法。
0: 哎，
3: 你得死了死了你，赶快黑过去！
0: 我张站长，你得辛苦，快一点吧。
2: 我尽力吧，好吧。
0: 快快的修好，加力大胆。
2: 好，
0: 火箭，搭把手，快点修。

0: 怎么会这么久？
1: 是啊。哎呀，
0: 几点了？
1: 快十点了吧。
0: 好。
2: 张站长，你的辛苦大大的，请快快的休。
0: 好，快快的。

0: 是我，朱三。大队长，周围炮长的工作都做好了吗？啊，做好了，这些炮长们都给咱们站岗了。嗯嗯。张站长，修好了没有？马上好了。
1: 咱们可快点！
0: 太君，好了。
1: 快，启程。
2: 是。
3: N303次火车至今仍在沙沟站，这不是个好消息。我怀疑这跟天道游击队有关系，你务必保证N303次火车上的过冬装备和物资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0: 嘿。

0: 副站长，这回你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报告给你请功的。谢谢太君，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职责。嗯，开车。
1: 等一等，
2: 黑木少尉，凌晨冈村队长命令这列货车的后三节改挂下一趟车走。
0: 哼，冈村又无权改变运输计划。
1: 少尉，冈村队长说他是奉村上将军的命令。
0: 哼，你得甩掉后面三节车皮。
1: 嗨。

0: 一点办的车都没有。现车，没有补车，全查了，没有。该不是你小娃传错情报了吧？
1: 怎么可能？张兰是个负责任的人，情报不会有什么错误，只怕是有什么变故吧。
0: 要是有变化，张兰一定会通知咱们的。再等等，
1: 胡哥，鬼子来了。
0: 隐蔽，快隐蔽！

0: 这还没来，这天都快亮了。
1: 是啊，
2: 再看看，
1: 再看看啊！
2: 哎，不会是猫扑猪追跑，空欢喜一场吧？
0: 你少说两句。

0: 三爷战长，
1: 到！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车皮。
2: 嘿，
0: 这次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2: 嘿，
0: 哎，
2: 怎么还不来啊？
0: 不来了吧？小鬼子是不是发现了？
2: 发现了，你还能活着呀？
0: 哎呀，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你看你安子交的什么狗屁朋友，这个张兰不是诚心耍咱爷们儿？
1: 别说了，明天我找他算账去。
2: 什么？闭嘴！
1: 小心，小心，来。这起个早五更，连晚集都没赶上，
3: 谁说不是啊？白紧张白紧。
1: 嚷什么嚷？想把鬼子爷俩挨墙走啊？快上！
0: 好好好，快走。
1: 老洪，这次没有搞成，还有下次了。
0: 火烧，快隐蔽！
1: 快隐蔽！
0: 隐蔽！

赵兰在哪儿呢？快走！快！

0: 你这是什么情况？
1: 政委，大队长，等急了吧？小鬼子留了个心眼儿，列车没按时发，就是这两节门罐车，你们快卸车。只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过来了。好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2: 站长，注意安全啊，小心点。
0: 哎，好。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啊，
6: 哎，非常的逼真。

0: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
0: 来，
2: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
1: 拭目以待。
0: 哇，是可以这样吗，
1: 孙总？当然可以，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一下。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
0: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啊，目前是28度、26.2，现在是26.5，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 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
3: 太实用了，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5: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量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6: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

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

0: 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
5: 嗯。
6: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

0: 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
2: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

0: 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

0: 气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6: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7: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8: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傻样了。
5: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9: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10: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11: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5: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东鹏补水了，
19: 这怎么办？
2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补水了，
18: 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东鹏补水了。
22: 轻轻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2: 的太阳。

快走走走，快走走。

0: 领导，这怎么办？全卸下来，小鬼子没衣服穿。好，快，走，快，走，走，走，快，拿下车，走，走，走，走，快，拿下车，
1: 走，走，走，走，快，
0: 快，
1: 队长，
0: 鬼子寻到车了，
1: 快上去们，快。
2: 快撤！
3: 快走，走走走，慢点，慢点，
4: 快走！

0: 小心啊！
1: 好，
2: 跟上跟上，
1: 冲！
2: 快点，兄弟们，快！
0: 八哥，
3: 太君，太君，
0: 情况就是这样。良心得坏了，是八路让你来报信的吧？
3: 冤枉啊，太君，冤枉啊！我是保长，沙沟一带是我的防区，不敢不来报告啊。
0: 八路究竟有多少人？
3: 多了，遍地都是啊！太君，您瞧瞧地下的脚印儿，就全清楚了。
0: 难道八路下山了？
4: 乡亲们，快点，快点撞船啊！快点，
5: 来，
4: 乡亲们，每个推步的都来这儿领工钱啊！别忘了啊！
6: 哎，那你呢？
4: 快快快快快！
6: 你这怎么样了？都装完了，
4: 快装船啊！
6: 给你，
4: 快
6: 上船！
4: 哎，你快点啊！
7: 哎，接着接着接着，
4: 快快快快快，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装船！
6: 这是你的，拿着，辛苦了啊！好，都装完了。哎，这个咱
7: 来，来走。
0: 长官，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将军阁下，八路军主力上了微山岛。
8: 嗨。
9: 报告，严团长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10: 战兰，
6: 站长，你没有回去啊？
10: 你得回家陪陪老婆。今天我的值班，明天还是你的值班。

0: 你怎么在外面？这半夜多不安全呐！
1: 我刚才听到枪声，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
0: 嘘，先回屋说。
1: 到底啥事儿啊？
0: 哎呀，好事儿，我回屋告诉你。走。

0: 你怎么还不睡呀？
1: 睡也睡不着，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别担心了，你家夜班是常有的事儿，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不会怀疑你的。
1: 桂花，我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可是现在到哪去找飞虎队呀？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吧。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觉出了故障？
1: 是啊，哼，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是不是你有意做的？
0: 严队长，你可别冤枉人呐！我从三七年就干副站长，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你不信是吧？你可以问问太爷一郎站长，他是最了解我的。
2: 队长，这乱世性胆小。
0: 这恐怕他没有关系。
1: 混蛋！
0: 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了吗？挂
1: 布车的火车开进沙沟站以后莫名其妙的坏了，又是张兰你主动要求修的车，这又作何解释？太君，不是我要修车的，是黑木太君他非要让我修车，我说我没办法，让别人修。
2: 他非要让我修，这事儿不信你可以问问太爷站长，他可以帮我作证啊！太爷站长，
0: 列车出故障是常有的事情，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的确是黑木军让张兰修的。
1: 八嘎，
2: 闭上你的臭嘴！张兰，布车从煤车上摘下来，挂上另一辆货车上。
1: 你在不在场？我在，还是我发的车呢？可我不知道车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3: 开车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有，就我一个。
4: 报告。
2: 进来。
3: 电报。
2: 你。
3: 临城站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 昨日18点，编号N331的煤车在沙沟险些遇到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经通报村上将军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司令部领赏吧。你回去吧。
1: 啊，是。
0: 我命令你，连夜进行调查。
2: 是，太君。
0: 同志们，鲁南军区发来电报了，给咱们铁道游击队记集体一等功一次，表彰咱们沙沟截部解决了大部队过冬的问题。同志们，现在对敌形势依然很严峻，济南的村上正在组织冬季大扫荡，我们大家应该做好战斗的准备，抓紧时间训练好部队。
3: 老洪啊，那个我查了一下，咱们队部运的布少了五捆。
4: 什么？少了五捆
3: 啊？咱们队部留下的内传布都是有数的呀。
5: 哎，哪个队负责？
3: 是黄二的一中队。
4: 黄二
3: 啊？
4: 你没问黄二是怎么回事？
3: 我问了，黄二说庄主。

0: 那时候就这么多，可是我又查了庄船的字据单，发现和黄二说的不一样啊。
1: 让彭亮找到谭他们。丢布这件事很严重，必须尽快查清楚才行啊。
2: 查什么？不就几捆布吗？
1: 能值几个钱？别弄得大家伙人心惶惶的。几捆布是不值几个钱，可你想过没有？不管是丢的还是偷的，万一落到敌人的手里，老胡，你想过问题的严重性吗？
0: 有当然有啊，这布一旦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我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府一带也暗的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啊。嗯，
3: 好，那就尽快展开调查吧。
0: 王强，你负责调查一中队，让彭亮找黄二去谈。
4: 好，
5: 走。
0: 哎，快走你！
4: 亮子哥，你干啥呀？
0: 你还好意思问我，
4: 王二？
0: 你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小偷小摸的毛病就改不掉呢？
4: 不捏贪，说藏哪儿了？我就知道就是为了这档子事儿。
0: 哎，我说还真是你小子偷的，
4: 不是我。那王强都问过我了，我交布的时候他非说少了五捆，他这是贼喊捉贼，对我栽赃。
0: 你别胡说，
4: 亮子哥，我皇上再贪财也不会贪那几捆布吧？他要是不相信，可以搜啊找啊，我敢对天发誓。

0: 我们在这儿找了半天，发现两捆布。饶命！太君饶命！这不可不是我的呀！
1: 那是谁的？
0: 是一个挂短枪、穿便衣的人藏在我这儿的。
1: 你起来，你说话。你弟叫什么名字？我叫李老七。
0: 那天你都看到了什么？那天我看到了很多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他们都是从微山岛上下来的。这个人把布扔给了我，说过些日子来取，还给了我一块大洋呢。
2: 你弟很好，他们还说了些什么？没说别的，他们就说让我保密。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
3: 好小子，果然打了还不认。
2: 老洪，别急，你能断定是皇儿干的吗？
3: 根据李老七说出的藏布人的特征，那不是皇儿还能是谁啊？
2: 来人！
4: 到，把皇儿给我带来。
5: 是。
2: 哎，老洪，皇儿是一中队的，是不是该把彭亮叫来商量商量？
5: 对呀，老洪，咱们几个先碰个头，开会研究一下。
4: 是大队长请你过去的。
5: 这布的事儿都问过我几遍了，怎么没完没了呢？这
2: 好像是说鬼子在苗庄搜出了丢的布，为这事儿啊，鬼子到处杀老百姓呢。
6: 查的树跟布对不上了，这个狗日的黄二，看我不崩了他！哎，
2: 彭亮，哎，彭亮，你惹祸惹的还不够啊？洪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了得吗？
7: 你冷静些好不好？这件事如何处理，得经过研究才能决定啊。
8: 黄二是我带的人，我有权处置。
2: 你错了，黄二是有组织的，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胡来可不行啊！
8: 哎呀！ 我真是瞎了眼了！
5: 大队长，我带着黄队长走着走着，突然头上就被打了一下，等我醒了，黄队长就不见了。

黄二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你说这黄二再不济？

0: 他也总不至于叛变吧？现在对敌斗争这么残酷，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得采取应急的措施。
1: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的责任全在我，被皇上这个狗日的给骗了。当机立断，我要去马上下岛找这个熊玩意儿去。行了，上哪儿找去？他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去啊？
0: 我，
1: 好了，你回去休息。我和大队长开个会，研究一下再决定。
0: 行了，别多想了，先回去吧。
1: 啊，
0: 快去，
1: 去吧。
2: 哎呀，来，
3: 先生，您的菜齐了。
4: 再来一坛子酒。
3: 啊，这坛可是三斤装的。
2: 喝的，
4: 废什么话啊？老子没钱是怎么的？
3: 马上，马上。
5: 来，
3: 走走走，快！
6: 杨哥，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
4: 你谁啊？
6: 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怎么，不认识老朋友了？
4: 是你？
6: 哎，兄弟，小心走火。
4: 看来你是准备好了。
6: 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快一天了。
4: 你想干什么？
6: 和你交个朋友啊？怎么连个错都不让啊？
4: 随便。
6: 小二，把桌子上的菜撤了，捡好枪。
4: 你看你这怂样，一把枪就吓着了，还不换去？
6: 把门关上。
1: 现在我们不知道黄二躲在哪里，我们只有派人多方去打探了。
0: 咱们首先啊，得考虑枣庄，还有就近的临城。
1: 重点是这两个地方，抓紧派人去找，一旦有蛛丝马迹，立刻回来报告，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3: 这俩人喝上劲儿了，
4: 来喝。
0: 是啊，
6: 这么说，参加游击队竟是吃苦的事儿。
4: 苦咱不怕，就是憋得慌啊。
6: 我说你溜出来打野神也不怕刘洪知道，听说刘洪连卷带骂厉害着呢。
4: 我就是怕刘洪知道，我这才跑出来呢。娘的，都是这两捆布给闹的。
6: 是，听说日本人的布在沙沟让八路给劫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们干的。嗨，不就两捆布吗？
4: 谁说不是呢？
6: 哎呦，我真同情你啊！刘洪忒不仗义了，你跟着他干都憋成这样了不说，冒死弄来的布自己私密一点，看把二哥给吓的。
4: 我跟你说啊，这自从离开探长以后，我一分钱的油水我都没捞到过。
6: 那你还干个什么熊劲儿？
4: 就是，老子受够了。
6: 那二哥以后有什么打算？
4: 打算？我要跟李九那样单挑，有我这两把，这，哎，我枪啊！
6: 二爷，你喝多了，枪啊，我替你收着呢。
4: 你想耍我呀？把枪给我！
6: 别急，你想用枪啊？待会儿有你用武之地。
4: 没有啊。

0: 我们还有一些胆识。太君，这个黄二可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呀。
1: 王嫂，你得说实话点。飞虎队头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情报？
2: 碰上他！
0: 放开！
1: 你得不说实话！
0: 太君，这边请，这边请。

0: 看到没？要不是我拦着，你这条命就撂这里。你可要想清楚，从你偷步逃出微山岛的那一刻起，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留在皇军这，家人美酒荣华富贵，想走就得把小命留下，退一步讲，即便皇军不要你的命，飞虎队的刘洪也会要你的命，要三思啊。
1: 好吧，我答应你。
0: 很好，
2: 现在黄二在临城。
3: 什么？黄二在临城？
2: 对，临城回来的侦查员报告，黄二已经叛变了。
3: 啊，这怎么办？他要是真叛变了，就宰了他。
2: 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安排。一，去临城核实黄二叛变的真实性，如若真是叛变，就地处决；如果没有叛变，无论如何要把人给带回来。二，凡是黄二知道的地下情报人员必须马上转移，以防不测。
3: 就派彭亮去临城吧。
2: 好，
3: 好。
4: 太君，
5: 我刚到临城，想安个家，手上有两捆洋布没换成钱，就想到你了。借这些，100块。
1: 洪哥，政委，那我就去了。
2: 见到黄二，遇事要冷静，搞清楚状况再做决定。
6: 放心吧，政委，我知道深浅。
2: 嗯，
3: 快去快回。
6: 是，大队长，政委。

0: 来，兄弟，喝水。来，
1: 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就会牵连到你，让你立刻离开。兄弟啊，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先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嗯，那好，那我先走了。记住，今天晚上你到见李政委的那个地方等我。哎。
0: 这个给你留在身边，万一有什么意外，只要拧开拉弦儿就行了。

0: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想起送媳妇回娘家了？
1: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哦，
2: 是，
1: 你认真。哎呀，坏了，
0: 怎么了？
1: 李正伟送我的红皮大衣丢家里了。
0: 哎呀，这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
1: 哎、
0: 还在乎一件大衣呀、啊？
1: 哎呀，那不行，丢啥也不能丢这件大衣呀、啊。你和我媳妇在这等着，
0: 行，我媳妇
1: 就来啊。
0: 哎，
1: 好。
3: 谢顺，谢顺，谢顺，
1: 廖子兄弟来了，
3: 你来的真不巧，我就要走了。你出什么事了？我皇儿当了二鬼子了。
1: 他在哪儿？
3: 临城宪兵队。
1: 谢顺啊，别担心，我这次来临城就是铲除皇儿这个狗汉奸的。我这来世带的钱差不多够了，你先拿着。
3: 哎，别别别别！哎呀，吴大人要你的钱，
1: 这是铁头队的钱。你在临城站，我们还需要你。再说，不能让你因为皇儿丢了工作吧？

0: 张兰站长，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不知道。张站长，你是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杀狗不扯被解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太君，这个人你得认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就是张兰张站长吧？
1: 我可不认识你啊！可
0: 我认识你啊！你手里这件大衣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吧？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我，
1: 黄二。怎么，不认识了？以前飞虎队的队员。
0: 嗯。哎，去。

0: 就是这样的，张兰被皇儿害死了。是，你他娘的干什么吃的？
1: 我，
0: 哎，他奶奶的，皇儿，老子让你活不过今夜。
1: 老洪啊，你冷静一下，叛徒是要除，但是我们绝不能鲁莽行事啊。我的好政委啊，张兰刚刚为抗日立了功，就惨遭杀害。
0: 而杀害他的人竟然是皇儿，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张北啊，是我的疏忽害了张兰啊！哎呀，别着急，咱们不是派彭亮去找人了吗？王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副队长，做我的助手。<笑>
2: 加油干吧！谢太君栽培。太君，张彪功劳也不小啊。
3: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吗？我太君，李九虽然被处，但他的手下田六子却与刘洪会合了。我真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你。
0: 还有你的无能，你们太让我失望了。皇二虽然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
4: 是，
0: 来，把我给皇嗓的奖品拿来。
4: 皇嫂，哎，太君，这条狗是吃人肉长大的，哦，跟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
0: 在我把它送给您，皇嫂，这条狗现在属于您了。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太君，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嗯，皇上，你得不要再对刘洪抱有任何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截部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又是林城的特务队副队长。 你已经成了霍震驾驶的汉奸，刘洪绝不会饶过你。
1: 太君，飞虎队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在李庄，李庄的情况我倒熟悉。
0: 那刘洪呢？
1: 太君，刘洪和一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那到底谁是堡垒户？我真的是不清楚啊，太君。
0: 什么？
1: 太君，我真的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的二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啊！
1: 太君，我倒是听说啊，刘洪他有个相好的。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太君，我见过，他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
2: 什么名字的？大家伙儿都管他叫方林嫂。嗯，
3: 哟西，方林嫂。
2: 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嗯，好。
2: 立刻逮捕他！不可。
0: 怎么了？
2: 飞虎队队长刘洪的相好，不是一般的女人。如果兴师动众，只会惊动他。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宋卫军，对付女人，可不能心慈手软。
4: 一定要用强硬政策。哼，
5: 冈村君，对付女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博取女人的同情心。啊，这是给我的。
6: 是啊。
5: 哎呀，真好看。哎，我听说，不是只有参加的人才有吗？这打步车我也没出力啊。
6: 研究打步车的会还是在你这儿开的呢，再说了，这游击队经常来你这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嘛。
5: 嗨，添啥麻烦呀？都是应该做的。我一个女人家又不能像你们一样干大事儿，出点力还是可以的。
6: 方林嫂，以后啊会有好日子的。
5: 嗯。
6: 哦，你打算用这布做点什么？
5: 我想给凤儿做点新衣服，这孩子。 一件新衣服都没穿过，都是我们的衣服给他改的。这回有布了，给他做点新的。哎，挺
6: 好。
5: 再给我娘做个褂子，娘的衣服也都是旧的，也不知道够不够再做条裤子。我看看剩下的，还能给你做点什么？
6: 你咋不给自己做一件什么？
5: 嗨，我不愁衣服穿。
6: 这是队上发给我的布，上级批准每个人奖了一套新棉衣。我这衣服还是新的，你啊拿这块布给凤儿姥姥做条裤子，剩下的自个儿做身新衣服啊。
5: 这怎么行？还是给你做件棉袄吧。
6: 哎，我这衣服好好的，再说了，打仗穿什么好的？我这么安排，你就执行就行了。
5: 啊，你这我……哎，
6: 你还跟我客气？
5: 不是客气。
6: 哎呀，你看你这人这脾气！来，试试合适吗？上回你给我做的鞋还新着呢，
5: 叫你试你就试，还说我客气，快！
6: 哎，好，
7: 凤儿，来让叔叔抱抱。哎，上来喽！猜猜叔叔给你带什么了？
8: 不知道。

0: 的。
1: 不知道吧？给你个惊喜啊，看看这是什么？
0: 拨浪鼓。
2: 拨浪鼓。
1: 来这，转转，转转转转。哦，怎么样？
3: 政委。
2: 走走走走走。
3: 大队副。
1: 杨林嫂啊。嗯。那个大队长没有来啊？
3: 啊，早来了。
1: 哟呵，说来他就来了。
0: 你这个叔叔，刘红叔叔还给我粘花布了。
3: 哎呀，哎呀，哎，这孩子放。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

0: 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

0: 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1: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

0: 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1: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一项内容，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及数据商2026数据要素成果发布会今天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举行。智博会布展工作完成，记者带您提前探营。聚焦6项任务，我国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明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作为博览会其中一项内容，今天上午，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及数据商2026数据要素成果发布会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举办。
8: 发布会汇聚了行业专家、数据商、金融机构、重点企业、政府主管部门代表200余人，集中展示了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在跨境数据合作、产业赋能、人才培育等多个前沿领域的建设成果，并发布了个人消费数

0: 数据价值释放、金融数据创新应用、京津冀数据合规互认等核心成果。截至目前，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已与天津数联网数据流通利用设施实现全方位互通，519家数据主体、964个数据产品已成功接入。今天上午，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还与河北省数据交易服务中心、北京易华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电数产天恒北京数据产业有限公司签约，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三地数据商互信、数据产品互认、交易规则互通，促进数据资源跨域高效配置。
1: 目前，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布展工作已经完成。从具身机器人到智慧医疗，这次博览会将会带来一场智能科技的盛宴。我们提前去看看。
0: 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700家。除了综合馆之外，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慧生活6大专业板块。也就是说，不只是聚焦终端产品，而是展现了从技术底座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条。如果我们向上看，能看到底层的芯片、算力、大模型。像中国电子今年就首次设置了4320平方米的展区，眼前的这个D3000M 芯片是中国电子旗下的飞腾最新研发的，集成了8个字眼的高性能处理器核，性能较上一代提升了74%，可以面向多终端场景进行应用。依托这个芯片，长城新款人工智能笔记本也首次亮相。
2: 我们组成联合创新的这样一个展团，整体参展，也是把自己一些最新的创新成果拿到整个展会中来进行体系化的展示，是全面的、全方位的，也是沉浸式的来展示我们一系列的最新的创新成果。新品发布这一块接近20余项，同时呢，这个首展的这个展品呢也有10余项。
0: 如果我们向下看，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在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3: 在科大讯飞的展位呢，我们还看到了最新升级的讯飞同窗 AI 黑板，只需要拿粉笔在旁边的手写区写下函数公式，借助 OCR 手写识别技术，马上就同步到了旁边的屏幕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选择，把函数公式框起来，点击函数图像。你看，这边实时就生成了对应的函数图像，这样抽象化的方程式立刻就变成了可视化的图形。我相信对那些为函数感到困惑的同学们来说，应该是帮了大忙了。
4: 带来了围绕我们的教育、医疗、生活等各个场景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最轻的 AI 眼镜，可以借助我们的眼镜方便我们进行智能生活。同时呢，像教育，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智慧体育的产品啊。
0: 今年的博览会首次将具身智能独立成馆，集结了宇树、云深处、伽利略等80多家企业的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全面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商业、养老等领域如何赋能正式的应用场景。本土机器人伽利略就带来了近10款机器人，还在现场模拟了救援场景，全面展示机器人的应用。
5: 那我现在来到的呢是天津机器人军团的展区，那下面我们带您看的呢是咱天津的本土企业伽利略他们带来的一些产品。我们看到有一个小蓝，还有一个小红。小红呢是专门为消防给打造的一个机型，它上面呢可以搭载像水炮啊，包括灭火器这样的设备。那在一些比较复杂或者危险的环境下呢，它能代替人类去进行救援。那这些设备呢，它可以在这些坡道，包括一些沙砾的瓦砾的条件下呢，能够自如地行走动起来。那这个小蓝呢，是专门给公安所设计的一款机型，它上面搭载的像红外呀，包括摄像头啊，可以辅助公安做一些巡检的工作。
6: 除了在工业领域通用的四足机器人及在特种领域，比如安防、应急救援领域的四足机器人，同时呢，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的新品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场景的高危、高温、 高风险领域代替人工作业，也是我们从产品差异化上面对不同工业领域的

0: 不同场景，满足我们在工业场景多门类、多领域、多场景的应用。
1: 此外，今年天津的展区也重装上阵，设置了人工智能引领科技创新、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人工智能开启智慧生活三大板块。
2: 本届展会提升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有参展的企业带来的这些展品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它都是未来可落地的，不只是一个秀场，它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真实场景，就是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能在生产和生活中找到未来生活的影子，找到自己的一个方位，这是今年最大的一个特点。
3: 据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4: 电子商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至四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是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4%，较一至三月份加快0.6%，延续恢复向好态势。以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彰显工业经济发展韧性。从四月份数据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较三月份加快0.4%。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在天津落户。国汽智联是由工信部批复设立的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由一汽、长安、华为等多家行业龙头共同持股，总部位于北京经开区，主要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车进行性能测试。看中天开京南园紧邻天大、南大，方便合作研发，国汽智联把安全板块落在了天开京南园，围绕智能网联领域的安全新技术展开攻关。一票来自马来西亚的货物昨天在中铁集装箱中心站完成装运，搭乘中亚班列发运塔吉克斯坦，标志着海运内河水路国际班列多式联运过境新模式在京落地。
5: 今年初，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将多式联运业务范围由铁路加公路以及海铁联运拓展到水路。在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来自马来西亚的集装箱从海南杨浦港经水运抵达天津港，将搭乘中亚班列发往塔吉克斯坦。这也是多式联运模式扩面后首单在京落地的业务。企业只需要从海南杨浦港提交一份申请单即可，提升通关效率。
6: 天津海关将进一步深化与天津港口岸的信息的互联互通，将海关多式联运监管的指令嵌入到港口的整体作业环节当中，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0: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了有关情况。
1: 围绕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实施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提出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二是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三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四是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提出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五是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支持农民工参与技能人才评价等举措。六是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0: 中心天津生态城 AI 求职小屋正式启用，为居民提供线上智慧化和线下精细化服务，破解企业招工难、居民求职难双向痛点。
2: 走进 AI 求职小屋，求职者只需与 AI 数字系统对话，告知自身学历、职业技能、求职意向等信息，系统便可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适配岗位。 AI 求职小屋采用智能服务模式，涵盖岗位推荐、人设政策查询、 AI 就业指导等多项服务功能，上线首日便吸引众多居民驻足体验。
3: 我刚才就是查了一下，有几个岗位还是比较匹配自己的，觉得咱们这个 AI 求职小屋就是挺方便也比较便捷，就是不管在社区啊还是图书馆呀、能查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
4: 生态城 AI 求职小屋已全域覆盖了文化旅游、居民社区、休闲商圈场景，助力生态城居民轻松就业，企业高效引才。
0: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千行万业聚英才 ”2026 校园专场双选招聘会。
5: 这次招聘会吸引了三一重能、中芯国际、凯莱英等上百家企业，提供检验分析、机械设计、运营管理等3000多个岗位，涉及学校的全部48个专业。有的企业甚至一次性招聘70人左右。
6: 我们现在主要招的是运维技术员的岗位。我们做这个算力这个行业啊，现在整体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企业的话呢，这种对于人员人才的需求也是比较高。
5: 为了提升就业对接效率，学院提前了解企业情况、岗位需求，再结合各专业的培养方向进行匹配筛选。招聘会上，由辅导员带着本班学生逐一对接意向企业，向企业推荐学生的专业优势与实践特点。
7: 基本上每个专业都有合适的岗位。我是智能控制技术的，比较对口，我已经投出去几个了，
8: 投了8份，感觉还可以，有2家差不多已经给我 offer 了。
5: 招聘会上初步达成意向后，学生们要到企业进行3个月左右的实习，学校也会持续跟踪学生的实习就业情况。
9: 一旦发现有问题或者学生反馈有需求，我们就业驿站会给学生提供就业指导服务，保证学生能够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
0: 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疲劳驾驶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的3维立体判定。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一是监测设备，如视频高级

0: 驾驶辅助系统，或者车载终端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二是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三是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2: 本次活动聚焦可回收物回收利用，通过系列主题行动与场景展示，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活动现场设置了智能新设备与绿色体验两大主题展区。在绿色体验区展出由废旧织物、布头、咖啡渣等废弃物制作的文创作品。
3: 这个阿姨现在正在做的手工呢，这是你看拿废旧的一个织物，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粘贴工艺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特别漂亮的发夹，通过我们的巧手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作品。
2: 活动现场参展企业发布迭代升级的智能回收箱2.0版本，相较于功能基础计价单一的1.0版本，2.0版本采用分品类、分形态差异化计价，整体回收价格上调，居民可获得更高收益。操作上实现刷卡、扫码双模式，
4: 可以通过这个居民投放物品获得现金和这个摊币的一个奖励。这个机器呢是回收的物品呢是衣服啦、电器啦、这个塑料啦、纸品呢都可以回收。然后呢，回收单价呢也是通过 AI 自动的去识别。
2: 今年6月，本市将率先在河西、和平等12个区投放1000余台2.0版智能回收箱。按照每300户一台的标准覆盖各类小区，本次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将持续到本月31号，各区也将举办相应的主题活动。
5: 我们组织了志愿服务活动，还有这个分类进玩家的这个活动，解决了我们老百姓不会投、不会分的问题，推动老百姓能够分类投放。
1: 天津图书馆《孤上印记：造物新生》主题展览活动启幕。
2: 这场金派文化创意设计主题展览汇集了天津商业大学70多名师生打造的上百件文创作品。展览分为天津文化、工业、商业3大主题板块，以艺术作品、文创产品等形式，让金派文化活起来。作品在兼顾文化创意的同时，都与今天生活中现代产品紧密结合。这款香薰机就融合了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的主题元素，还有加入了天津地标建筑的蓝牙音箱和以风筝味等非遗技艺为设计灵感的耳机等。
6: 这是杨柳青主题的音箱嘛，然后特别具有一种，我感觉是一种传承，把咱们的天津文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2: 这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7号，未来天津图书馆还将举办创作分享会与主题图书推介以及金派文化系列活动。
7: 我们全新推出了金派文化客厅新型阅读空间，我们还会举办包括金派文化沙龙，邀请专家学者走进图书馆，为读者呢深度解读金派文化的内容，还会准备金派文化图书分享，线上线下共读的这种形式，让读者呢深刻了解金派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中老年文娱服务平台 APP 昨天下午在天津民族文化宫发布。
2: 丰富老年人文化服务供给，今年中国老龄协会指导科技企业开发了中老年文娱服务平台 APP， 包含引领文艺、健身赛事、老年课堂、志愿服务等多个板块。目前本市1000家中老年文艺团体已经与平台达成合作，将在线上发布歌舞展演、乐器演奏、相声快板、模特走秀、体育健身等活动信息和赛事。

0: 中老年群体可以通过平台报名免费参与，线上收看活动直播。中国老龄协会还将组织各地院校教师通过平台为老年人开设线上公益培训课。
1: 首先最直接的像琴棋书画都可以，另外包括摄影、家庭的小常识、养生啊、科普啊，包括我们现在也要推动一些 AI 技术的一些教育和普及，让我们老年人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
2: 过去呢，因为是我们没有人组织，不让哪有活动。现在呢，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平台呢，大伙儿都聚到一起，让我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0: 平台还将定期发布助老助残等志愿服务活动，招募科技、卫生健康、农业、文化、体育等各行各业志愿者，利用专长服务老年人。
3: 天津市养老机构就是有300多家，有的是需要这个陪聊聊聊天，有的是需要去跟那个老人这个做些这个具体的服务，我们这个协会就给平台对接志愿服务。
4: 天津市老年人大学全新招生工作开启，报名通道将于6月10号正式上线。
0: 报名细则称，凡身体健康、具备自主学习能力、能坚持正常课堂学习、年龄在50至80周岁的离退休人员及社会中老年群体，均可报名参与。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10号20点至6月16号15点。本学年，天津市老年大学计划开设753个教学班级，提供24000余个学位。课程覆盖文化艺术、健康康养、生活实用、智能科技、潮流休闲5大品类。同时，学校全新增设42门特色新课程，涵盖咖啡品鉴、人像后期及风格创意、AI 与智能生活等热门课程，兼顾传统文化传承、生活技能提升、数字素养培育与潮流趣味体验，让银发课堂更贴合时代、贴近生活。
4: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今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天下午我市将维持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后半夜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1度之间，北部的济州最低气温将会回落到17度上下。预计28到30号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28号白天最大风力是在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29到30号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1到33度附近，白天晴热天气回归，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晒。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这里是天津卫视。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
4: 哎，哇！

0: 高兴更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6到20度。天津济州多云转晴，27到17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27到19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28到20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28到20度。天津宁河多

0: 多云转晴，27到19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28到20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28到21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28到20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28到21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31到17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3: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9: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6: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0: 有人想对你不利。
11: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3: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6: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2: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3: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13: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14: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15: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傻样了。

0: 地相恋，去留两难，
1: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2: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3: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哎，上来喽！猜猜，叔叔给你带什么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吧？给你个惊喜啊！看看这是什么？
2: 波浪鼓。
0: 转转转转转转转。怎么样？
1: 政委。
2: 走走走走走。
1: 大队副。
0: 杨林嫂啊。嗯。那个大队长没有来啊？啊，
1: 早来了。
0: 哟呵，说来他就来了。
2: 走。
1: 李正叔叔啊，刘红叔叔还给我粘花布了。哎呀，
3: 哎呀，哎，这孩子凤，赶紧的，出去玩去啊！
1: 不嘛，
4: 哎，小凤啊，你告诉叔叔，你娘跟你红叔叔说什么了？哎，
1: 知道，我光站岗了。嘿，
3: 啊，这小丫头，谁让你站岗了？
1: 我要保护娘和红叔叔。
3: 好好好，
5: 快来了。
6: 这开什么会？
7: 出街会，
6: 是不是出黄二？
7: 是。他奶奶的，这个王八蛋可把咱们坑苦了。
5: 哼！哎呀，
0: 黄二的叛变很可能是瞄准李庄地下堡垒户，暴露啊。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铲除这个叛徒。
7: 听说给黄二藏布的那个老乡也被抓去了，方林嫂、朱三儿随时都有可能暴露。所以啊，咱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8: 彭亮自打从临城回来，好几天啊都吃不好睡不下的，说不亲自除掉黄二，他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0: 就这么定了，还是把出监的任务交给彭亮吧。
7: 好，一会儿啊，彭亮、林中、鲁汉他们几个过来，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具体的细节。

0: 这位大嫂子，你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1: 给口吃的。
2: 哎呦，这年头，谁家还有多余的吃的呀？
0: 好，那向你打听一户人家。
1: 打听谁呀？
0: 方林嫂他们家。
1: 你找他干啥？他个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
0: 哦，我是他的远亲，给他捎个口信儿。
1: 哦，
0: 你从这儿往前走，过了那边院后面就是。哦，前面是。好，走，
3: 走。
0: 嫂子，老红呢？快关门！老红，怎么了，方丽嫂？
4: 不好了，村里来了一群乞丐，说是我家亲戚，可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正往这儿来呢。
0: 咱们撤吧。哦，方丽嫂，这个你拿着，万一遇到什么防身用，通知亮子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咱们走，
5: 好走。
0: 快！

0: 我一会儿跟洪哥说，咱们一起去抓着他，以后非扒了他皮不可，看你出手是什么下场。
1: 怎么了，强哥？不是去开会吗？有鬼子！啊！
0: 他哪来的？装的跟老百姓似的！
1: 别嚷，准备战斗！
0: 不好，方林嫂在屋里有危险，我们赶紧去把敌人引开。
1: 好，走。

0: 号盯住他。
1: 是。

0: 别愣着，扔手榴弹炸他！
1: 咋不响啊？
0: 哎呦，我说方林嫂啊，你说这手榴弹的这盖儿没开啊，这弦儿没拉，你说这能响
1: 啊？这还要拉弦儿啊？
0: 哎，你小心啊你！

0: 知道还得拉弦儿的话，今天这个天杀的肯定活不成。
1: 算了，只要你没事就好。
0: 哎呀，娘和凤还在地窖里呢。
1: 好，走，赶快转移。
0: 哦。

你们心思手软，我要调动你的全部人马，全部人马。曾伟军，不能太着急。不，我要立刻、马上血洗苗疮。 加快速度！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快点！快点！快点！ 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与皇军作对。

0: 一队鬼子正向六路店开去。
1: 什么？
2: 大队长，
1: 长枪队给我调来。
2: 是。

0: 日可以和你们面对面战斗了。准备战斗！
1: 我们被包围了，一个马上。

0: 都别送了，老洪啊，我走了以后，你的担子更重。政委，我请求处分我吧，都是因为我的错，还害得你受了伤。别说了，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死了咱们多少好同志啊！老洪，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小分队，在敌后作战。
1: 千万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干，出其不意的展开，游击战才是我们的优势啊！放心吧，政委，该动身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迅速。
1: 放心吧，政委，我已经安排好了。
2: 女人享乐，金钱威风，我黄二今天才活得像个人儿啊！
3: 黄队长，报告黄队副，王记羊汤馆的老板送羊肉来了，
4: 让他进来，
3: 进来。
1: 你姥姥的，啊，拿这些羊杂碎糊弄我是不是？打他！长官，我家里只有这个呀。嘿嘿，
3: 只有这些。哦，你这身肥膘也不错呀，今天就让狼狗吃它吧。
1: 嗯，
3: 我有好肉，我这就回去给二爷拿来。哎，乖啊。
1: 告诉你们的人，从今天往后，沿街所有的羊肉馆轮流给我的狼狗送精羊肉，否则啊，我就一个不留。梁子，你给我记住啊，进城以后啊，先去找冯大爷和谢顺啊，一定要摸清华儿的情况，千万不要乱，稳住火气，不可以出事。
0: 放心吧，洪哥，我会见机行事的。
1: 等天黑了，你就下头。嗯，我走了。好。哎，老板，这东西你买不买啊？老板，这东西多少钱？5毛。这东西是假的。
5: 有真的吗？有，这个是真的。你要是真心要的话，5块，行吗？有真的不摆出来呀？这年头谁敢把真货摆出来呀？不敢呐！冯大爷，
6: 借一步说话啊！
5: 哎，亮子，我走了，他好了，皇上那狗日子。 每天早晨准会带几个特务在这条街上遛狗，顺便沿街向饭馆敲诈羊肉给狗吃，可把这条街开饭馆的祸害惨了。
7: 奶奶的，
5: 这小子坏透了，走到哪儿白吃白喝，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

0: 他就该这家扣个四通八路的罪名。明天我就让他狗日的没命白吃白喝。
1: 爷来了，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可是上等的新鲜羊肉啊！今天该你当班了，
0: 哪能啊？只要二爷露脸，就是给我面子呀！啊，
1: 聪明！
0: 哎，来，哎，二爷，您不里边坐坐？
1: 没空。
0: 嘿，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一点啊，
3: 二爷，昨天不是刚孝敬你两条羊腿吗？我今天以为您不来了呢，所以我就……
2: 我去你奶奶的！哎，你小子是不是找死啊？
3: 二爷不敢，明天小的一定为您准备好羊腿。
2: 明天，
3: 哎，
2: 我去你！给我打！

0: 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林城，枪杀黄副队长，这林城的防务形同虚设呀。
1: 高帮子，你什么意思？你分明在找茬。
2: 混蛋，林城的防务难道不是你负责吗？飞虎队怎么把枪带进城来？你的手下怎么检查的？
1: 这是卑职的失职。

0: 政委，
1: 老胡，
2: 政委啊，你可回来了，伤都好了吗？
1: 好多了，看比以前还结实吧。
0: 政委啊，你这一走啊就是俩月，可把我们给想死了。
1: 我也想你们呢。
0: 哎，政委啊，你和那个海红怎么样了？
1: 啊，挺好的，这个发展阶段，发展阶段嘛。
3: 哎，他哥哥的事儿，他都知道了。
1: 知道了，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了，哭得一塌糊涂。
0: 临走啊，连个面都没见上。
1: 有战争，就会有牺牲了。哎，对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3: 赵伟啊，这山里边又给新任务了。
1: 对，我们边走边聊。
3: 哎，
1: 现在，小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暴露了称霸亚洲的野心。目前正在组织南方会战，京浦铁路就是支撑南方会战的重要交通。

0: 线，上级指示我们迅速开展铁道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阻挠日军的南方会战。
1: 太好了！哎呀，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啊！
0: 好，走。

看到了吗？那边二道谷上有一个车头，三道谷一辆车头，而那边的车厢应该在四道谷上。我和亮子各开一辆车头，我往东，亮子往西，王强去搬道岔，都往四道谷上并。撤的时候啊，原路返回，注意安全，明白了吗？

0: 一地严重的失职。
1: 嘿，
2: 报告，村上将军。
0: 还有你，作为临洮地区宪兵队队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嘿，但是我认为，作为枣庄站邱毅站长，才应该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混蛋！
3: 秋叶这个家伙已于今晨谢罪自杀，而你们呢？秋叶军自绝于大日本帝国，死有余辜。
2: 混蛋！通过现场调查得知，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行为。在站台对面120米处，有铁丝网被剪开的痕迹，这分明是飞虎队惯用的伎俩。你们是怎么做的车站防范？
0: 自从飞虎队撤离了以后， 枣庄确实安静了很多，也许这种长时间的安逸养成了松懈的思想，实在不应该。
2: 将军阁下，
3: 混蛋！
2: 嗨，
3: 你就是这样守铁路的吗？
0: 将军阁下，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惩罚。
3: 这话我听多了，津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
0: 使南方会战受到很大影响，居然惊动了军部。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件，你应该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下场。
2: 嗨，
3: 怎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将军阁下，津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尽快调集水兵，彻底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
2: 混蛋！
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现在我们兵力不足，只有采取以话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嘿，军队，来了，来了，我来抓你了！哎，哪儿跑？嘿嘿嘿嘿，别跑，别跑，你，我让你跑。
5: 你快过来！你给我抓住了吧！请喝吧。走开！哦，对不起，对不起。
6: 让你们别闹了，难道没听见吗？你得想死！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不是能喝酒吗？对不起，对不起，啊啊！啊！对不起。
7: 能喝酒吗？喝点酒就可以随便胡闹吗？看着我！对不起，看着我，看着我！大哥，对不起，快走，快走！
8: 村君，你让我很难找啊。

0: 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

0: 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施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施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

0: 及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元，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元，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元，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元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

0: 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袁尚刀客，风起云涌。
7: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9: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5: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0: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7: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招，而是大有来头。
11: 有人想对你不利。
12: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5: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7: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3: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5: 天津卫视《袁尚风云》，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14: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15: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14: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5: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16: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17: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18: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1: 2天了都不头油，
22: 公主当然不会油。
2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3: 超能力觉醒了。
21: 不是心飘柔，
22: 2天了还蓬蓬的，
2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妈妈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8: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2: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请坐。宋卫军，我已经被飞。

0: 我们将军的军队逼到了绝境，如果铁路再出事，将军是不会饶过我的。
1: 你是村上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可是我辜负了将军阁下的厚望。
2: 是啊，目前南方会战正酣。

0: 非常措施。
1: 曾卫军，请赐教。
0: 谈判？
1: 谈判？和谁？
0: 当然是飞虎队。
1: 飞虎队？
0: 对。
1: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跟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有损我帝国的军威，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0: 可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消灭他们吗？
0: 别无办法，这群毛猴子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如果我们和他们打打斗斗纠缠不休，就会给金浦铁路带来更大的威胁。军部现在关心的是南方会战，而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清楚哪头重哪头轻了吧？为了这个大局，我们只能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再遭到破坏，影响到南方战局，冈村君，那个时候不仅你还有我，恐怕真的都要魂归故里了。

0: 兹邀请铁道邮局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
1: 哎，这怪事儿了啊！这小鬼子不明不白发来帖子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个圈套？谢谢，咱们上钩。
2: 哎，不是，这就算是个圈套，这小鬼子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吧？
3: 可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静斋也催我催得紧，说不定还真有急事呢。
1: 哎呀，我老琢磨着这事儿有点悬呐。哎，老洪，你就推了吧，啊？
0: 哎，据我分析啊，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鬼子现在未打通通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组织南方会战。我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震动了他们。小鬼子是想通过谈判阻止我们破坏铁路。
2: 哎，政委啊，我觉着这事儿八成就这么着。
0: 咱们去吧，即便不是这事儿，咱们也能探探他们的虚实。
2: 好。哎，不过这个地点啊，得由咱们定，最好啊，得选在这个微山岛和临城的中间地带。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哎，政委啊，小鬼子诡计多端，咱们得做好安全措施啊。嗯嗯。
4: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定地点，签订人数，不能答应他们。
5: 真是一手好字啊！看来这个李正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
4: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我们是和他们谈判，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4: 宗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他们一贯都是不守原则的，弄不好有阴谋。
5: 不会，临城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就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简单道理就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明白。
4: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5: 那还能谈得成吗？
4: 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5: 你即使消灭现在的飞虎队，还会有新的飞虎队产生，
4: 那还谈什么？
5: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我们拖住一个月，南方会战就能取得胜利。
6: 冈村队长盯着我们看半天了，不认识了。
4: 二头，你的狡猾大大的。

0: 金山现在还好吗？他的朋友达达的帮了我们不少忙，你得应该提拔他。
1: 我看大家就不要再翻旧账了。这次冈村连队长能够亲自到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2: 我们也有诚意，没诚意的话就不答应你们了。
1: 这位应该就是刘洪大队长了吧？
3: 没错，他的探长掌柜的干活。
2: 冈村队长记性不错啊！
1: 那是因为你和王强先生在探场的戏演得不错。哦，旁边的那位大概就是账房先生李正吧。呵呵，你的书法不错，我很欣赏。
4: 闲话少叙，请吧。
5: 墨迹什么呢？到底能不能打着？
6: 打是能打着，就是没把握，有点远呢。
5: 你不是说小马枪比三把大盖射程远吗？
6: 它是远啊，但是太远了就没准头了，打着红了怎么办？
5: 那再往前滑滑。走，
1: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我们的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做宣传。只要你们答应上述条件，我们就不和你们为难。经过之前你们破坏铁路的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已经很愤怒，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将军阁下是不会宽容的。
4: 宋伟先生，你应该弄清楚，是你们远渡重洋到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野蛮的侵略行为，我们是为保卫国家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必定胜利，这是大势所趋。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不要再与我们为敌。
7: 你，
2: 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同意，但是有个条件，你们不许再扫荡我们的根据地。
1: 哦，这个扫荡是军部的命令，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2: 那好，只要你们扫荡，我们就破坏，怎么样？
3: 这个我们必须汇报给我们的上级才行。你先说你们的第二个条件。
2: 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我们的铁道队也要派宣传队到临城沙沟两个车站进行抗日宣传，你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3: 这个不可能，你一定不要想。
4: 那好说，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只要宣抚队出来我们就打。
5: 瞄准了没有？
6: 瞄准了。哎，咱俩打黑枪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5: 这会儿怎么娘家家的对小鬼子还讲什么地道不地道？哎，
6: 咱打黑枪红哥可不知道。
5: 一边去，看我的。哎哎
6: 哎，红哥，干什么？
5: 把枪给我！我今天不避了他，我不是人。
8: 刘哥，红哥让你们警戒。你们两个就是这么警戒的吗？哎，
6: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你少他娘管闲事。
8: 我不管，我就是不给你们两个。
5: 你这，
0: 那是警戒哨，我们继续谈吧。
3: 你们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的。
0: 我们只是要求平等交易，做不到就算了，我们继续破坏铁路，打宣抚队没损失。
1: 你们第二个条件我可以答应，只是第一个我要请示。
2: 好，给你三天，我们等消息。
3: 他们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
1: 将军
3: 更不可能答应。
8: 冈村，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
3: 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得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2: 冈村，你太猖狂了，我们和你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不服咱们铁路上见。告辞。

0: 好好的谈判，你们瞎掺和什么啊？吃豹子胆了，唧唧歪歪的在那儿打黑枪，丢不丢人？
1: 傻小鬼子丢什么人呢？
0: 嘿，你他娘的还有理呀、啊？
1: 长孙是个畜生，杀了多少人啊？看到他我就想起了李壮，想起了张兰，我真后悔没一枪崩了他。
0: 你他娘的！哎，
2: 鲁汉同志，不是你一个人恨小鬼子，我们大家都恨，所有中国人都恨小鬼子。在战场上，我们刺刀见红，绝不手软。谈判桌上，我们要有礼有节，做得不卑不亢，你明白吗？
0: 回去写检查去。
1: 不识字儿啊？
0: 那就罚你给大伙砸枪。
1: 是啊，
3: 是。
2: 老洪啊，这次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摸到了敌人的底数。
4: 他们啊，
2: 就怕铁路中断。既然这样，我们就在铁路上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4: 敌人越怕什么，咱们就越给他什么。

0: 什么？飞虎队炸了六孔桥？
1: 是的。
0: 混蛋，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吗？六孔桥是金浦铁路的重要桥梁，六孔桥被炸等于切断了皇军的交通运输线，你们应该知道它的严重后果。
2: 将军，
1: 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都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曾经炸过它，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休想得逞。
0: 混蛋，你怎么又提前下结论？别忘了飞虎队最擅长的是什么。宗维，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吗？
1: 只能继续和他们谈判。
0: 什么？
1: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即使谈不成也可以拖住他们。
0: 也只好如此了。
1: 六孔桥是德国人设计的，高大结实，没有几千斤炸药很难摧毁它。
3: 依我看，几千斤都不够啊。
4: 哼，大不了弄他几万斤炸药来，我就不信炸不了他。
3: 可是去哪儿弄那么多炸药啊？
4: 老办法，两条线。
5: 最近啊，要密切关注鬼子的军火列车。
6: 红哥，
7: 红哥，你们看，鬼子又下帖子了。
8: 李先生，李先生，你我都是一介书生，今日会谈就当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吧。
1: 宗伟先生果然是个中国通啊。很可惜啊，我很遗憾，宗伟先生并没有完全领悟中华文化的精华。我们中华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和谐共处，传扬的是包容、宽厚和仁义，而你们又何曾做到？
8: 我们也一直都将中国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并且在为此不断地做出努力。
1: 你们的努力就是烧杀抢掠吗？
8: 李先生，这个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你们的代价就是我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而你们获得了土地，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日益膨胀和夜郎自大的虚荣心吗？
8: 李先生，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铁路和大桥的问题。
1: 请吧。
9: 他奶奶的，跟他谈个鸟啊。游戏打打的香啊。
10: 五哥，给我也来一口。
9: 来，
11: 苏哥，
10: 林哥你也喝。
9: 好，
10: 要不要
9: 八个？哎，你在家都懂不懂礼节啊？给

0: 你们喝酒这是尊重，知道吗？谈判的时候要尊重，娘的，你拍他干什么？是在正我说的，对不对？行啊，鲁哥，你可以啊。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不占大桥，我们不仅允许你们过铁路，并且还给你们提供一部分给养，包括大米、白面，哦，还有猪肉。
1: 军火吗？
0: 你开什么玩笑？我在和你们的长官讲话。炸
1: 大桥的起因，是因为你们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这个条件刘洪大队长已经谈过了，我想我无需再言了。啊，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谈过了。至于对山里的拔路是否进行扫荡，这个不在我的职权范围。<笑>
2: 那我们还谈什么？
1: 那。
2: 你的意思是，六孔桥，我们炸定了。你，曾卫军，这下你知道飞虎队了吧？他们向来是刁蛮无知，要想让他们屈服。
1: 恐怕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可全中国有4亿人，你能杀绝吗？
2: 即使杀不绝，也能产生震慑力。
1: 冈村君，我告诉你，帝国的很多事情都是坏在你们这些莽夫手里。你我都要明白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 但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却是难上加难的。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这才是高明之举。你明白吗？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桥梁。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守卫桥梁吗？这次六孔桥虽然保住了，是因为他们缺少炸药。你别忘了他们的强项。 一旦他们劫持了我们的军火列车，得到足够的炸药，那么
2: 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撞得头破血流。

0: 冈村君，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撞得头破血流吗？昨天我接到报告，毛猴子爬车都被你的铁蹄里炸回去了。冈村君，我对你当刮目相看，所以对待毛猴子和飞虎队就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刺刀和机枪。但是我要提醒冈村君，刘弘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
1: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总不至于把所有列车上都铺满铁蒺藜吧？为了保住铁路畅通，必须这么做。大桥保住了，但如果铁道线被破坏，不也同样是津浦线中断吗？这一点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召集铁路技术人员，组成日本铁道青年队。 以应急抢修被破坏的铁道。
0: 那这样的话，临沼线就会成为飞虎队重点攻击的目标。
1: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与飞虎。

0: 我看，从鬼子那儿搞炸药是不可能了。实在不行，咱们就扒铁道吧。反正是破坏鬼子交通嘛。
1: 对，继续坚持咱们的破西站，敲铁轨，割电线。除了这个，这眼下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好，利用破西站，继续给小鬼子施加压力。

0: 小鬼子把铁路又修好了，
1: 什么？
0: 这小鬼子这么快就把铁路修好了？
2: 是啊，洪哥，我打听过了，小鬼子召集铁路的日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什么啊？叫什么铁道青年队，专门跟着铁架车，一旦发现铁路被毁，立马抢修。他们修的速度啊，比咱们发的都要快呀！
0: 他奶奶的！
3: 对了，原先修铁路都是用咱们中国人。
2: 中国工人都不愿意给小鬼子干活，都磨洋工，修起来很慢。看样子，这小鬼子是急了，自己动手了。这下看来，还麻烦了。要我说，咱们还是炸桥吧！啊，我就不信了，这小鬼子修桥能修得那么快。
3: 要是炸桥，还要想办法从火车上弄炸药啊。
2: 最近有没有运炸药的火车，就难说了。
3: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事啊，咱们别着急了，这个办法总是会有的。嗯

0: 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村上将军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1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都必须停下来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接近六孔桥。
1: 不错，我对你的布防非常的有信心，那就让我们一同保护临枣县。
0: 为了支援南方会战，我们必须保证临枣县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伟军，你太多虑了，有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我们半步。

0: 师傅，谢谢您了。为了你的安全，麻烦你下车吧。
1: 好，我这就下去。哎。

0: 腰鼓队好威风啊！
1: 再威风也比不了你们飞虎队威风啊！
0: 这位是，啊，这是咱八区区长尹华同志。
2: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老洪啊，这次你们可打了个大胜仗啊！
3: 真好看，
0: 六孔桥一炸，小鬼子到今天还没通车呢。山东分局和鲁南军区专门发来电报表扬你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代表微山地委、微山区队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1: 好，
0: 来，签上了。
4: 好，好，好。
0: 哎呦，哎呦，快看看！
1: 哎呀，周书记，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客气起来了呀？
0: 啊，是啊，这可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乡亲们，扭起来啊！

0: 这是乡亲们送给你们的。
1: 哎呀，周书记，还是根据地好啊！这过年这么热闹啊！
0: 是啊。哎，老黄，我怎么没看见方林嫂子？
1: 她呀，回家照顾她娘去了。

0: 山东分局啊，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们铁道游击队是榜上有名啊！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我说过，与乔公存亡，乔一回，我只有一死才能向天皇谢罪。啊！你，冈村，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破摔。 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期望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阁下到。诸位，今天是中国人的大年初一，我特意请来飓风阁饭庄的厨师，给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 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老百姓过年爱往饺子里包钱，也就是一枚硬币，谁吃着就预示着一年吉祥。现在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比金钱更珍贵，希望诸位中的哪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请吧。
2: 嗨。

0: 知道了。哼！啊，煤块！
1: 恭喜你了，冈村中佐，你吃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中村中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摧毁了，整个金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今天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南方。

0: 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实际邹轮船也先拨在港口，给其试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九十九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00九十九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
0: 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

0: 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

0: 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5: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6: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5: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0: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7: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8: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9: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3: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南方会战受此影响，将要推后，包括东南亚的战争也受到了影响，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
1: 海军，
0: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海军正在日夜兼程奔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中佐，
1: 嗨，
0: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0: 娘，喝药了。
1: 你就别再花那冤枉钱了。我的身子我知道，喝什么药也没用了。
2: 娘，别乱说，这药啊可是大队长派人专门从林城给你买回来的，吃了就管用啊。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又来了。
2: 别慌别慌，娘先把药喝了啊。
1: 你快去快去啊。
3: 快快快快。
2: 兄弟，这咋了？这是
3: 听说凌晨杀过的鬼子要来了，快跑吧。

0: 林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和汽船也来了不少，就是冲着微山岛来的。
1: 看起来小鬼子是想从东北南三面包围我们。
2: 小鬼子看来有数千人，看来是来者不善的。
3: 大队长，你可怎么办啊？
4: 微山岛易守难攻，只要咱们死守，小鬼子是休想那么容易上岛。
5: 对，我们一定要与微山岛共存亡。
6: 嗯，
7: 我们统共才300人。 敌人却有上千，敌我的力量过于悬殊，恐怕硬守也不行。我建议各部队分。

0: 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反扫荡。
1: 哎，你们看，西北角有块空地，
0: 那是个死角，趁着鬼子还未完成包围，马上派几个人去侦查一下。啊，
2: 我报名参加。
1: 啊，哎，
3: 嫂子，你还得回家照顾你娘呢。
2: 我地面熟，方便一些。
4: 嫂子，你一个人去危险，让梅妮陪着你，以后有个照应。
2: 哎，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5: 哎哎，让梅妮跟你一块去吧。一个人去啊，我不放心。
2: 哦，好，那我过去了啊。
4: 走吧，嫂嫂。
5: 哎，段家船帮都转移了没有？
6: 都说通了，大部分都转移了。就是老爷子，咱们都舍不得。
0: 会好的，会打回来的。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
7: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蒋集、西山和唐湖一线。战斗开始以后，我军将从三个方面发起进攻。
8: 报告，我军已经部署完毕，
7: 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8: 嗨，
7: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9: 冈村君，俗话说百密必有一疏啊，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10: 哎呀，宋伟太君言之有理呀，依仗皇军的铁壁重围，再加上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这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呵呵，插翅难飞呀。
7: 黑木队长高司令
11: 在，
7: 命令你部严密坚守第二道防线。
11: 是。
0: 这里。
12: 周书记。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唐湖，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
6: 周书记，只要我们坚守微山岛，就能拖垮他们。
12: 谈何容易？别忘了，我们待的地方是座孤岛。
13: 大队长，这儿易守难攻，想上岛没那么容易。
4: 对，只要咱们封锁住几个关键地方，鬼子休想上岛。
14: 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微山岛。
15: 没错，拖垮鬼子，咱们就是胜利。
4: 对对，能拖住他们就
15: 快
4: 了。
15: 好了，
5: 吵吵什么？听周书记说。
0: 既然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就利用地形，跟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再分散突围。绝不能让鬼子轻而易举地拿下微山岛。县委决定，岛上的几支队伍成立联合指挥部，由刘红担任总指挥。老红，你来下达战斗任务吧。
5: 按照我和周书记研究的作战方案，立刻开始坚壁清野，烧毁所有的文件，将贵重物品埋起来。西岸阵地由彭亮负责，东北岸、东南岸阵地由县大队和八区队防守，周书记尹华负责。西南岸和南岸由二中队、三中队防守，由王强负责。

0: 这个地方一定要拴牢了啊！要是断了，心脏可就麻烦大了。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是按照你设计做的，肯定不敢马虎。
1: 好，好，好，行吧，好。
0: 强哥，您这弄的什么武器啊？到时候啊，看好吧。
2: 强哥，强哥，咱队部的家当都清点好了，这是要埋的物资。
0: 好，抓紧去吧。
2: 好啊。
0: 哎，
2: 强哥，还有上次杰布留下的鬼子军服，时间太久，我们来不及埋了，不能留给小鬼子，要不然把他烧了吧。
0: 鬼子军服啊，你先留着，先放一边，捡贵重点来啊。

Welcome.

0: 怎么还不走啊？啊，走，我这就走。哎呀，听说这小鬼子到处找你呢，你快走吧。哦，行，那我先走了。
1: 好嘞，你先走啊。嫂子，嫂子，小凤呢？和她老娘在一起呢。走，快走啊！娘，
0: 娘，姥姥
1: 的病又来了。
0: 小凤，来，让姨抱你。 娘，你都病成这样了，咋走啊？
2: 走，
0: 要不咱不走了啊？我在家陪你。
2: 走，娘就是死在荒郊野地，也不能死在那小鬼子手里。走。

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蔚山岛。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

0: 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

0: 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

0: 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6: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

0: 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

0: 吵架，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

0: 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袁尚刀客，风起云涌。
1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2: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4: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

0: 到我们这来呢？
1: 这小子不是来了我这儿，而是大洋来的。
2: 有人想对你不利。
3: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4: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竞争。
0: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4: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5: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6: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7: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傻样了。
4: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8: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9: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10: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4: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哇，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7: 补水了，
18: 快速补充电解质，
17: 冬藤补水了。
19: 痛痛痛！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7: 9.9元？
2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7: 9.9元？
2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绿色生活，
2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7: 9.9元？
2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

0: 班长，西边阵地怎么样了？
1: 周书记，周书记牺牲了。
0: 什么？尹区长呢？
1: 尹区长不知下落。
0: 嘿，他哪来的？
2: 老侯，东边阵地丢了，敌人很快会从侧后方包抄上来的。
3: 政委回来了。
4: 政委，
5: 政委，老侯，
0: 政委，你那边怎么样？
2: 果然不出所料，鬼子的汽艇载着一百多鬼子和伪军，绕到岛的后面，想从芦苇当中摸上维山岛，抄咱们的后路。
0: 啊，岛后失守了！
2: 瞧把你急的，你以为我和三中队的同志们都是吃闲饭的啊？
0: 哎呦，我的爷爷，你就快说吧，这都快急死了，究竟怎么回事？
2: 我们等鬼子进入芦苇荡以后啊，把炸药安在了破木船中，突然引爆，紧接着机关枪手榴弹一顿猛打，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我们炸了鬼子的汽艇。
0: 哎呦，嘿，真有你的！
6: 政委打得好啊，
3: 打得好啊，政委打得好啊。
7: 也就是说，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
2: 啊，没错。
7: 刚刚守卫东面阵地的李班长回来了，岛东失守，周书记牺牲了。
2: 老洪啊，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眼下鬼子已突破东西两侧，正面阵地也很难坚守。如果这个时候正面阵地失守了，我们很有可能被敌人合围啊。嗯，
8: 洪哥，政委，咱们跟鬼子拼了！
9: 跟鬼子拼了！
10: 对
11: 对，大队长，跟鬼子拼了！为死去的周书记报仇，
12: 我们与阵地共存亡。
10: 对，
3: 六子说的对，跟鬼子拼了！
9: 给牺牲的同志报仇！
10: 对，
3: 死也要拉几个鬼子垫背！
11: 大队长，下命令吧！
9: 打吧，
10: 洪哥！
2: 老洪，遇事一定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咱们这支队伍一定要保存下来。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我们可以穿过芦苇荡离开维山岛。
0: 啊，你是说我们把这阵地就这么放弃了？
2: 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同志们在，只要铁道队在，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夺回维山岛，夺回阵地。你想想，如果同志们牺牲了，铁道队不在了，还谈什么阵地，谈什么打击敌人呢？老胡，我们全歼了包抄岛后的日伪，这是敌人没有想到的。如果这样耽搁下去的话，一旦被日军发现岛后出现缺口，一定会立刻增派军队。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真的要被合围了。
7: 老胡啊，政委说的有道理，咱们绝不能意气用事啊。

0: 是，走吧，红岗不打了。
1: 。
0: 老洪啊，我们这样出去，很可能被巡湖的日军发现呀、啊。
1: 哎，这么说，你已经有主意了？
0: 什么都瞒不过你，政委啊。
1: 日本军装。
2: 哎呦，政委啊，真有你的啊！前些日子，咱们截下的那批日本军装还在我这儿呢。
0: 大队副，现在派上用场了。
3: 你们几个去那边仔细的搜查。
4: 嘿，
3: 过来！你们立刻去湖边展开搜查。
4: 嘿。

0: 天又回来了，没晒倒，还是老子的。
1: 报告队长，一个人都没有。
0: 什么？

0: 微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之中。
1: 马上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
0: 嗨，我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
1: 终于该清静了，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是。
2: 小山口积累，拿着了。
0: 哦，这小子跟小鬼子说什么呢？
3: 小鬼子真走了，快走！哎，你小子刚才跟他比划说什么呢？他们问咱们是什么德干活，我告诉他们，咱们奉港村队长的命令，搜寻微山湖西岸，让他们去东边，他们就走了。
4: 你小子，听他编瞎话了，说得好。

0: 你是什么人？
1: 微臣县八区区队长应华。哦，那你应该知道，飞狐队在那里吧？
0: 我们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啊。他们，
1: 你带路，全岛搜索。
0: 好。

0: 堵住他们！站住！是黄俊，黄俊辛苦，
1: 黄俊辛苦，
0: 冲上去！

0: 假皇军，真的皇军怎么会向我的民兵开枪？
1: 老爷，这可怎么办？要是真的飞虎队扮演皇军从咱们的防线跑了，老爷可不好跟皇军交代。
0: 我也担心这档子事儿啊。

0: 我找了你一整天，大队长他们来了。真的？啊！嫂子，哎，是你们呢？
1: 朱保长，啊，好久不见。
2: 老胡，你回来了。
1: 宋团长，你还好吧？嗯，好。
2: 是小峰叔叔啊！大娘，大队长，你们赶快走吧，天大亮了。哦，是
1: 啊，老胡。要不，你让梅妮儿带着小凤走吧，我娘不行了，我得留下。
2: 嫂子，你这是……那这样吧，安顿好大娘，你马上进山。
1: 嗯，好。
2: 你要小心。好，放心吧，赶紧走。嫂子，那你可得保重啊。
1: 嗯，
2: 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快走吧。 哦，三叔，你也赶紧回村去吧，鬼子盯你盯得紧。
0: 那你娘呢？
1: 有我在，放心吧。嗯。

0: 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吗？
2: 有人说岛上连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3: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飞虎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谢谢。
2: 哎，那请问
4: 各位，各位，飞虎队的队部已经完全掌握在皇军的手中，各位可以去看看，我想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2: 哎，走
0: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千皇军、六百皇协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子底下溜走，简直是帝国皇军的奇耻大辱！
5: 嗨，杨军阁下，在进攻之前，我们是做好了强攻严防计划的，尤其是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看来，这个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呀！
3: 谁负责第二道防线？
6: 民团司令高敬斋。
7: 嗨。
3: 弟弟，怎么做的？
7: 将军阁下，据我所知，飞虎队在突围的时候是身着皇军军装，而且恰恰是在夜晚，这个就为辨识增加了难度啊，而把主要责任推给民团，卑职觉得有失公允呐。而严团攻入微山岛时，恰逢大天白日，在如此容易辨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就堵不住飞虎队呢？
5: 可在如此非常时期，据说高司令竟然还回杨吉的高宅睡觉，如此高枕无忧的姿态，分明是没把这次行动放在心上。
7: 你，
3: 哼，反同，全是反同！
6: 你得死了死了的！
7: 嗨，
3: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查找飞虎队的下落，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消灭。
8: 嗨。

0: 哎，这不是刘洪的相好吗？带走，
1: 是，
0: 走，走，走，
2: 娘，娘，
0: 快！哎，老冯头，又给老爷剃头去啊？
1: 待会儿去，待会儿去，
0: 快着点儿，别让老爷等急了。
1: 那是自然，
0: 快走，
1: 那是自然，
0: 快点。

0: 小心点啊！快，快走啊！
1: 快点，快走！哎呦，老冯头，是你！哎呀，
2: 王林嫂，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
1: 林城的家被封了，梅庄的房子被烧了，没地儿可去。哎，
2: 别跟着逃难的走，太危险。走。
3: 跟我去齐村，我的一个外甥家。好，走，走，娘。好嘞，高老爷。
4: 老冯头啊，我这头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3: 哎呦，可有年头了，这一转眼啊，时间就过去了。
4: 是啊，知人知面难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
2: 老爷，您说的是？
3: 这人呐，有的教一辈子也琢磨不透他的心呢。
2: 是啊，人行善事，心向。

0: 善吗？
1: 老冯头啊，眼看就要过年了，我这头也该换个人来打理喽。
0: 哦，
1: 你往镜子里看看，谁来了？
2: 你个老婆卡起眼的，没想到吧？

0: 皇军要在咱们乡建立爱护村了，从今儿起就有好日子过了，赶快到大卖场集合。
1: 推什么推？
2: 哎，这
1: 怎么回事？
3: 乡亲们，咱们杨集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皇军待咱们不薄啊，咱们也得有良心啊。飞虎队没来之前，咱杨集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可现在呢，天天担惊受怕。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在杨集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保甲护长制。
1: 这个
3: 保甲护长制啊，就是一村一保，十户一甲，三户一长，啊，这保长呢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就是班长。每个护长发一面锣，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敲锣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过去一人通共是株连全家，现在一人通共是九族灭门，保长、甲长、护长都得杀头，大家听明白没有？
1: 这怎么能行啊？
4: 我听不明白，
1: 这不可以。
4: 没听明白？
3: 谁说不明白？
5: 强造反啊！开人了！
3: 谁不听话，这就是下场。你们都认识他吧？他就是给我剃了十年头的老冯头。我高敬斋这十年来对他可是不薄啊，可没想到他私通八路，今天把他不识示众，你们该明白了吧？
6: 啊，大伙都听明白了，老爷。
3: 啊，对了，还有件事，从今天起，皇军说了，让每户出一个劳力，到铁路上去挖封锁沟。这些事呢，由各村保长安排。现在开始发锣。哎，朱三，你来发。
7: 哎，

0: 请慢用。
1: 樱花君，这是我们日本国的生鱼片，请用。
2: 太君先用，太君先用。
1: 哎，别客气，你我都是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嘛。
2: 是啊，是啊。
1: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樱花君以后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不，以后叫我松尾就可以了。以后你我就是弟兄啊。
2: 好，既然是弟兄，那我就按日本风俗喊您松尾君吧。
1: 好，痛快，来，干杯。
2: 松尾君一身豪气，很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哎，不必客气。哎，樱花君，刚才你说飞虎队能在微山湖立足，靠的是？
2: 靠的是老百姓。一旦破坏了他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就。

0: 永无藏身之处了，可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他们的游击战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1: 游击战其实也没什么，它的特点是一直处在主动位置上，神出鬼没，时聚时散。他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与正规部队的战术相差很远，但往往能出奇制胜。
2: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1: 有啊，中国有句老话，“忌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对手怎么对付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特务队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下搜查，应该这样。哦，好，好，<笑>嗯。
2: 忍住，一定要忍住。吃这种生鱼片，必须要蘸日本芥末，所以我再给你派上懂中国话的皇军，你就可以像吃生鱼片一样刺激而又享受啊！<笑><笑>

0: 那边。
1: 好。
2: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0: 啊啊！你过来，
2: 带走。
1: 是，
2: 走。
0: 谁呀？
2: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0: 哎呦，快进来！你们可真行，小鬼子那么多人。
2: 你，
0: 你们，你
2: 们，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呀！快，别让他下场了。
1: 是，
2: 带走。
3: 乡亲们，土八路来啦！
4: 敲了，
3: 都别出来呀！
4: 大家敲了，
3: 快敲锣报告皇军呐！
4: 我说你别他娘敲了！
3: 你说什么？
4: 我说别他娘敲了，我们是便衣队的。
3: 我听不见呐！
4: 全体老少到大卖场集合！全体老少到大卖场集合！
2: 都带上来！快
1: 走！
2: 抓来了！
5: 老西，
2: 今天我也不给你们多啰嗦了，让你们看看，这就是四通八路的下场。啊！

0: 和尚娶了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2: 听话啊。
0: 哎，你不听话知道吗？嗯。
2: 哎，崔老师。哎，
3: 你们来啦。哎。
0: 这是崔老师，
3: 你就是小凤吧？
2: 对。来，小凤，叫崔老师好。
1: 崔老师。哎，
3: 小凤真乖。
2: 小凤啊，崔老师啊，是亮子叔叔的好朋友。嫂子，嗯，那我就把小凤交给你了。
3: 行，没问题。哎，你别乱叫啊，我还没答应要嫁给你们政委呢。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随便吧，叫什么都行。哎，这位姑娘是谁啊？长这么漂亮。
2: 叫梅妮儿，是我的。哦，
3: 你要娶的那个吧。
0: 你好，海虹姐。
3: 你好，你好。
0: 我跟他，
3: 彭亮真幸福。梅妮儿，我觉得你就答应他吧。
2: 政委不也挺有福气的吗？
0: 去，别瞎说。哎，
3: 海虹姐，我听亮子说你会唱歌跳舞，现在又当老师，真是多才多艺啊。
0: 我就是没有文演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教书。
3: 小凤，这里有好多的小朋友，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吗？嗯，小凤。

0: 这里还可以读书写字，可好玩了。
1: 可以打鬼子吗？
2: 小凤，在这可以识好多字，像李正叔叔一样，当然可以打鬼子了。
3: 好啊。啊，队长啊。
0: 亮子
3: 啊，
0: 你是中队长，我想求你个事儿。
3: 什么请求？
0: 你得答应我。
3: 都不知道你要提什么，怎么答应你啊？
0: 我想了很久了，终于鼓起勇气跟你说。
3: 你说。
0: 我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3: 啊？就这个呀？
0: 不难吧？
3: 哼，说实话，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3: 你想啊，铁道队都是一帮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一帮大老爷们儿，算什么事儿啊？
0: 那方林嫂呢？
3: 哎呀，方林嫂是一个堡垒户，不算是铁道队员。
0: 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铁道游击队队员。
3: 我不同意。
0: 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你是中队长说了不算，我去找大队长去。
3: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那你跟我说干嘛？
0: 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大队长，经过这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我要加入铁道游击队。
4: 好，我同意。
5: 你看，巾帼不让须眉啊。梅妮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将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个女队员了。
4: 梅妮啊，咱们不仅要打鬼子，还要给你哥哥报仇。
0: 是。
6: 哎，娘，身子不好，歇会儿吧。
7: 闲不住啊，我得给小凤做双鞋。她离开我都两三月了，怪想她的。
6: 娘，她跟着老红他们在山里安全着呢，放心吧。前几天不是捎信来了，说呀，上学可乖了。

0: 这是什么呀？
1: 鬼子，汉奸。这个就是高静斋，他害死了我们家方宁，一个黑洞。他害死了梅妮儿他哥，一个黑洞。带着鬼子打微山岛，一个黑洞。害死冯大爷，一个黑洞。
0: 哎，那个是谁呀？
1: 叛徒尹华。
0: 啊，
1: 叛变，一个黑洞。带汉奸鬼子进村杀人，一个黑洞。不行，杀了那么多人，得三个黑洞。
0: 哎，你说说，咱中国人杀中国人，作孽呀。
1: 娘，放心吧，他们的账啊，都给他记着呢。
0: 嗯，
1: 游击队早晚会给他们一块算账的。

0: 同志们，
1: 老洪啊，
0: 来，
1: 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通穿越金浦线的秘密通道。这回你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2: 放心吧，张司令，保证完成任务。
3: 放心吧，司令员，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根据地夺回来，在日伪区站住脚跟。
1: 好了，就此别过。
2: 好，再见。
1: 嗯，
2: 咱们走吧。
3: 我们走，
1: 保重。

0: 每隔一里就有一个炮楼，封锁沟太深，根本就过不去。要过金浦路，唯一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面过去。
1: 这三个月来发生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下面该怎么办呢？
2: 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队伍隐蔽下来。哎，这里离七村很近，七村有咱们很多的堡垒户。
0: 行，咱们就去七村。
3: 谁呀？
0: 大叔，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我来试试。
4: 大叔，我是刘红，我们铁道游击队又回来了。
5: 老红，老红，怎么样？叫了十几户的门都叫不开啊！
6: 老乡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顶死了，不吭声了。
5: 哎，是啊，
0: 真是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
5: 红哥，哎，要不这样，我有个表哥叫齐宝福，也住这村，要不咱们去他家避避？
2: 他能开门吗？
5: 我来了，他敢不开门？好，红哥，这边走，走，
2: 哦，啊，
5: 走走。
7: 哥，我是六子。
2: 哎，来了。
5: 哎，哥，哥，我们来了，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刘红大队长。这个是
8: 大哥饶命，
9: 大哥饶命啊！哎呀，
2: 快起来，快起来！
5: 哎，哥，你这是干啥呀？
9: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啊，请你放过我和我一家，快离开这里吧。
0: 齐大哥，你别这样，我们知道你有难处。老红，既然这样，不能勉强他。
2: 好，咱们走。
5: 哎，你这什么狗屁亲戚呢？
7: 我真是，
5: 我就没你这亲戚，瞅你那熊样，丢人的玩意儿。

0: 抓紧睡一觉，哎，营长等着我们打呢。哎呀，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3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的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嗯，
1: 这可真是奇怪啊。
2: 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1: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进斋在整个围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2: 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控制金浦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对援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是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对。 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还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

0: 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和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

0: 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我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

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

0: 小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哎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异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6: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8: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3: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9: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6: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10: 有人想对你不利。
11: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3: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6: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2: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3: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妻子强势，温情难觅。
13: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
14: 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13: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
3: 反复牵绊，信任崩塌。
15: 更合适的还是他，主动回头找的他。
16: 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
17: 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没有尊重啊。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两天了都不

0: 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我
3: 累，我累，我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哎，哇！

0: 丝柔性更新，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离开才3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得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嗯，
1: 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

0: 这样的，这很简单。鬼子和高静斋在整个围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
1: 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
0: 控制金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2: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对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3: 嗯，老洪说的对呀，咱们离开了群众的掩护支持，是寸步难行啊。
2: 我建议，明天去李庄乔庙看看，这两个村都有咱们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呢。
0: 嗯，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好，明天啊，咱们就派人去李庄乔庙侦查。

0: 我们以前的堡垒户应该没有问题。怎么样？我们抱他们家孩子了，躲什么劲儿啊？到村中的敲老三家，他是韦兴长，也是咱们的堡垒户，走。
1: 小峰、王虎，你们俩去大队部那家，我们去李大娘家，最后咱们在村南井台碰头。
2: 好嘞，
1: 走。
2: 啊，亮子哥，怎么了？
3: 上，快，快！

0: 娘，是我，王强啊！
1: 是大队副的声音。
0: 大娘开门，
1: 奶奶开门吧。
2: 你听清楚了，不是那帮坏蛋，
1: 肯定是大队副。奶奶开门吧。
2: 哎呦，
1: 江叔、鲁叔，
0: 大娘，
2: 哎，哎呦，王强，你们怎么来了？这有特务。快点，虎子，赶快把叔叔转到地窖里面去。

0: 往村南追去了，你们快跑吧。
1: 哎，秦大娘，这村里怎么成这样了？
0: 哎呦，你们走以后啊，京浦铁路线的沿线村庄啊都有特务驻扎，保长、乡长负责接待，这一有动静啊就敲锣围堵，叫什么什么铜锣阵、摸鸡战术，哎呦，就像抓鸡一样，很多人呀围上去，往哪跑啊都有人抓。
2: 大队副，还有个假飞虎队呢。
1: 啊，假飞虎队？
2: 对，假飞虎队。
0: 虎子，先别说了，让大队副他们赶快离开吧。啊，嗯，
1: 好，好，走，走。
3: 报告，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了我们。

0: 部下的屠龙镇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哟西，看来我们的联保联作已经在起作用了。嗯，
2: 趁他们立足未稳，无心恋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兵围追堵截，将铁道游击队赶进微山湖里面去。
1: 传我的命令，立即增派部队去鸭子屯，将铁道游击队彻底消灭。

0: 我们已经知道游击队已被我围堵在湖边，已无路可逃。
1: 要西，给我狠狠地打！
2: 将军，以属下之见，我们一定要严防他们乘船逃离，
0: 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应他们的。
1: 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给我消灭他们。
3: 是。
1: 快快！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你们这群王八蛋，给我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4: 老侯，
1: 不好了，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赶到了。
4: 怎么办？
1: 只有下水了。发信号弹，让彭亮他们立刻撤下来。
4: 好。

心里不

是滋味啊！虽然这儿不安全，但躲在这湖里总是自在的。来，快上船！

0: 总算是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们是进不来的。嗯，
1: 是啊，鬼子没咱们熟悉这水里的地形，到了湖里就是咱们说了算了。嗯，这里挺安全的，你们只要不出去，鬼子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你们的。我还要赶回去，
2: 回去啊，这外边都是小鬼子，
0: 不怕，这湖上还没有人能抓得住我。
1: 好兄弟，谢谢你啊，
2: 谢啥？你这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1: 谢还是要谢的。要是没有兄弟你和宝福，我们可就要完了。
2: 没什么，
0: 大队长，你快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你们及时说服我们转移撤离，段家穿帮怕是早没了。
2: 好，
0: 我先走了。
2: 好，
0: 走，告辞。
2: 好，
0: 诸位多保重了。
1: 再见了，大帮头。
0: 告辞了。

0: 谢谢你，对不起啊，宝福兄弟，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啊，铁道游击队恐怕就完了。
1: 是啊，多亏你啊，宝福哥，我是个旱鸭子，你要不来，今天不让小鬼子打死，也得被水淹死。
2: 没事没事啊，
3: 这才像我哥呀！啊，
0: 快别说了，昨天夜里把你们挡在门外，现在想起来都快毁死人了。你们知道老百姓为什么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什么全师让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蹋害怕了啊？假铁道游击队，
0: 对呀、啊，一帮汉奸，还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听说叫什么一郎的，哦对，渡边一郎，还有一个以前干过游击队，听说还是个小头头，叫尹华的。嗯，尹华，尹区长，
3: 对，
0: 尹华叛变了，怪不得微山岛失守以后就失踪了，这个家伙做了汉奸。 他奶奶的，这小子过年喝酒的时候，我看他就不是好玩意儿。
3: 对，
0: 就是那个渡边一郎和尹华，带着假游击队学着你们的样，穿便衣，拿短枪，四乡八里的乱窜，天黑了就去敲老百姓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相信了，开了门，二话不说，全家都被抓走，满门抄斩。老百姓现在怕的，就是铁道队来敲门啊。昨儿晚上要不是我兄弟喊开门，我说什么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4: 原来是这样，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坑人啊！
0: 哦，对了，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我跟六子兄弟回村给大家弄点吃的来啊！
5: 嗯嗯嗯。

0: 拿定好，飞虎队这回是插拳难逃了。太君，
1: 这美团已经掩护布防，万无一失。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掩护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另外，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的渔船都扣押封存。
0: 嗯，黑木少尉，
2: 嗨。
3: 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撬锣就奔向哪里。
1: 嗨，
0: 渡边君。
1: 嘿，
0: 我要感谢你。你带领的捕虎队，让老百姓将飞虎队拒之门外，才有了这次的成功的围堵啊。
1: 嗯，
3: 这要感谢松尾君和引花君，是他们提出来的，以边移对边移，以夜间对夜间，以分散对分散的魔级战术。
0: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协力攻进，使这一道前后夹击，就可以彻底消灭飞虎队。
4: 对，彻底消灭，
1: 把他们彻底消灭。
0: 太君，咱们只要围住他们，不放一枪，困也能困死他们。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让他们逃离微山岛的教训。这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
1: 嗯，
0: 你们几个要把眼睛瞪起来，严阵以待。
5: 只要围住，胜利就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
6: 是。
5: 来，哎，接着你的，
6: 哎，谢谢。
5: 来，给我拿着。
6: 哎，
5: 谢谢。
6: 哎，
5: 接着。
6: 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太香了。 来了来了来了！快，来，给，拿着，来，接着，
5: 哎，哎，鹏哥，
6: 真香，
5: 来，政委，
7: 哎，嘿，哎呦，
5: 真香。
8: 政委，洪哥，林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寨的保安团和民团，把掩护一带都封锁了。他们白天巡逻，晚上点篝火，一遇到情况，他们就敲锣，老百姓不准下湖。他们还把所有的船只都扣押了。我白天下不了水，只能赶这个时候回来。想到大伙儿一天没吃了，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到现在。
0: 老洪，咱们是不是开个党会，大家伙商量一下？

0: 您这两天太累了。
1: 鸭子，咱们走吧。
2: 老爷，你今晚还去啊？
1: 不去能行吗？冈村都下命令了，眼看大功告成了，挺一下吧。
2: 老爷，您都在湖边守了两天两夜了，今晚您就别去了。我已经把临城的薛立元、柳琴、戏班子请到家里来了，菜也准备好了。今晚呢，您就放松放松，让彪子陪你喝两盅，听听小曲儿。
1: 你可想得真周到，可我能坐得住吗？
3: 老爷，咱湖边都布好了防线，游击队他不是投降就是困死，插翅也难逃啊。您就放心歇歇吧，要实在不放心，我就下半夜去盯着。
1: 好，今晚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2: 好嘞，
4: 小姐容毕。

0: 哎，彪子，你说这飞虎队还能支撑几天呢？
1: 老爷，我看这深秋季节，风寒雪凉的，他们顶多撑个三五天。
0: 嗯，这次要是消灭了飞虎队，我就高枕无忧了。
1: 哎，老爷，我敬您杯酒。
0: 好。
2: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的队伍被敌人逼到了湖面上，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们不能泡在水里坐以待毙，必须尽快上岸去摆脱当前的困境。
3: 我赞成，我同意。
4: 对对啊，我们老在水里泡着，那哪叫飞虎队啊？
5: 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
6: 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怎么上岸。
3: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我已经走过一趟，虽然岸边敌人的防备很严，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
2: 哎，六子，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上的岸？
3: 我是瞅准敌人撒尿的功夫上的岸。
2: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空，咱们就上去。
3: 咱们得分散行动。
6: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就分散了，再者说我们还有伤员呢。
2: 老虎，你看你有什么办法？
6: 这么着，我带几个会水的兄弟摸上岸去，去找高静斋，让他给咱们让条路出来。
2: 高静斋？哼，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高静斋了，他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团司令，让他给咱们让出一条路，这个办法不可行。
6: 就算敌人是铁板一块，他肯定有他的弱点可以让我们利用。
2: 哎，老胡，你说的有道理啊，敌伪内部也不是没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只要抓住他，也许这一步险棋还能化险为夷呢。
3: 哎，不行，老红，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6: 政委啊，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你想啊，这湖岸让鬼子封锁，围山岛又让他们占领，咱们现在是前后让敌人围堵，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行动。政委，你带着同志们守在这儿，等着我的好消息啊。
7: 好。

0: 老爷，您先听着我巡查去了啊。嗯，哎，
1: 下去吧。
2: 啊，是是是是是，走走。
1: 哎，老爷，您觉得怎么样？
3: 好长时间没这么安心的听听小曲儿喽，唱的不赖。
1: 老爷，今晚您总算可以好好歇歇了。

0: 我起来！你这是看院呢还是睡觉？谁呀？娘的，半夜三更的敲门！
1: 大爷了，快开门！
0: 哦，是太君的，我们家老爷刚从湖边回来。哎呦！各位是哪路的好汉呢？
2: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高进斋，别来无恙啊！
4: 哼哼，你们胆子不小啊！皇军和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围住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5: 切，围个金光钻，谁敢来拦你的瓷器活呢？嚯，
4: 好大的口气呀！这位是谁呀？
3: 哼，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4: 都来了啊，这下可热闹了。
6: 大队长，报告大队长，胡彦的家丁全部缴械，碉楼已占领。

0: 高家院已被我们完全控制。
1: 好，高景斋，听到了吗？余大队长，
2: 各位，久仰了，你们被困在湖里一整天了，一定还饿着肚子吧？高某正虚膝以待。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3: 不过呢，我们以后要常住在这儿，还经常得麻烦你，是不是？是不是？
0: 是啊！
3: 刘大队长，这么说你们这是少他娘废话，
2: 还没听明白呀？啊，我们大队长说了，你把爷们儿逼的没地儿去了，从今往后就在你这儿住下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爷们儿们，听见没？
0: 是，欢迎，欢迎，
2: 爷。 可以去向鬼子伪军报信儿，不过你最清楚，鬼子搞联保联做法，只要是收留了游击队，就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盐田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鬼子不追究你，盐田也放你一马。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 我们得首先杀了你全家，然后再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你高家的这份产业也就全毁。怎么样？想好了吗？是要你的身家性命，还是去报信儿？要是想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报信儿的人送出去。
0: 不敢，不敢。那我高景斋成什么人了？

0: 你们高司令呢？
1: 严团长，你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现在还没回来。
0: 高司令说了，岁数大了，在湖边盯一晚上有些吃不消。
2: 是，
0: 胡说！
1: 岁数大了，那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司令。
0: 哎，是是是，
1: 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敢擅离职守？
0: 哎，
1: 游击队要是从你们这里溜上了岸，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是是是，
1: 哼。

0: 高宁斋啊，刚来杨集的时候，我们李政委就对你说过，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对抗日的支持，我们都记着；你后来当了汉奸，干的那些坏事，我们也记着。啊，
1: 是，我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0: 这路啊，都是自己走的，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自己心里掂量清楚了。
1: 啊，一定，一定。
2: 高宁斋。
1: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的，听说是你发明的。哎呀，惭愧惭愧，我以后再也不敢敲锣了。我让他们把锣全都砸了。
3: 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哎呀，冤枉，实在冤枉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冈村直接领导的，是渡边一郎和印华领着干的。哦，对了。 印华可是你们的一个区长啊，这个人可给日本人出了不少的馊主意啊！那踢绝战术就是他提出来的。对了，也叫摸鸡战术，真是够歹毒的。
1: 哼，
3: 华这样的汉奸，早晚我们会毙了他。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冒昧的问一声，你们打算在寒舍待多长时间呢？
1: 没准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怎么？不欢迎啊！啊，
3: 欢迎欢迎！鄙人猜测，各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但请直言，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1: 高进斋，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事情找你啊？
3: 游击队缺钱了吧？
1: 不是，
3: 缺武器弹药。
1: 不是。
3: 哦，那肯定是缺吃的，我马上派人给狐狸送吃的。
1: 也不是。
3: 哎呦，刘大队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请开尊口吧。

0: 我们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就想在你这儿住下来。啊，这大队长，盐田在外面，带着人敲门呢。怕什么？有客人来了，理当去见见，把钱还给他。嗯。
1: 我和盐田素来不和，这万一……

0: 万一打起来，他这深宅大院正好适合打巷战，子弹打没了，人磕手榴弟，响声啊比外边都大。啊！哎呀，别进，别进，别！哎，六子兄弟，小心点，别走了火啊！
1: 记住我说的话。

0: 老爷，是不是赶快向严团长报信儿啊？这可是机会。
1: 混账！你想让老爷我家破人亡吗？你以为我们跑得出去吗？这时候背后有多少支枪口正对着咱们？开门去，就当什么事也没有。
0: 是，老爷。哎，严团长。
2: 高司令，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干什么？
1: 这世道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严团长有何公干呢？
3: 洪哥说做好战斗准备，里面一开枪咱们就开火。
1: 放心吧，只要打起来，鬼子一个也别想跑出这院子。
2: 高司令不在防区上督阵，我不放心，怕有闪失，特地登门来看一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呢。敌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有去。
2: 是吗？
1: 不过严团长，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你有你的防区，我也有我的防区，个人管好个人的防区就是了。你何必来闲操别人的心？莫非我高进斋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你禀报一声？
2: 哪里哪里，高司令您误会了，兄弟我也是一番好心嘛。谁的防区上出事儿，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呀。
1: 这
4: 走，弟兄们进去看看。
1: 严团长，严团长，请到厢房一坐。

0: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不知道老洪他们怎么样了？
1: 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我真恨他娘自己不会睡，要不然我跟洪哥他们去了。去也是死，待在这儿也是死，咱铁道机队就回算完了。
2: 王虎，哎，
3: 你他娘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憋屈的话，他到了两句不行啊？
3: 老子不爱听。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吵？什么时候了还吵？哼，注意警戒。 困难只不过比我们预料的严重了一些，我们也不能悲观丧气，要想办法。按照预先的约定，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就说明出事了。啊！游击队必须按照第二方案，在天亮以前撤离。
4: 高进斋，我们知道。 你们内部有矛盾，你是松尾的人，盐田是岗村的人，是你的死对头。他一直在找你的茬，拿你。

0: 你的把柄，而冈村也一直在猜疑你。我说的没错吧？
1: 的确如此。看起来，这汉奸也不好当啊！
2: 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盐田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今天他到我这儿来，一定是闻到了什么。各位在我这里住，实在是不安全呐。
1: 你安全，我们也安全。
3: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兄弟，我求求你们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啊！
1: 好吧，我们也不为难你了，要么离开这里，很简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防区里借一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0: 这。
1: 什么？不愿意？
0: 愿意。
1: 你还得派一条船，事成之后，今晚我们就从这里撤离，绝不食言。
2: 我们还可以替你保密，只要你不说，盐田和鬼子他们绝对不会知道。你还像从前一样。
0: 兄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2: 小心点。
0: 政委，
3: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1: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0: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上岸
1: 了，
4: 好，
5: 好，
4: 好，好，
5: 好。
6: 哎呦，这出事，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7: 哎呀，不会的。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1: 大队长，
7: 啊，
0: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们全都撤上岸了。
7: 好，撤，
0: 走
7: 走。

0: 你们两个人，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好，
2: 我们走了。
3: 好，
2: 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老爷，赶快报信儿吧，让警卫团和皇军去追击。
1: 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盐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0: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1: 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不说撤，咱不能撤。
0: 哎，是老爷，我明白了。哎，老爷，那咱还敲锣吗？
1: 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0: 哦，好嘞。
2: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突进芦苇荡一看，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插上翅膀飞走了？
3: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井斋的脉给掐住了。
4: 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这样下去我看不行。
2: 老百姓对假游击队真怕了，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也分不出真真假假呀。
3: 咱们必须啊

0: 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1: 来来来，
2: 哎，
1: 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劳犒劳你们。哎呀，
3: 这回啊，是沾了老红的光了。
2: 哎，
3: 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你说你跟老红每次来，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
2: 就是，
0: 瞧你说的，这哪个厚哪个薄，老红的心里最清楚了。
2: 这个下撤，来，
1: 给。
2: 凤
1: 在山里还好吧？
2: 好着呢，现在啊跟那儿上学呢。你知道老师是谁吗？
1: 嗯，梅妮儿。
2: 还不是，是咱们政委啊未来的媳妇儿海红。
1: 是吗？
2: 是啊。
1: 哎，那梅妮儿呢？
2: 哎，梅妮儿啊。
4: 现在啊，跟着队伍上面打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他就回来了。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作何解释？
5: 太君，我们严虎布防，如此紧张，高司令竟然还要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 难脱干系啊！呸！
4: 严田，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也离开岗哨溜到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的。
6: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
4: 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6: 我严田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
4: 太君。
6: 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
7: 你在说我不公正吗？
6: 你们两个都下去。
4: 是。
6: 这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
4: 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7: 将军阁下，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6: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8: 嗨，
6: 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8: 嗯，说下去。
6: 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 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8: 嗯。

0: 静悄
1: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2: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1: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那个穷的，
2: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1: 我妈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2: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儿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1: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2: 我懒得搭理你。哼，
3: 哎，虎哥，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嗯，咱们搞点吃的吧。
4: 小波，小波，醒醒！哎，醒醒醒！
2: 强哥，
4: 王虎和柱子呢？
2: 那不就在
4: 哪儿呢？人呢？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

0: 提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0: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

0: 提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0: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天津和平区木南道十一号，繁华都市背后，一处幽静的所在。20世纪30年代，这座建筑曾经居住着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四夫人许树阳。
1: 天津这个城市啊，对奉信是非常重要。1926年，张作霖的时代，天津得到大发展，那么他就陆续的给夫人们建了一些住宅。这个时候，对外不公布，但实际上主要住在四夫人公馆里，办公、会客和生活。
0: 辽宁沈阳，张氏帅府。这里曾经妻妾成群，儿孙满堂。1906年，19岁的许树阳被强娶进帅府，成为张作霖的四姨太。这个深宅大院一度令他忐忑不安。经历了一段彷徨失落的日子，他暗自下定决心，要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个改变，首先就要从改掉自己的名字开始。
1: 一开始啊，他叫许桂芬，阳就是神采飞扬，要一种向上的劲头。我怎么办呢？就培养我自己，树立我人生的理想目标。张作霖感觉到怪怪的，他也莫名其妙地接受了。
0: 带着对知识的渴望，许树阳走出帅府去学校上学，但因为张作霖觉得有碍体面，被迫终止。于是他又和孩子们一起跟帅府的私塾先生学习。知识的积累令许树阳心智开阔，从而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自强正直、教子有方的许夫人逐渐赢得了帅府上下的尊敬和爱戴。军阀混战时期，随着奉系军阀势力不断扩张，这位东北王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为了接近中原，问鼎中央政府，张作霖频繁地来到天津，为家人购置多处房产，其中包含这座位于木南道与香港路交口的英式别墅。当年的设计图纸为我们揭示了这座建筑背后的更多细节。
2: 这个楼呢，从图纸上显示，最初的主人叫做凌云堂杨家，下面有一个图签栏，就写得很清楚，是盖灵和斯考夫建筑师事务所，下边呢还有盖灵的签字，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楼的建筑设计是盖灵来做的。

的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它的上面的这个三角形的屋顶，它是一种在欧洲从中世纪以来非常常见的民居的形式，叫半露木结构，和下面这种砖石结构的墙身它相结合，这两种不同的风格揉杂在一起，就形成了许氏旧居在建筑上面最大的特色。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用了很多用这种水泥的材料去模仿石材的构建，

0: 然后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角的部分，它的这个转角石实际上是一个假的转角石，它是用一层很薄的水泥在清水墙面抹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就是说到了20世纪20-30年代这个时候，开始用一些新的材料去反映这种老的构件。
1: 闹中取静，庄重而灵动，高耸的坡屋顶，外露的木屋架，清水红砖墙面，整座小楼错落有致，顶层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二层运用古典的柯林斯柱式，一层则以拱廊和简化的多利克柱式结合，突出整个建筑的体量和庄重感。建筑内部装修精致，空间通透，旋转而上的主楼梯与四周的客厅、餐厅、书房连接呼应，构成贯通流动的空间。1926年，筹谋进入北京掌握中央政权期间，张作霖长期居住在这里。然而1928年，黄姑屯的一声爆炸改变了一切。918事变前夕，为了躲避战乱，许夫人从沈阳搬回天津，陪她住在这里的是小女儿张怀熙，母女二人在这里度过了6年相依为命的岁月。77事变爆发后，张怀熙到美国工作，许夫人变卖房产，跟随女儿一起迁居美国。此时张学思已经投身革命，成为一名爱国将领。张学思将军曾说过，如果说父亲的愿望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则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逐渐放弃了继承家业去做官的想法。
2: 1937年的时候，全国抗战刚刚爆发，张学思他是真的参加了共产党，真的参加了革命。张学思非常尊敬他，告诉他了，他表示呢，你认为对的你就坚持。我个人认为啊，四夫人的成长经历，她最后有自己的气节、尊严，实现了她一生的人生奋斗目标。对张家她是忠诚的，她的子女对社会是有服务的，她的做人、教育理念、教育子女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1: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树阳只身从美国回国定居。1978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回国后，他也曾回过天津，看看这座居住过的旧宅。老人记忆中那段悲欢离合的岁月，与这座轻盈灵动的建筑一起，不断被人们提起、铭记。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明尔、张工与中国科协主席万刚和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要嘉宾座谈，刘桂平参加。
0: 我市举行战略合作协议和项目签约活动，陈明尔、张工出席并见证签约，刘桂平参加有关活动。
2: 陈明尔、张工与中国电子董事长李立功一行座谈。
0: 天津市与宇树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明尔、张工与王星星一行座谈并见证签约。
2: 陈明尔、张工与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一行座谈。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在即，前沿技术集中亮相。
2: 深化京津冀农业合作，天津引入一款旱碱麦新品种。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明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刚和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要嘉宾座谈。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陈家昌、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博、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甘肃省副省长王军、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翟立新、高秀梅，市政府秘书长参加。
3: 陈明尔、张工对万刚和各位嘉宾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陈明尔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发展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遵循。天津发展智能产业具备良好条件，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培育开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坚持高端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着力展示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促进智能产业等领域对接合作。我们将运用好博览会这一平台，与各方深化交流互鉴，共谋智能合作新发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注支持天津工作，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万刚代表与会嘉宾对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举行表示祝贺，预祝取得圆满成功。他说，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加行动国家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本届博览会汇聚全球智能产业先进理念、前沿核心技术、高端创新产品与新兴应用场景，将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持续动能。希望以此次盛会为媒，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共享成果，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贡献新思路、新理念、新智慧，助推天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共创全球智能产业共赢发展的美好未来。座谈后，陈明尔、万刚、张工和各位嘉宾参观展览。展览设置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区，面积达13万平方米，700余家企业参展。大家走进重庆展区、天津展区、117项目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馆、巨深智能馆、智能网联车馆、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观看高新技术产品和大模型、机器人等应用展示，了解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和未来生活的最新成果。嘉宾们仔细听取讲解，不时驻足停留，就产业发展趋势、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与参展方深入交流。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企业家代表是

0: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召开之际，我市举行战略合作协议和项目签约活动。天津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见证签约。
0: 根据协议，我市将与中国联通协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发展、数据要素赋能、数据安全管理，与中国移动围绕科创生态、数字经济、民生服务、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与中汽中心共同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平台、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与中国中检加强在检验检测、口岸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天津港保税区还与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同日，我市还举行了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签约活动，85个项目现场签约。张工、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并见证签约。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中国联通总经理简勤、中汽中心董事长安铁成、总经理龚劲峰、中国中检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立功一行座谈。
0: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李立功一行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感谢中国电子长期以来对天津发展的大力支持。陈敏尔、张工说，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化天津市与中国电子战略合作，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央地协作的实际行动。希望中国电子在已有基础上加大在京投资布局力度，积极参与117项目盘活利用，拓展信创、脑机接口等领域合作空间，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推动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共赢发展。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为企业人才在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立功介绍了中国电子1355发展战略和改革发展新进展。他表示，天津是中国电子发展的重地，双方产业契合度高，战略合作落地见效。面向1555，中国电子将聚焦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在京业务布局，深化在计算平台、信息平台和脑机接口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更好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打造央地合作共赢标杆儿。中国电子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王秀峰、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天津市人民政府与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一行座谈，并见证签约。
0: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星星一行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并深化合作表示欢迎。陈敏尔、张工说，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天津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深入 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工业机器人、脑机接口等。

0: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和周边区域功能提升，加快超算智算产业集聚，打造京津冀新智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宇树科技是具身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在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促进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王星星感谢天津市对双方合作的高度重视，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天津具有区位、港口、产业、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有良好基础。宇树科技将全力抓好协议落实，用好天津丰富场景资源，推进智能机器人在多领域落地应用，更好服务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具身智能、产教融合、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还与宇树科技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宇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立等负责人、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中岳一行座谈。
0: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中岳一行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对天津发展的支持。陈敏尔、张工说，当前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立足我市信创产业基础，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育壮大超算智算等新业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希望中国移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京布局更多创新业务和项目，积极参与117项目盘活利用，提供更多算力服务，进一步赋能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天津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陈中岳介绍了中国移动支撑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建设、深化以往强算的新进展。他表示，天津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资源，面向15/5，中国移动将落实六网建设要求，发挥算力网核心技术、产投生态聚合等优势，持续加大在京布局，探索超算智算互联新模式，更好助力天津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中国移动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王立军、翟立新、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明天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就将正式启幕，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先睹为快，来看看都有哪些前沿技术将亮相现场。
2: 今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天津和重庆两大主办城市联袂亮相。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展区和重庆展区并列，都在综合馆的入口位置。
0: 这次总部位于天津的信创领域龙头企业中科曙光专门设置了1700多平方米的展区，集中呈现全场景智能解决方案。这款就是企业的新品万卡超级群，指的就是将10000张芯片通过高效网络和智能调度融合在一起，计算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目前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具备布局万卡算力集群的能力，而只有中科曙光能做到60000张芯片，目前已经应用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在重庆展区专门设置了摩托车特色专区，张雪机车携冠军车型亮相。这次带到天津的三款主力车型分别是刚刚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夺冠的冠军座驾，以及罕见的四缸中量级跑车，还有专为日常道路骑行设计的复古四缸摩托车。在智慧生活展区，这款优氧卧室系统运用分子制氧技术，把普通空气提纯为富氧空气，再均匀散布到整个房间，通过智能设备的控制，让氧浓度始终在人体最舒适的范围，既能优化室内空气，还能改善睡眠。今年的智博会也专门组织500多家来自全国的专业买手团到场对接洽谈合作，
3: 落实办会就要办事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在这个每个展区都有相对的洽谈

0: 中间通过这个展会参展来达成一批合作意向，促成一批合作成果，实现议会兴业的目的。
1: 这两天，来自22个非洲国家的记者们在天津

0: 入交流。
1: I want to know more and I want to take experience on these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ments to take and bring to my audiences in my country.
2: 昨晚由中央网信办综治局指导，中网联天津市委网信办主办的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天津行活动启动。
0: 本次天津行活动从昨晚开始，为期四天，除了关注城市的新变化，重点聚焦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网络主播，聚焦天津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产业布局与创新能力，将在智博会现场及高校、产业一线创作一批短视频等新媒体作品，通过直播等形式向广大网友呈现博览会上的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
3: 我已经想好了几个非常好的选题，科技它如何让一个城市既具有未来感，然后同时呢又把传统保护得如此之好。天津给我的感觉啊，就是未来在天津似乎特别的温柔啊，就像一个朋友一样，触手可达。
0: 日前，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主任郭永红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调度会。会议指出，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思想铸魂，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动态更新问题清单，要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深入推进整改整治，要强化组织领导和指导督导，着力提振党员干部精气神，为实现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环境。
2: 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任务提出，要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等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这两天，三地农业部门在河北省沧州市举行旱碱麦新品种观摩会，一款新品种将在天津种植。
0: 从去年开始，京津冀三地农业部门联手启动最新旱碱麦育种联合试验，试验田就选在了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农场。这片区域土壤盐碱度高，在京津冀范围内自然降水相对较少，能直观反映出品种的抗旱抗盐碱能力。本周，今年实验种植的32个旱碱麦品种进入灌浆关键生长期，这一阶段最容易比对出叶片色泽、根系活性以及抗病能力等性状。来自京津冀的100多位种植大户、农业专家实地查看，为来年种植筛选优良麦种。本次选种由中国科学院培育的小眼156株高比其他品种平均矮3到5公分，应对海边大风等恶劣天气抗倒伏能力更强，这次也被天津选中完成审定，未来着重推广到滨海新区等沿海盐碱麦区。
4: 我们还会配套的研究相关的这些种植技术，因为旱碱麦呢，它和常规的小麦种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确保的它是得有产量，有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表现。
0: 目前京津冀旱碱麦种植规模持续扩大，总面积突破230万亩，部分高产示范盐碱田突破590公斤，接近常规麦田的平均水平。今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40项重点任务中也明确提出，要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等领域开展技术联合攻关。
5: 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两种良法和良机组在一块，京津冀地区这个协同发展里面，让那个品种的潜力发挥出更大的效能来。
6: 在南开区的帮助下，6家天开源核心先导区的企业与高校签订了博士后联合培养协议。
0: 6家企业包括智青未来、药科新材料、天津长河测控等，都已经完成了技术转化，正在开发市场，也需要高端专业人才补充进来。长河测控主要研发可以精准测量气体、液体流量的仪器，今年他们想尝试往生物医药领域推广自己的产品，需要调整算法、优化仪器的结构。南开区人社局根据企业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帮他们对接了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业学院。本周双方签下了共建协议，下半年首批博士后就将进入企业进行专项研究，
7: 补充进来这种充足的人手吧。有了人才，我们相应的深度的需要较高理论基础的这种研究工作，就能很顺利的去向下推进。
6: 今天下午，新智生产力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
0: 大赛由天津经开区主办，主要是聚焦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经开。

0: 区重点发展的产业，挖掘优质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大赛吸引了全国的10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团队报名，评委团围绕项目技术、商业前景等指标进行打分，选拔优秀项目在经开区落地，同时还可以获得创投机构的投资机会，提升转化效率。
1: 天津海事部门启动夏季原油运输安全保障。
0: 夏季是原油保供的关键时期，中海油正在进行5.7万吨原油外输作业，防止往来船只发生碰撞。天津海事部门为海上石油加工平台划定了1800米专属安全作业区域。
2: 如果有船舶误入了这个作业区，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驱离，保障海上的原油安全生产。
3: 今天，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走进天津商业大学。
0: 活动中，北辰区人社局围绕天津商业大学的学科特点，组织邀请了中原海运、招商证券、惊喜电商等170多家企业到场，其中70%以上是服务业，涉及物流、外贸、金融、市场营销等领域。一些企业还带来了数字化工程师等新职位。今天的招聘现场共提供2000多个岗位，达成500多个就业意向。
3: 今天由教育部主办、市教育两委承办的“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演讲活动在京举行。
0: 本次巡回演讲团汇集全国最美教师、教书育人楷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带头人等典型，今年首站来到天津，9位优秀教师代表分享了各自的从教经历。来自海南佳基中学的教师严叶岸分享了自己30多年用舞蹈为乡村孩子点亮梦想，帮助400多名农村学子凭借艺术特长用美育改变乡村孩子的人生轨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国模范教师尹才华，2次支教后举家扎根边疆学校，给牧区学生引入趣味课堂，补齐边疆基础教育短板。
3: 今天，天津市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举行。
0: 上午9点半，入队仪式正式开始，为新队员授红领巾，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入队仪式后，还举行了主题对日活动。室内课堂里，同学们轮流讲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故事；户外设置了体验区，诗词飞花令、手绘书签、科学小实验等，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增强动手能力。
1: 来看一组简讯。
0: 和平区在五大道景区、中心公园、20中学附近等人流密集处新建公厕，同时对解放北园、兴安路附近老旧公厕进行改造，包括内部设施更新、安装新风系统、无障碍设施等。市气象局举办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系列活动，今天走进河西区学院中学，通过科普讲座、互动设备展示、知识竞答等形式，让孩子们掌握应急避险技能。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蓟州区组织健步行活动，全区300多名职工、产业工人代表参加。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预计夜间全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北部地区前半夜将出现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后半夜转晴，气温会比市区偏低一些。明天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将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9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夜间风力减弱，冀州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6度附近。预计29到31号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气温还会进一步上升。午后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1到33度之间，白天长时间外出需要适当防晒。清晨和夜间气温不高，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大家一早一晚外出需要注意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1到27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0到26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转西北风5到6级。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香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

0: 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

0: 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10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

0: 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

0: 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天津卫视。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个中国人都知道吧？仁义礼智信，
1: 是。所有读过孔孟的中国人都知道，可你我之间却又不同。
0: 说到这儿，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吴先生，在您看来，国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很是明显，共产党。
1: 主张人人做主人，而贵党呢，这教人做奴才。怎么讲？我党每个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贵党呢？我党可从来没有教过别人做奴隶或者是奴才。我想更正您一下，所谓奴才和奴隶是有区别的。奴隶是一种状态，而奴才呢？ 是一种心态。当奴才的人不仅自己乐意做奴才，还需要别人给自己当奴才。说白了，就是从奴隶的身份里找到乐趣，然后把自己做奴隶的委屈发泄给那些不如自己的人。请崔旅长好好想想，在贵军之下，是不是？ 有这种人呢，崔旅长，请再细细读读我送给您的这两本书，这里边有我们中国人读不完的老理儿。
2: 旅长，这个人又臭又硬的，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不如一刀杀了。

0: 哎，
1: 那盯了一夜了，里边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嗯，
1: 实在不行啊，我就一个人进去看看，你在这等我。
0: 哎，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咱不都说好了吗？不管里面是谁，就算我被抓了，看在你和你爹的面子上，他们也不会杀我呀。
0: 那更不会杀我了吧？
1: 那里边要是大金牙呢？
0: 反正管不了那么多了，要进去就一起进去。
1: 你就在这等着，原谅未来接应我啊。

0: 二位兄弟辛苦了，下来吃饭吧。
1: 来了。
0: 哎呀，二位辛苦了，
1: 不辛苦
0: 了，当家的让我慰劳慰劳二位。来来来，赶紧的，
2: 还别说，还是有点饿了啊。
3: 快走！
4: 嗨，往哪儿走呢？哎呀，赶紧给我开枪！
5: 你就站在这等我，千万别乱动！
6: 你让我不动，我就不动啊！
5: 快追上！
2: 走！走！
5: 下来，
6: 你管我！
4: 我去！啊！啊！啊！
6: 咱帮谁啊？
5: 这是你三叔的地儿，你问我。健康的情况再说。

又是你。

想婚姻。

0: 刘叔，
1: 宋大小姐他们回青龙寨，
0: 快点！

0: 大金牙，你答应了是吧？把我镇山给我交出来！
1: 你们要再蒙恬一目，我连你们也蒙了。
0: 爷，
2: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我做刀客，
2: 我享不了富贵呀，我还得挨饿，我凭啥要替上官报答？
0: 你还有脸自称刀客，想要富贵，我不拦着。
2: 可你今天杀了镇山良，大当家的绝不能饶你！哈哈哈哈哈！
0: 何小兵，你看看我这边有多少枪，你再看看你那边，
2: 你今天弄不过我，我今天给你个面子，我可以放你们走，可别的娘的逼我！啊！
0: 把镇山良和各位弟兄的尸体交出来！
2: 你等等。
0: 赶紧把我送回来！

0: 三哥，
1: 大金牙，我是你爹的呀！
2: 老六，
1: 师爷，
3: 弟兄们的尸体都在这儿，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先把他们带回去。走，
1: 三哥，咱回家。
4: 小花采宝子。

0: 醒醒！
1: 你别说话，我还没睡醒呢，让我
2: 大。
3: 咋回事？啊？
0: 啊，没事。
3: 又疼了？我去叫何叔去啊。
0: 别！哎，不，好多了。
3: 真没事。
0: 好多了，真没事。

0: 你说说你，何叔已经说了让你好好休息，你咋睡个觉还睡不踏实呢？
1: 是，哎，我怎么回来的？

0: 我一定会给你报的。昨天我就应该冲进去，杀了大金牙那个狗日的。
1: 王六，昨天这个情形，要是真把大金牙逼急了，咱们可是谁都回不来啊。再说，现在大金牙占据了黑虎山，手里又有留下来的那么多武器，贸然进攻，损失会很大。
2: 还去他娘的！
3: 大哥，请下令吧，我泥鳅哈打头阵，定踏平黑虎山。
4: 大哥，我打头阵，老子就是死，也得拉着大金牙一起陪葬。报告！给天将报仇！给天将报仇！大哥，
2: 下令吧。
5: 是啊，大哥，放话吧。
6: 老子下令了！
7: 下令了！
8: 下令了！
9: 下令了！
10: 下令了！
11: 现在不是时候，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攻打黑虎山。
1: 大哥，

0: 你先别说我啊，你的承诺呢？啊，我这儿要是钱够人够，我能吃这哑巴亏吗？啊！
1: 我说过，将三天就到。
0: 但钱呢？没有粮饷，谁肯卖命？
1: 钱后续也会到位，只要你办事得力，我许诺你的一样都不会少。
0: 你这些话说的不止一遍了，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耍呀？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绑了送回青龙寨，你记住了，这身粮是你杀的，
2: 到时候我这也算大功一件了吧？啊！

0: 哎呀，把我绑了。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进青龙寨。大金牙，我告诉你，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走到这一步，你想回头，即使我答应你，但中国人和整个刀客都不会答应你。在他们眼里，你就是汉奸，就是他们的敌人，明白吗？
1: 哎呀，
0: 放心，我已经见过黎刚了，枪和钱随后都会给你送过来。但是这段时间，你还要替我办件事。
2: 我给你办事儿。你现在杀了镇山良，我还占了黑虎山，我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刀客都杀绝了，才算给你办事儿啊？啊！
0: 能。既然你已经知道你和整盘刀客为敌了，那么眼下你除了跟我合作，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2: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我只是在提醒你，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洛阳，拿下整个豫西指日可待。我现在做的，就是为后方部队西进扫清一切障碍。到时候，别说是三道垣，就是整个陕州也都会是你的。但是，不管有你没你，迟早都是皇军的。孰轻孰重，你好好想想。

0: 让他和崔文奎结仇，不就可以借刀杀人了吗？
1: 好，我去给你办这件事儿。这回你可别忘了你的承诺啊！
2: 放心。

0: 爹。
1: 燕儿，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您。爹，
2: 郑三叔的事儿，您别太难过了，再伤着自己的身子。
1: 你还是回去照顾吴镇吧，爹没事儿。
0: 他已经醒了。再说了，我到您这儿刚说了两句话，您就让我走，我那么讨人嫌啊？
1: 谁说的？在爹眼里，永远都是好闺女。他怎么样了？
0: 爹，我是您的闺女，怎么三句话又绕到他那儿去了？您就不知道问问我受没受伤，累不累，饿不饿？
1: 好，我也问问我们婴儿啊，你累不累，受伤了没有？
0: 不累，没受伤。
1: 哎，婴儿啊，你过来，爹问你点事儿。
0: 哎，爹，您说。
1: 我可听说了，这个吴镇一个人挡住了大金牙那么多人，他可够勇猛的。
0: 光是勇猛了，那听到有人一喊什么老孔，不管自己的死活就往里冲啊！要不是我，我就回不来了。
1: 你说什么？他一见有人喊老孔，立刻就冲出去了。
0: 嗯，咋了？爹，您咋了？
1: 啊，没事没事。婴儿啊，你能跟爹说说当时的详细情况吗？

0: 是不是爹？那要是没我，菜包子估计回不来了。你怎么叫人家菜包子呢？爹，
1: 我不是饿了吗？咱寨子不是好久没吃包子了？<笑>
0: 你就是馋了。嗯，乱世之中尚能果腹就不错了。嗯，你还别说啊，吴镇这小子还真是挺机灵的啊。嗯，
1: 爹。
2: 要不您先歇着。好，去吧。哎呦，吴镇，劳苦。
3: 哎呦。
4: 这不是青龙寨的何师爷吗？
3: 田先生，<笑>你今日怎么有空下山了？
4: 我是下山看看有什么需要采买的粮草杂货。啊，真是太巧了。何师爷，既然如此，我想请何师爷吃顿便饭，不知道何师爷可否赏脸呢？
3: 田先生，您太客气了，这无缘无故的请吃什么饭呢？我和小辫担当不起。<笑>
4: 何师爷，不要误会。 是这样啊，自从上次见过何师爷，我一直记挂在心，觉得跟何师爷很有眼缘，所以一直想找机会跟何师爷再见上一面。今日街头相逢，更觉缘分不浅。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何。

0: 非让你说着了。
1: 我弟啊，嘴上说着没事儿，心里头比谁都难受。郑三叔一走啊，他最难受。我刚去坟地看了我三叔，说这人吧，咋能说没就没呢？三叔对我最好，我记得小时候，他总是带我下山玩，给我买炸糕，买麻花，还带我喝羊汤。他还跟我说过，他第一次上山，知道我爹是土匪后，死活要往山下跑。好不容易跑到山下，山下的人又以为他是土匪，把他抓起来一顿暴打，结果还是我爹带了一大票人把他给救了。再然后，三叔就成了黑虎山的大当家。其实我觉得我爹吧，不是不想打黑虎山，是他没有好的办法。哎，你鬼主意多，你帮忙想想办法呗。不管是真的假的，你现在也算我们青龙寨的姑爷是吧？也是你的事儿，出出主意呗。哎，跟你说话呢。啊，你是不是又疼了？
2: 没有，他不是在疗伤吗？
3: 糟了，肯定是下山救他爹去了，我得去找他。
2: 哎，赵小姐，已经封山了，没有大当家的命令，谁都不可以下山。
3: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喂，我怎么不知道啊？
4: 本来以为护送赵志美下山，我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没想到赵志美老孔接二连三地死在我面前，我的任务失败了，可他们的任务不能中断。统战刀客不容有失，以我的个人力量实难办到。如今我只能去找吴静远，可吴静远现在在哪儿呢？
5: 贺先生说了要捐款捐粮，我们过来取东西。
6: 我们县长不在家，
5: 他不在家，我们也可以自己取啊。
7: 吕副官，
5: 贺公子你好。
7: 我告诉你我爹的钱在哪儿，只不过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5: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条件了。
7: 第一，这些钱你们必须用来打鬼子，
5: 这是自然。
7: 第二，你要带我去见吴先生。
5: 吴先生？
7: 对，献血堂教书先生吴静远先生。
5: 你是他的学生？
7: 嗯。
5: 好，这两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7: 你跟我来。

我们这是年年闹旱灾呀，热死的，跑走的，就剩下这么些蜀都过来的老弱妇孺了。

0: 真的是没人了呀。
1: 是吗？我怎么听说你这是有粮有饷啊？
0: 崔旅长，我认捐，捐100两黄金。
1: 100两黄金，贺县长，你还真是爽快啊！不用您捐，我已经派人到您家里去取了。
2: 报告旅长，
1: 进来。说，
2: 旅长，按照您的吩咐，由李团长带路，我们已经到了贺县长家。其实贺县长已经把我们的军饷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取。
1: 是吗？多少？
2: 黄金1500两，银元12大箱，以及贺县长各方姨太太积极捐赠的珠宝首饰，简直数不胜数。
1: 按我说的做了吗？
2: 是，我们已经给贺县长留下了100块银元，以补贴家用。
1: 贺县长救国救民之心，晚辈实在是佩服。您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报告给第一战区司令部，让他们给您记上第一大功。哎，您说我跟他们讲，这钱是您自己捐的好啊，还是我崔某人抢的好？
0: 捐的好，捐的好，
1: 那就谢谢贺县长了。
0: 崔旅长，李团长捐了没有？
1: 他可没有你这么大仁大义。
0: 据我所知，他的家底可不薄。
1: 传我命令，拿这些钱去救济难民，还有散落的部队。愿意当兵的，一人2块赏钱，就地训练；不愿意当兵的，管吃管住，全部去修机场。还有那些老幼妇孺，记住，一定要安排好。你就安排在县里废弃的地坑院还有窑洞里去吧。
2: 是。
1: 坐。
0: 谢谢。
3: 哎，客官，您里边请。
4: 得嘞。
5: 你踢我干什么？你踢我干什么？
0: 老爹，消消气，消消气啊！哎呀，我不跟他提你，他也会找你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前些日子他派的手下把我的家当几乎都给掏空了，我跟谁诉苦去啊？气死我了！
5: 我攒了这么多年，全便宜那小子了，还不我这些钱？我前些日子不是抓了个共产党吗？
0: 那个吴金远，
5: 没错，就是那个玩病机的高先生，也被那小子给弄走了。不能再这样下去，太嚣张了，咱不能这么便宜的，得想想办法了。
0: 实在想个好办法了，老弟啊，他有委任状啊，手底下有人有枪，当初你的部下不也都归了他了吗？

0: 就能让青龙寨对付崔文奎，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1: 你信不信不重要，只要按照我说的计划去做，就一定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你怎么不动动脑筋好好想一想，如果崔文奎杀的这个共产党是上官豹的亲娘呢？
0: 可不是嘛，这吴靖远是吴震他爹呀。啊，
2: 是是是是。所以啊，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把崔文奎给激怒，让他心甘情愿的去对付青龙寨。
3: 我听说崔文奎把西边撤下来的难民安置在了当地，又赏粮食又赏钱，这帮人可是不知道青龙寨的事儿。如果把他们都给折腾反了。

0: 当兵打鬼子，每人赏两块大洋，
1: 是不是真的呀？
0: 是的，只要上战场打鬼子的都有。
2: 怎么样，何公子？
3: 哎，别，
2: 我没骗你吧？
4: 那你带我去见吴老师吧。
2: 好，来，跟我走。
5: 幺儿，吴镇应该是共产党吧？
6: 爹，
5: 从他上山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了。
6: 您咋知道的？
5: 我当时不敢确定，因为在此之前，曾经咱们这里也来过共产党。

0: 这把匕首，你见过吧？这不是他的吗？这是我交给共产党的信。燕儿，过来坐。我第一次见到吴伦打开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新的接头人。 可是后来我试探过两次，他并不知情。我还一度怀疑，他就是杀害共产党的凶手。
1: 爹，那个共产党现在……
0: 那位先生已经走了。啊，燕儿，能跟我说说吴镇的事吗？
1: 爹，他不叫吴镇，
0: 他叫蔡宝子。怎么？
2: 真的是这样。新兵全部编入工兵团，送到机场，让他们一边训练一边休机场。是，旅长，我们现在新兵兵员很多，而且我们以前的部队只有一个保安团，我觉得按战斗力还不如工兵呢。
3: 我知道，
2: 你知道还让新兵都去休机场。
3: 你们俩告诉我，现在陕州唯一不能失守的地方是哪儿？就是机场。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讲。一般我们打仗的时候都不让家眷离得太近，可您这次把难民都收拢过来，我们兵是有了，可我们后方的压力也大了。这两天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兵打仗就会节节溃败？ 就是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不思胜先思败，仗还没打呢，就把红路给想好了。有多少次的重大伤亡，全都是在我们撤退的时候让别人给打出来的。但是如果说把他们的老婆孩子放到他们的后面，那后面就成家了，他们只能往前冲。退无可退，才会宁死不退吧。
2: 吕奏的话。

0: 啊，确实很有道理。我还要再好好想想。
1: 其实这一点我也是跟老李的人学的。你这丫头，那后来呢？后来，我们一块去了机场，碰见了他爹，叫吴什么？哎，我没记住，反正也不是他真爹。哦。再后来。
0: 就一块杀了叛徒，他爹为了掩护我们，被李刚给抓了。哦，哎，你确认他爹就是那个姓吴的人，是共产党？
1: 他们在杀仇人之前说了共产党、叛徒什么的。嗯，爹，您也知道，我听不太懂，反正我觉得是。
0: 燕儿，你能帮我做件事吗？
1: 您说。
0: 把蔡宝子带回来。
1: 您要见他，是跟那位孔先生有关系吗？
0: 你先把蔡宝子带回山寨，这件事啊，爹以后慢慢跟你说。
1: 好，
0: 爹，我多带些人手，一定把蔡宝子带到您面前。
1: 不行，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您的意思，让我一个人去？
0: 如今山寨危机四伏，可以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2: 你不能走寨门，回去收拾一下，我在后院等你。哎，等家里安置好了，老婆和娃有钱有粮了，我也放心了，我去当兵，干那帮小日本！
3: 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干死他们
0: 来这
1: 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嗯，我们下去看看。
0: 哇，爹，翻山寨啥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地儿了？
1: 婴儿啊，你看看这些石头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啥不一样？
1: 你拿起来看看。
0: 哎，为啥那么轻啊？
1: 这里面全是火药，只要插上碾子就能爆炸。
0: 爹，咱囤这么多石头炸药干啥？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高兴更新，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

0: 流星撞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为啥那么轻啊？
1: 这里面全是火药，只要插上碾子就能爆炸。
0: 爹，咱囤这么多石头炸药干啥？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跟我来。
0: 哎。

0: 零二，
1: 嗯，
0: 慢着点啊，来，慢点，慢点。
1: 爹
0: 啊，啊，
1: 为啥把这道修那么窄啊？不能拓宽点吗？
0: 这也是共产党给我出的主意。如果这条密道被歹人发现，这里就只能过一个人，这样守起来也会容易得多。
1: 那要是他们把这道拓宽了怎么办？
0: 如果这里的柱子毁坏一根，这里就会全部塌陷。燕儿，你看着点啊。
1: 嗯。
0: 哎，慢点。
1: 爹啊，那万一要是有人偷袭我们毫无防备怎么办？
0: 刚才刘半斤守的那道门，只有从外面能打开，从里面出来，必须对了暗号，刘半斤才会开门。
1: 这也是共产党的主意吗？
0: 嗯。
1: 哦，我明白了，门口的那些石头炸弹，就是万一这里失守了，就可以把洞口给炸了。
0: 说得对，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最大不同的地方。他们没钱没枪，可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招数简单实用，这也是让你爹最佩服的地方。
1: 但是爹，您为啥在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些？
0: 以前知道这里情况的人有三个，我、镇山良，还有那个姓孔的共产党。现在他们两个都走了，我是怕万一。
1: 啥万一？没有万一。
0: 燕儿，你记住，急着给你东西或者许诺的，多半都是别有用心。我要跟你说的暂时就这些，你快去把蔡包子给我找回来，我有事跟你们两个说。
1: 哎，
0: 我们走。

0: 大当家的，你一定给我们做主啊！大当家的，老乡们，先起来再说话。你们放心，只要青龙在，可以做的，一定会替你们做主。
1: 大当家的，我们才刚刚来到这里，听说有队伍在征兵，可是谁知道那个旅长说了不算，把我们都关了起来，还把我们的女人和孩子都轰走了。 到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的，大当家的，我们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呀！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 我不管你是种地拉车还是撑船的，都不会只在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留下老茧。说

0: 是大金牙让你来的吧？把信交给通讯兵，让他转交给第一战区司令部。是。村里长，村里长，不好了！村东头的难民到我来告状，
1: 难民告什么状啊？
0: 他们说有一群刀客。把您发给他们的粮食不仅抢走了，还把一群青壮年都给掳走了。
1: 刀客在哪儿啊？
0: 都在我那儿呢，你过去看看。

0: 赶快把蔡八子给我找回来。
1: 嗯，
0: 路上一定要小心，遇事不要慌。
1: 爹，您说的我都记下了。
0: 去吧。

0: 他们真的说他们是青龙寨的？
1: 是啊，长官，他们还说不入刀客，斩杀全家。我男人不从，是被他们绑走的。
0: 他们带走了多少人？
2: 跟我们一起来的，只要是有能力的，全都让带走了。
1: 您给的钱和粮，一粒都没剩下。我们孤儿寡母，今后可怎么活呀？长官，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2: 长官，
3: 嫂子，来，你们放心啊，崔里长会给你们做主的。这些盗匪太可恶了啊！无法无天呐！他祸祸这些穷苦百姓干什么呀？
1: 长官。

0: 吴先生，吴先生，吕旅长让我问一下，您的伤势怎么样了？
1: 转告旅长，让他专心公务，我这不打紧，别惦记了。啊，对了，这是上好的白药，您自己处理。
2: 怎么样？我说话还是算话吧？你们没打吴老师吧？ 怎么会呢？你们吴老师那么有学问，我们怎么会随便对一个有学问人动手呢？哎，对了，一会儿见到吴老师，你问问他现在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有什么事要办，还有想见什么样的人，你也好给他传个话，对吧？
3: 嗯。
4: 哎，站住！谁让你进来的？
3: 他是吴先生的学生。 是我让他过来的，
4: 站住！
3: 谁让你过来送饭的？
1: 吴老师。
4: 还愣着干嘛？赶紧叫军医！好，是。来人，给我抓住他！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不到你，去了您家，看到了电台。
4: 把这个交给一个叫乌镇的人。
1: 记住了，记住了，以后老师治不了你了。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看来老吴还活着，但是有生命危险，他会被。

0: 孙文奎关在什么地方呢？我必须得尽快找到他。
1: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0: 崔文奎的副官，他们在干什么？

0: 吴兄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位姓吴的教书先生？
0: 没有啊，我们最近确实抓了一个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这个吴先生。
1: 关在哪儿了？
0: 你跟我来。

0: 那，哎，过来。嗯，来，大娘，这粥咋越熬越稀了呢？都见人影了。
1: 再给你们吃就不错了。你继续往那儿发啊！
0: 哎，好，大娘，水开了，
1: 来了来了。

0: 大当家到底什么时候就攻打黑虎山？我自己去问。不许打扰大当家。
1: 你敢拦我？
0: 林尚飞，看好他，再敢妄动，把他给绑了。
2: 六爷，听明白了吗？
0: 我到后院去看看。哎，师爷。
3: 你早就听说咱们三道园有金矿，没想到就在咱们青龙寨。太好了，还是老当家和您高瞻远瞩，想得周全，是半斤庸人自扰了。
4: 金矿的秘密事关重大，还希望老弟代为保密。
3: 大当家放心。 我刘万金定会守口如瓶，将这秘密烂进肚子里。好了，你出去忙自己的事情吧。赈灾的事情，我交给师爷处理。
5: 是。师爷。
6: 站住！哪根旗子啊？这没事了。
7: 女英雄，我们是逃难过来的，刚住下，他们就又抢钱又抢人。敢问女英雄贵姓啊？我们日后一定报答救命之恩。
6: 不必谢，青龙寨上官英。
7: 啊，青龙寨，快跑！ 兵爷，有盗匪啊！
8: 盗匪，快！

0: 是不是老六又想下山了？
1: 老六我还压得住。
0: 他们不明白，黑虎山好打，可是打完这一仗，玉虚刀客也就不存在了。
1: 你是担心有鬼？
0: 大金牙的脾气秉性你我都了解，外强中干，遇事不决，没人撺掇他怎么敢去招惹真善良？
1: 我知道，
0: 既然有了大金牙反水在先，我就不得不担心还有其他人跟着他。
1: 是，这人虽然做事不行，但的确是有几杆子人马跟他走得很近。
0: 所以我不是不想去打黑虎山，而是要一击得手。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说吧。
1: 就是
0: 说呀。
1: 就是那个仗法亏空大了。今年山寨里各山头撒种的数字小麦遇上这大旱的光景几乎绝收，山寨吃粮都是靠采买，如今山寨又来了这么多难民，咱们实在是招架不住。刚刚我那个婆娘跟我说，粥棚里的粥细的都能照出人影了。
0: 去把这些东西拿着分给各个山寨。
1: 这啥呀？

0: 这是哪来的？三十年刀客，这点家当还是有的。先去救急，多买些粮食，把棚里的稀粥改成干饭。
1: 大哥真是想着周到，大哥料事如神。
0: 去，先去安抚好大家。至于大金牙，再让他多活几天。只要没人跟着他干，这一仗我们迟早要打。

0: 人呢？
1: 估计已经死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是共产党，我们崔旅长对你可能会心慈手软，但我跟他可不一样。
0: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在这里统战刀匪，他崔文奎却犹犹豫豫地让你们得逞，他给我绑起来。
2: 吴景元也牺牲了，此刻的我孤立无援。原来流血牺牲不仅仅只是在战场上，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上阵杀敌我不怕，我只怕自己完不成赵政委他们留下来的任务，让他们的血白流。

上观音。

0: 本人是你们的父母官，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都会给你们做主的，大家放心。这犯人，姓名身份是什么呀？
1: 他自称是青龙寨的上官英。

0: 秦农菜的债主，上官豹是你什们人呢？
1: 你别废话，那是我爹。哦，
2: 好，承认的痛快。那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派人去抢劫、掠人了？这些事儿你承认吧？没有的事儿。好汉做事好汉当，在我管辖内，谁犯法都得要处理。
3: 不处理，不注意平民愤。
4: 承认，
2: 承认，承认！
3: 陈部承认，
2: 你别胡说八道。不承认，我会动刑的。好，给他上刑。我看你们谁敢！
3: 给他上刑！
2: 住手！
3: 崔旅长，怎么把您给惊动了？
5: 何县长，你这够热闹的啊！哈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给你们发钱发粮的豫西独立旅崔旅长，他会给你们做主的，一定会严惩青龙寨的盗匪。
3: 崔旅长，别管我了！没有的事儿，何县长，嘴够甜的呀。 把我抬这么高，一会我下不来，抬怎么办？
2: 崔旅长，这都是您做的事儿，在老百姓当中口口相传呢，自然很有威望。我相信您一定会秉公执短。
3: 大家听我说两句，
2: 安静。
3: 这个人还不能杀。至于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把他给杀了，那些比旅伟走的人怎么办？对对对，是是是。何县长，你说
2: 杀了，不能杀，不能杀。崔旅长，这一点我还是真没考虑到。崔旅长说的好啊。 这人现在不能杀，哎，为什么呢？不能杀，杀了他那些被掠走的男人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是是，说的有道理。崔旅长，下一步怎么办？如果大家信得过我崔某人，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我一定把所有人带回来。 但是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这个人我得带走。何县长，没意见吧？
6: 一切按崔旅长说的办。
7: 朱排长，到。
8: 把人给带走。
6: 是。
7: 放开。
6: 崔旅长，慢走。
9: 到底怎么回事？

0: 上官小姐，坐。坐吧。
1: 报告。
0: 进来。出去吧。

0: 放下！
1: 放了他，让你的人老实点儿。
2: 胆子不小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我当然知道。我再说一遍，放了他。
2: 朱排长，你们先出去，把门关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进来。我说话听不见吗？

0: 兄弟，你救过我一命，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走，他必须得留下。
1: 你让他走，我留下。所有的事，我一个人担着。
0: 你说什么？你担着？你担得起数万难民的怨吗？
1: 我担不起，但是我担得起杀父之仇。
2: 杀父？你爹死了？
0: 说什么呢？
1: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这块玉佩是当初我救你，你给我的。我不需要你还我人情，只要放他走，我就让你多活几天。你我的仇，咱们以后单算。
0: 放了他可以，但是如果他真走，难民和刀客的梁子就作死了。你想清楚了吗？
1: 我留下青龙寨姑爷的身份，这分量也够了。
2: 我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3: 今天我们意外地抓住了上官音，把他扣就越急越死了。
4: 哎，这小娘们儿可得留给我啊，你们谁都别碰。
5: 老弟，先收收这份心啊，等天下是我们的了，你要谁不行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娘们性子可烈，别因小失大啊。
6: 诸位，出战告捷，三位功不可没，将来论功行赏，人人有份。
5: 田先生，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6: 大金牙，
7: 田先生，
6: 今天晚上你再扮作青龙寨的人去报复南明，
7: 您就请好了。
5: 妙啊，太妙了，打着为上官英报仇的幌子，这让难民呢就更恨青龙寨了。崔文奎自然就下不来台。结成结不成，结果都一样。老弟啊，我告诉你啊，崔文奎实力可不差，你的损失可能不小。
7: 我弄不死他。
6: 崔文奎实力当然不差，但是他并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人去报复。可是李团长知道。
8: 田先生放心，一切尽在掌控。
5: 老弟啊，今天晚上你在楼上杀掉几个难民，做出报复的样子。李团长，你在城外那儿放几台空枪，然后就撤。这样一来，青龙寨的名声就扫地了，我们李团长、李老弟的名声起来喽。一举多得啊。
6: 拜托诸位了。
4: 大当家真的这么说的？
9: 是，大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4: 俺他娘的都快憋死了，现在不是时候，那等到什么时候是时候？
10: 我老六，
4: 大当家，大当家，

0: 不是我心急，
1: 我。你拿着这些刀令，起六趟六子，命送铁楼、十八盘、黑山庙、燕子山、荡家山、龙潭沟、六寨干首，各镇二百兵马，明早围攻黑虎山。是，大当家。大当家，俺也替了三哥。
2: 谢谢您，
3: 快去吧，一路小心。是。
4: 袁尚飞，你带领足够人手，将黑虎山各路堵死，只许进，不许出。
2: 是。
1: 大哥，那青龙寨何时动身？
0: 等。
2: 大哥，俺泥鳅敖也要攻山。
5: 你就和袁尚飞一起去吧，
2: 请大哥也给俺一支公山令。
6: 没错，你放心，我保证让你抓住大金牙。
5: 我答应你，放他走。
2: 谁要你好心啊？我不走啊！
6: 你不走，我现在就死在这儿。
5: 你死啊！
7: 大不了我也死。你去告诉大当家的，他会来救我的。
8: 其实我也想见见大当家。
5: 我没跟你说话。
7: 我保证不会有事。燕儿，
8: 一起一大去飞出。
7: 你回去是最好的选择，相信我。
8: 商量好了吗？
7: 周排长。
8: 到。
2: 把上官小姐送回青龙寨。
9: 上官大小姐，请吧。
2: 我回来之前，你什么都不许做。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一定要了你的命。

0: 쏘아 봐.
1: 你知不知道，这块玉佩对我来讲很重要。你用的太轻易了。像你这种人，是不会懂的。刚才你说你爹的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0: 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共产党。你说对了。总之，我今天来救人的目的是达到了。你可以现在就把我抓起来。

0: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其实我把吴先生带到我这儿来，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保护？你是堂堂玉溪独立旅旅长，不光是你，你们国军什么时候保护过共产党？是。 你是比那个李刚强点，最起码你没有亲自祸害老百姓，看上去满脑子还想着怎么去抗日救国。可是你知不知道，你们国军拥有那么多军队，手里拿着那么多枪，为什么还干不过日本鬼子？因为你们满脑子里都是委员长，都是升官发财，你们不能死，你们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身为一个军人，怕死还打个屁仗！
1: 共产党人就不怕死吗？
0: 有啊，所以我们马上就把他清除了。像黎刚那种人，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你都不管。
1: 现在大敌当前，我不想内乱。
0: 不想内乱？哼，说得好听。

哎，你们委员长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也不是这么干的。我们死在你们军统、中统手里的人还少吗？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崔文奎，你读书比我多，当初你爹害死多少共产党，你不是不知道。

0: 叶思侯一直在找你，你找我为了斩草除根。什么？蔡国轩是公堂？你证据确凿吗？我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1: 爹，又要去抓人？
0: 你有什么事？我要跟你一起去。今天不方便。
1: 为什么？
0: 你少问了，在家好好读书。是因为要去抓蔡叔。你怎么知道的？
1: 他在我们家这么多年，没想到居然是共产党。我要跟你一起去抓他。
0: 好小子。
2: 田先生，这次的事儿安排的可真是天衣无缝啊！<笑>
3: 怕没那么简单，
2: 把寇都记得这么死了，还能出什么岔子？
3: 崔文奎跟上官豹第一次见面，就十分亲近，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有人从中作梗。
2: 田先生，这么说，今天晚上李刚和大金牙，
3: 哼，这两个蠢货来陕州这么长时间了。
2: 就当是我送给上官豹和崔文奎的厚礼吧。你的意思？大金牙被青龙寨抓住，肯定是死了；而黎刚落到崔文奎手里，估计得送到军阀处。这样的话，他们恐怕会把我给供出来吧？
3: 因为这里只有你才是皇军的人吗？这两个人有两个作用，一个是。
2: 看看皇军当初插好的钉子还好不好用，另外，也可以看看还有谁可以用。田先生，要是没有了黎团长，机场方面可真没咱们的人了。
3: 那就让崔文奎好好修机场吧，等他修好了机场，皇军才好用。
2: 实在是高，李刚和大金牙做了你的弃子。田先生，我的结局。<笑>
3: 贺县长，弃子之所以成为弃子，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用处了。如果不想做弃子，那就要看贺县长你的表现了。

0: 原上飞，
1: 大当家有令，黑虎山取进不许出。
2: 撤！快！快撤！
1: 完了！

0: 袁尚飞，你是不是睡觉睡多了？
1: 看看这是哪儿？这是我的地盘，我只要一个哨子，我的兄弟就会出来，到时候谁死还不一定。
2: 好，你叫一个试试。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爱情宝贝站》，爱情，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哎，哇！

0: 让心更静。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8: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鲲鹏补水了。
4: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1: 《爱情保卫战》。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一起来认一下今天的嘉宾，请开门。
2: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王先生，47岁，来自河南，个体老板；王女士，49岁，来自河北，全职妈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3: 你觉得你们结婚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4: 我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我们生意好的时候，他长得也帅，我看他哪儿哪儿都顺眼。现在不景气了，我从老板变成家里的保姆，他还养尊处优的当个花瓶。
5: 没什么变化，一直都是他说了算。我们家的宗旨就是他高兴就好，我就配当他的附属品。
3: 你们来这想解决什么问题？
4: 我以前觉得我俩只有亲情没有爱情，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去过民政局，我发现我离不开他，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给他过。
5: 我俩白手起家，也过过苦日子，我希望他不要对我全是抱怨牢骚，让我感觉不到家的一点温暖。
0: 感觉问题还挺严重的哈。
6: 是这样，我当初认识他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颜控，他除了长相什么都没有，家里也很穷，然后我们在一块儿就开始做生意，然后慢慢的生意越做越好，也买了几套房子，然后家里呢还请着保姆。
0: 你们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6: 北京。
0: 那确实是做生意做得不错哈。
6: 2019年以后，生意慢慢的就开始赔钱了，房子也给卖掉了，保姆也辞掉了，等于是我全职在家里干保姆的活。我想让他再出去打拼，回到我们以前的那种日子，但是他呢就有点摆烂，而且我们外边有欠款，我让他去打官司去要，他不去。
5: 这几年大家都不容易，是不是？也都是朋友。
6: 老师您听，自己家已经很难了，您不觉得不可笑吗？
0: 不是，那现在你们家的基本情况是你在家带孩子哈？这孩子多大了？
6: 大的22，小的才8岁。
0: 所以主要就是在家照顾小的这个孩子。
6: 对，照顾小的，照顾老的。
0: 那先生现在在干什么呢？
5: 我后来然后不也跑那个网约车吗？
6: 我不想让他干那个，我就想让他去继续去奋斗一下，我们的公司还有，让他继续去干。但是他呢，就我把车租出去以后，彻底在家里当花瓶了，摆烂了。
5: 那力所能及的你不让我干，其他的想法再多也实施不了，那我只能在家待着呗。
0: 不，那现在如果你想让他去做，是希望他继续做原来老本行，还是？
6: 对，没错，因为我们公司还在。
0: 做什么业务的？
5: 商贸公司。各位老师，我给你们说一下，就是我们入不敷出了，他决定让老大留学去了，一意孤行。
6: 不是我非要把老大送出去，因为老大抑郁了，在家里有暴力倾向，还摔东西。我那会儿是重宿的守着这个孩子，花了那么大的精力，然后把孩子给治好了。好了以后，他就想出国，那我就想圆他这个梦，因为我觉得我辛苦养大的孩子，我不能说他唯一的梦想我不给他圆吧。
5: 我感觉啊，这个孩子抑郁，跟他有直接关系，从小太溺爱了。
6: 哪个母亲不溺爱孩子？但是我觉得我对孩子的爱没有错呀。
0: 这后来孩子送出去了吗？
6: 送出去了。
0: 经济条件跟得上吗？
6: 一开始还好，中途他又给接回来了。
5: 因为中间这个经济条件确实不允许，在这个中间也跟孩子沟通过很多次。孩子呢，这慢慢越来越大了嘛，然后也理解家里面的状况。
6: 但是老师，我觉得孩子既然送出去了，都在外面快3年了，4年就结束了，那为什么差这1年就办托儿费吗？
0: 那你俩
7: 是不是经济实在是支撑不了了？
5: 对。
0: 女士当时的想法是应该怎么样呢？实在没钱，
6: 我觉得我们就想办法拿。咱们跟亲戚朋友再差近一点，后期我们再慢慢还吧，也要把孩子把这个学业给完成了。
7: 那孩子目前在哪上学呢？
6: 现在上班了，
0: 就等于大学

0: 没毕业。
1: 对，
0: 所以你在这个事情上，虽然这事儿算是过去了，但这也是你们夫妻埋在心里的一个。
1: 对，我很不舒服，我觉得很可惜，让他去外面把外面的欠款要回来，然后让他再把这个生意慢慢做起来，但是他就是不。
2: 那我也不也想办法了吗？你看后来我就给一个同行吃了个饭。看了个电影回去，然后被他打了一个耳光。
1: 我还没有到无理取闹，他就跟人家吃个饭，我会打他一耳光。是这样的，因为这20多年我们老是因为一件小事情吵架。因为没认识他之前，是一个朋友就是带着我一块来北京的，然后他就怀疑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跟我吵了20多年
0: 啊。那是个异性是吗？
1: 对，
2: 主要是他根本说不清楚。
1: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他天天怀疑我。您说我能不生气吗？我什么都不图，我人都跟着他了，他还去计较我认识他。
2: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个完整的解释？
1: 你吵架就问我，吵架就问我，这么多年就为这件事情，我们吵了很多年，我都很多次要跟他离婚。
0: 那那一耳光是怎么回事？
1: 去年吧，去年有一段时间又因为这件事情吵架，而且说话巨难听，我就一气之下我就说去离婚吧，我们就去了。我哭了一路去了民政局，他什么话都没有，我特别心寒。那会儿有2个月的冷静期。
0: 那后来2个月冷静期，
1: 我跟你说吗？没出冷静期，人家就跟别人去吃饭看电影，我打他一耳光。
2: 是这样，就是一个同行，一个同行的，然后就是
1: 因为女的，是个女的，
2: 大家互相说说各自的情况，然后谈一下未来怎么能东山再起，聊的同时也就是话赶话，说看个电影吧。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去吃饭聊天谈一下你们共同的以后的一些话题，去看电影您不觉得很可笑吗？
0: 对对对，
1: 看电影是要静安静的，不需要你去聊天。
0: 怎么发现他是去看电影了？
1: 他的信用卡是绑的我的手机，他那天我觉得他应该是忘了他有个看电影买票的一个消费记录，我看到了。
2: 其实我跟你说吧，我就故意让你看见了，我就感觉这个家里面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知道吗？
1: 还不关心我？要去离婚你都无动于衷，我怎么关心你？我为了这件事情您知道吗？老师，我知道了以后我特别难过，我重修重修的睡不着，而且我还竟然能感觉到心痛的感觉。怎么说呢，这么多年吵了很多次，我觉得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爱情了，但是发生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不是，我就特别特别难受。
0: 那他有没有安慰你啊？
1: 没有，他跟人家吃饭那一天，很不巧的是下个月的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人家竟然没记住。
0: 哎，那个姐姐，你们这20多年生日啊结婚纪念日都过过吗？
1: 结婚纪念日一次没过，不知道哪天。
2: 主要是我连我自己的生日我也记不住。
1: 生日过都是我过的，还是我主动说我今天是我的生日，他的生日我都能记住。
2: 像这个节日啊，我感觉也就是一个形式主义。我们家的收入每一分钱我都给他，就是我身上有多少钱他比我还清楚。
1: 是都给我，但是有个前提啊，家里的所有事情都是我操心，他什么都不管。说句不好听的，家里将来瓶子倒了人家都不带扶一下的，就属于这种状态。
3: 但是他外面是在创业，是事实吧？
1: 那一开始是我们俩创业，没在家里当全职主妇的时候也是我操心。
0: 其实你生二胎生的还挺晚的，和老大还
1: 40多。
0: 为什么要二胎要这么晚呢？
1: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外地的，在北京打拼也挺不容易的，说我们俩总有老去的那一天。你孩子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就是有点不忍心吧，就生一个老二，两个人做个伴儿。
0: 说白了以前过得还挺好的是吧？
1: 是，以前的日子确实很好，现在落差很大。老师您想，我自己带孩子收拾家务还要伺候老人，我有心情去打扮自己的吗？他呢跟朋友一块去吃饭，人家都开玩笑说我是属于老牛吃嫩草，您知道我听了什么感受吗？
0: 哎，没有没有，
1: 看谁长得帅，没错。
2: 那不实际，我就比你小嘛，这就是人家实实
1: 际。他比我小不到3岁，
0: 也没有像你说的差别。
1: 你看我现在多老，
0: 没觉得
3: 没有。
2: 他就添油加醋，他天天就这样。
1: 他嫌我心态心态走样，然后也不年轻了，也不被他捯饬了，就反正是各种的嫌弃。
0: 闲了没有？
2: 也不能说没有，反正我就感觉。
0: 你嘴上说没说？
2: 我就感觉他的这个所作所为，就是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回事。
1: 他的衣服都是我打扮他，我为他花钱买很多衣服，只要我看上的我都打扮他，我天天把他打扮得帅帅的，我从来没想着他会背叛我。还有一个老师很可笑，我们家孩子小的接孩子永远不记得什么时间去接，还在意这个家吗？
2: 接孩子基本上都是他在接，偶尔我去接，我接之前我找他确认一下孩子是不是这个点。
0: 那你这媳妇儿的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你这么不上心，是不是代表你不重视他？
2: 我感觉我很重视他，我们家的吃住穿行用所有的包括财务就他一人说了算。一开始我们俩我感觉我很有主见的，只是慢慢后来那他愿意管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然后我就慢慢说实在的可能就移交到他那去了。
0: 好，那你对孩子对自己老婆上心吗？除了这个权力都交给他啊，其他的细节上关心吗？照顾吗？体贴吗？
2: 我感觉我挺合格的。
0: 你举个例子。
2: 就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比如说

0: 说出去不牵他的手啊，或者就是不爱跟他说好听的之外，我都合格。什么嘛？你说一下，你比如说，嗯，他爱吃的什么，全记着他吃。
1: 姐姐，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希望他对我对这个家负点责任。
0: 怎么负？
2: 最起码现在是家里所有的事情，他不能全让我来操心。
0: 什么事儿？
2: 你包括钱的事儿，包括孩子所有的问题，他现在是孩子嫌我教育的不好，嫌我溺爱孩子，那么我不管了，他来教，好吧？
0: 啊，
1: 行，来，够了，说我可以表一下态，如果就是他可以交给我，我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2: 人同意了呀？还有一个，我希望他能多关心关心我，我已经到这岁数了，也更年期了，我跟了他这么多年，就是一个正常男人对老婆的那种关心，我没有感觉到。
0: 不是来离婚的吧？
2: 是不是？
1: 好，因为我觉得我说了第一点，希望你老公多体贴和你多亲密，给你一些这种被关怀、被爱的感觉，对吧？
2: 对，没错。
0: 这第一点啊，咱先说你的要求，再看他怎么做。第二，
2: 是不是和赚钱有关？
1: 对，
2: 需要他怎么做？
1: 努力去赚钱，尽量公司经营起来，妈妈经营起来。
2: 还有这个能力吗？应该没有问题。
1: 现在我报告一下，现在区域好转。
2: 你们俩现在有外债吗？有，别人欠我们的，
1: 别人欠别人的，
2: 对，都互相都有欠吧。我还想说一个最主要的。 说实话，我们不但有公司，外边还有欠债，我们也欠别人一些。可能再加上孩子还小，我还想继续能好好过下去。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个什么保证，不要再跟外面那些女人给我有什么暧昧的言语，或者是跟他们联系。
1: 保证是吧？这样，你待会一起解答你。
0: 先生，你今天有什么想法和诉求吗？
1: 就是我感觉，
0: 其实都是那种。
3: 小事儿，然后牵连出来的，可能也是这么多年，你就比如说像他说的，耿耿于怀的那个。
0: 好，问题都问清楚了，那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
3: 你们矛盾起源就是曾经的富裕生活似乎不在了，这个时候最需要抱团取暖，但是你们呢？你对我不满，我也对你不满。越是这个时候，婚姻是需要体谅的，而不是需要对抗的。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一个做过老板的男人，在生意失落的时候，他愿意去开网约车。我认为，这就是愿意继续挣扎、努力的象征。你这种逼，有结果吗？他现在面对这样的困境、困惑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妻子的关怀。我知道你的焦虑。 但是这种焦虑解决不了问题啊，哪个男人不想出息？哪个男人不想自己成就自己？关键，请你高抬贵手，给他像以前一样的安慰、温暖和平台。谢谢。
4: 我认为你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恋爱也好，婚姻也好，你当时始于颜值，但后来在生活的过程中，那是需要三观，是需要持续挣钱的能力的。你现在让男方去东山再起，你别忘了这些共同的债务是你们共同承担的。
2: 是啊，但是我在家，我已经把保姆辞退了。
4: 那你为什么不挣钱？
2: 孩子，将来老人孩子都需要我。
4: 男方可以看孩子啊，你可以挣钱呀。
2: 那我现在没有办法，我要照顾孩子，
4: 他就有办法吗？他可以照顾孩子呀。其实，我觉得你老公人不错。 现在你老公啊，你越逼他，他越不干什么。我给你的建议是停止逼迫。接下来你们把你们的别人欠你们的钱和你们欠别人的钱，你们好好谈一谈，这个事怎么解决，让你老公来出办法，你来听，写到纸上怎么去实现。第二个建议，翻旧账呀，都别翻了，你再这样吵吵下去，支离破碎。
2: 是我现在很焦虑，再加上我说实话，我对他已经不放心了，情绪也不很不稳定，而且有些事情很容易就能吵起来。
4: 第三点，因为我说一句，你说好几句，我刚才在想，我如果是你老公的话，我都受不了。
2: 我这人是只是脾气。
4: 你先处理自己的情绪，你再处理事情。第四点，你老公以后说观点的时候，你能不能听一听？你这样抱怨，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我知道。
4: 然后呢？ 刚才说的保证问题，你们之间签一个保证，比如说能不能和异性不去看电影呀？能不能去和异性少接触啊？这个保证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2: 我知道，我就想让他给我承诺。
4: 老公，你就是你老婆问你的问题，你要解释的清楚。

0: 并且通过具体的小事让他获得一种安全感，让他不要这么焦虑、失眠、抑郁。你真正的保证是什么呢？保证是你们双方之间共同营造的，是自己给的，不是别人给你的保证。这就是我的观点啊。
1: 嗯，好，
2: 谢谢老师。
1: 王女士哈，我觉得你的前半生可能就是太顺利了，找了一个帅老公，然后日子越过越红火，赚了不少钱，也挺满意，
3: 是
1: 生了两个孩子，突然家里经济发生了变化，然后你的年龄也走向了一个特殊时期，
3: 嗯，
1: 这都是逆境嘛。怎么在逆境当中让自己能够一平稳度过，二有一个好的心态，我觉得这是你要面对的课题。这是他的错吗？咱先理清关系，不是他的错，
0: 嗯，
1: 是你自己要面对的困惑。当然你老公有义务陪着你，和你一起面对，但谁是主体啊？人家挺自洽的，人家有钱咱就有钱，咱就去留学，没钱咱就收，那有钱咱就大生意做着，没钱我就开滴滴。你是痛苦的主体，你就要去面对你主体的痛苦，别老拿更年期说事儿。
3: 我打断你一下，但是我的焦虑大多数他引起的，
1: 没有人能让你焦虑，焦虑的是你自己。
3: 他让我不安呀，
1: 没有人让你不安，不安的是你自己，安与不安都是一念，你自己怎么想。所以你先别去盯着他看。第二，家庭经济发生了变化，如果你觉得在此刻你又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综合考虑一下他更适合，放手让他上，放权给他，放信任给他。还有一点我跟你说啊，你刚才提到很重要一点，他为什么20多年来反复提起你过去那个老乡，我告诉你答案，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他深知除了他长得帅一点，你桩桩件件都比他能干，你少不了数落他，他只能揪住过去一个有的没的的小尾巴小辫子反复的拿出来攻击你，这是他唯一的利器。如果你停止对他的抱怨攻击，你停止了这些抱怨和攻击，他自然就停止了，好吗？
0: 其实我都能知道这位大哥心里啊，非常，哪怕他非常想听到，就哪怕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老公你啊在外面跑了一天你辛苦了，但是可能这一句啊迟迟都没有听到，回家之后得不到放松啊，得不到放松和舒适也就算了，连基本的认可都得不到，那这个时候其实男方得是个什么心情呢？他能懂你在家里的难，但是他也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些他的苦。确实啊，啊，女方真的做得很好，也换来了男方充分的信任，啊，所有的都上交。虽然说有些小事可能忽略了，但是在大的方向上是完全认可和信任的。但是啊，我得给这大哥一个什么建议呢？你看，我们团队啊，做了很多的咨询，从18岁到60、70岁的男性、女性都有。所有的女性，我说的是所有的，都在意仪式感、情绪价值和一些小的细节。所以这儿呢，其实男方也想一想，通过哪些的小的举动啊，能够得到女方的信任，充分的信任，在外面的安心。想一想怎么让他得到。然后最后呢送你们一句话啊，就是你看你们一路走来这么多年了，曾经也一起赢过，那么现在也一定能一起扛过去。
1: 嗯，
0: 加油。
1: 谢谢
2: 谢谢老师。
1: 好，观众朋友，如果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的话，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西大并关注，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几个字，您会得到粉丝的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
4: 当初你选择他，说句实话是生理性喜欢，他选择你不一定，所以你会有嫌弃。出门为什么不收拾收拾打扮自己？你现在为什么这么胖？你也不注意修饰一下？谁家的妻子不去调整一下自己，跟着老公出去在旁边一站也是有外面的？这都是因为没有生理性喜欢才会做出的下意识的表达。从头到尾你被选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的能力价值，其实他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他，就你们在这个年纪当中，我更希望你们是一种合伙人的心态，而不是说我还追求你爱不爱我，我爱不爱你，不是啊，这是合伙人，是比这个更高级的一种选择，就是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如己所愿。 你与其忘。

0: 他成龙啊，不如望己成凤。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能量，我希望你重回职场，因为你创造价值的能力真的可能会更高。家里在这个年龄段的女人，真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特别理解你从家里拔不开腿的苦衷，但我更愿意相信你的能力没有解决不了这些事情的办法。你一定有，因为你一定有，所以你一定会重新找到他可以爱上你的理由。你们现在真正摆在现在的命题，不是修复过去，而是重新相爱。好，说到这儿，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好，那请两位回到门后，带着老师的建议，你们做一个思考，看看最终选择会是怎样。请回。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大家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啊，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在抖音上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对夫妻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
1: 说来是没有悬念，关键有没有听进去。都弄出来了，这也说好不离婚的嘛。
2: 来，
1: 哦，来，
3: 都弄出来了。
2: 一路小跑。哎呀，这丈夫真是挺会啊！既然出来了，就说两句啊。
4: 媳妇儿，这些年辛苦了。你想让老公改的，老公以后一定改。
2: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来拥抱吧，好好抱一会儿啊。
1: 多抱。
2: 好，请亮灯吧。哎，你老公抱着的时候，你觉得开心吗？
3: 开心。
2: 你看你的表情还是一个不开心的样子。
1: 刚才抱的一瞬间他是开心的，哎，我第一次看到你在这里露出笑脸。
2: 所以我们要用正向的，就双向奔赴的状态。他抱着你，你就笑。他说媳妇儿，老婆你辛苦了，你说老公你也辛苦，我们就会越来越好，好吗？来，
4: 老婆你辛苦了，
3: 老公你也辛苦了，
2: 又要抱了。好了好了，
1: 再抱，
2: 回家抱吧。祝福你们啊，
1: 祝福你们的同时一句话，做妻子的多心疼一点丈夫，做丈夫的多欣赏一下妻子。
2: 好，
4: 好嘞，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祝福你们啊，加油！
3: 哎，谢谢老师，
2: 逆境都会过去的。你看，这说平常不牵手、不拥抱的哈，
0: 牵了就不松了，
2: 好几回都想抱，拦都拦不住。
1: 这个做妻子的露出那一瞬间的笑脸，
3: 脸都红了，
1: 真的吗？
2: 哎，脸都红了。好了，咱们来看一看下一组嘉宾他们的困惑吧。啊，来，请开门。
5: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王，26岁，来自北京，保险理赔员；小刘，27岁，来自山东，油画陶艺店长。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6: 你们的感情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俩异地恋，分合8年，我对他一片真心，他总说我虚情假意，我做什么都不对。
8: 现在他给我施加压力，想逼我和他订婚。我俩复合之后，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我总感觉他不靠谱。
6: 怎样才能改善你俩目前的感情状态？
7: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总是执拗还自私，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人情味。我想好好的，但他不信任我啊。
8: 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油嘴滑舌，甜言蜜语一套又一套的，我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所以就尬在这儿了。
2: 8年了，
7: 8年了。那会儿我们还是在大学，中间也有过分手，在24年复合的。
2: 为啥分手了呀？当年
7: 那会儿呢，也是大学刚刚毕业，想着呢说我出去打拼打拼创业去，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谈对象了，所以想的就是说我就先跟他分手，我一个人去拼。当时跟他说的好好的，同意了，结果现在反过来的好，人不认了。
9: 老师，您听他现在场面话说的挺好的。他当时跟我分手的时候，只是在微信上跟我说了一句分手吧，然后他就直接消失了，找不到他了。然后3年里面，我就一直挺内耗的。
7: 当

0: 时也是时间也比较紧张，并且那段时间呢一门心思也在事业上，
1: 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
2: 那就怎么又好了呢？你俩
3: 复合就是他甜言蜜语说的挺多的，给我都砸晕了。他说我三年一直在等你，然后特别深情，也没有谈别人，我就怀疑他是不是跟别人无缝衔接了。
2: 啥情况啊？
0: 当时确实是谈了一个对象，就当时也是创业，天天也是在一个屋檐下干活。再者说了，我们当时也是赶上点特殊时期，这项目呢也进行不下去了。我们项目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剩了一点资金，当时给前女友留下了。她倒好，揪着我这小辫子不放。哎，任律，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这钱，她让我一直要回来，我这钱怎么往回要啊？
4: 那你相当于当时把这钱赠予给人家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4: 那你赠予就别要了呗。
0: 对呀，她就一直揪着我这辫子，就很不理解。
2: 任律，这赠予的，如果想要回来，还有机会要回来吗？
4: 几乎没有了。
2: 哎，那为什么你又找她复合呢？
0: 当时啊，我分手也确实没钱没精力，真的就是一门心思去做事。但我现在回头一想吧，也是我做的不够优秀，我也是说想回头来弥补他，所以呢我当时也一琢磨，更合适的还是他，我才给他发消息主动回头找的他。
3: 那你看他钱都亏完了，感情他跟我说的是被骗被骗感情，被骗钱，一无所有了又回来找我，那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性价比高，特别的好拿捏呀？
2: 后来又发生什么呀？
0: 是这么一情况，就他一直对我特别不满意。就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从北京好酒好烟好茶带着上他们家济南过年去，我诚心诚意，他最后跟我说我虚伪。
3: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情商挺高的，但我们家人对他这个虚伪的标签真不是空穴来风。他去我们家的时候，那刚一进门那情形就别提了，见了我妈妈就说我妈妈年轻漂亮嘛，然后说长得跟他姐似的。
0: 女生谁不希望被夸好看啊，也是为了让人开心嘛，对吧？
3: 他还说我妈年轻漂亮嘛，结果又来了一句我爸配不上我妈，
0: 当时也是在酒桌上说的话。
2: 这个翻车了，那在酒桌上还有没有别的翻车的？
0: 我当时看的情形还可以的情况下，我当场我就在酒桌上直接提了，我们准备今年年底的时候准备领证。
3: 他都没跟我商量过，他这么一说我惊呆了，我爸妈也惊呆了，当时就等于是给我架那儿了嘛，我根本就没同意这事儿，然后他在这儿乱说。
0: 当时不是也是为了我们好吗？一块过年一块开心的事儿啊，这也是啊。
2: 那你这事儿没跟人商量就在饭桌上说呀？
0: 就想的说是跟他先说嘛，让他也开心开心，让大家伙开心嘛。
2: 那这个决定结婚了吗？
0: 就是我现在想的是把北京的工作给辞掉，啊，我从北京去义乌，去找他共同发展，啊，促进两人感情。然后再往后面再继续想了。
2: 他这个跟你商量过吗？
3: 但是我觉得他满嘴跑火车的，因为他现在上节目说的这个话，他之前跟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2: 那他怎么说的呀？
3: 他跟我态度还挺强硬的，让我把义乌这边辞了，到北京去陪着他一起生活，就是让我住到他们家，然后在他们家周围随便找一个三四千的工作。这个事儿他不合理呀，为什么要我放弃现在挺合适的一个工作到那边去奔赴他呢？
0: 我现在也想明白了，我就说你不愿意来北京，那行，我辞了我在北京的工作，啊，我去义乌，也是为了两个人共同发展嘛。
3: 那你也没有这么跟我沟通过，而且我觉得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方案可以落地。你说你来这边做什么工作，然后我去北京的话，我要去做什么工作呀？
2: 那你准备继续怎么发展你俩的关系啊？
3: 我觉得，除非他可以给我一个能落地的方案。
2: 所以你还是觉得他不太靠谱是吧？
3: 对，
0: 我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我也是有能力的。再者说北京也是大城市，我认为我去义乌相对来说比北京压力会小很多。
2: 谁说的？
0: 我认为我会更胜任于那个地方。
2: 就是你这男朋友是不是这大事上听着好像有点不太靠谱，张嘴就来哈，小事上或者和你相处上是不是也让你不是觉得特别的踏实呀？
3: 他不真诚，就是说他办事的时候我觉得老是先斩后奏，而且给人压力。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有一回我是见到了他母亲的，然后我就觉得他母亲其实对我挺不满意的，他是北京的，也想给他找一个北京的女朋友。结果他就是回头就跟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不考虑就是我妈妈的意见。
0: 是当时我妈确实是不同意，但是那会儿呢我也是在上大学呀。
4: 你母亲现在能接受吗？
0: 没有问题。
2: 那么你俩日常相处当中，女生还有觉得哪些地方不舒服的吗？
3: 她就是老是对我阴阳怪气的，就比方说我有一天就下班晚了嘛，回到家

0: 也是要和他联系，然后打开聊天框，刚聊了几句，结果一下子发过来一个营销号视频，主旨大意就是说，晚回家的女生不能娶。明眼人一看，这不就是点我呢吗？
1: 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异地恋啊，我这人呢，在恋爱当中又是一个比较粘人，我喜欢多聊天，但他呢，那完全就自己在一屋找一个男生合租
2: 啊。
1: 啊，就我一点安全感不给我留。
0: 我确实有一个合租室友，但是人家是一对情侣，情侣里面有男的不是很正常吗？
1: 你直接找一女生合租，他不好吗？你为什么非得找人情侣合租呢？
2: 那你哪些让你觉得不安全了？
1: 当时还有一这么情况
2: 啊，
1: 那会儿就是我跟父母吵架了，买张机票我飞义乌了，啊，他是个画油画的，就天天就给你来一人间蒸发。
0: 那我不是静音了吗？
1: 找不到他，我当时从北京大老远飞义乌到他家楼下，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他等了一天没理我就。
0: 他跟他爸妈吵架了，然后马上订了张机票过来了。我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我家呀，对不对？再说了，我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店里挺忙的，白天要带领客户去体验各种 DIY 项目，晚上还有一些客户定制的油画需要我去画，就是简单一点的画，可能也需要两个小时。然后我画这个画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思路我是不想被打断的。
1: 我的消息他也不看，
3: 因为他这时候心无旁骛在创作，我能够理解
1: 他很自私。
2: 对，因为于老师也创作也画画，
3: 因为这一点我也画画的。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是你打扰了他，你明明知道他的职业，
1: 是
3: 明明知道他在里面，
1: 我认为
3: 如果真的爱他，门口坐两个小时又怎么样呢？
1: 我认为他完全可以跟我说一声我开始画画了。
0: 我真不知道你那天要来呀，
1: 会很容易，他完全都不会去告知我呀。
0: 他就挺黏着我的，一直是之前就是说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晚上要跟我煲两个小时电话粥，然后可能会影响我的一些学业和那个我想做的事情。
1: 就当时他在义乌请休假，休假来北京找我玩来，我说那好啊，那我订好了酒店，我找好了吃喝玩乐的地儿。他倒好，到了酒店床上一躺，门都不出去了。
0: 你说我大老远的从义乌飞到北京，当然是奔赴你而去的呀，对不对？结果您知道他是怎么安排的吗？今天晚上要和这个兄弟喝，明天晚上要和那个兄弟喝，到了第三天还要拉一帮人去 KTV 玩的项目也是一些就是打台球喝酒那个 KTV 打牌，我觉得没有一个是女生能玩的。我去了之后也特别尴尬，
1: 本身也都是同龄人，也都是我的兄弟，再者说我跟他们之间也都给他吹得满天飞了，他一点面子不给我，酒店里一躺就在那儿待着。
2: 所以你的诉求是你想结婚了，然后希望他能改一些你认为的自私的毛病哈。
1: 是
2: 女生的诉求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我这两年吧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27岁就是长了那乳腺结节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不能再继续生闷气，这样对我特别不好。但是我们之间的这一些矛盾到底应该是用一个怎样合理的方式去解决，然后还有就是请导师帮我看一下到底适不适合结婚。
2: 所以今天两个人诉求不太一样，女生是想让老师帮忙建议一下你们将何去何从哈，如果是不合适就算了，如果合适的话怎么调整，是这意思吧？
0: 对，
1: 男生的意思是说，如果合适的话我更希望就
2: 结婚哈，
1: 我一定会去改变，毕竟我是真的是想去结婚而去的。我也是把这个事情真正的是放在心上的。
2: 但我们可做不了你们的主，到底是结婚还是不结婚，但是我们可以帮你们分析眼下的情况啊，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3: 看似你们两个人是因为异地恋，如果真心相爱，距离再远心也在，你们两个人的问题就是复合以后的信任难以恢复。你有没有感觉那一次你们两个人的分手他刻骨铭心，现在虽然又走在了一起，但是阴影依然在。你现在的问题都是不由分说，当年的分手不由分说，现在什么时候结婚你又不由分说，对他不尊重，对他父母不尊重，两个人的感情并不是单向的迁就，而是双向的靠近。在我眼里你们的感情的船真的很难靠近，应该选择的是各自靠岸，分手了事。
4: 我想跟女生说，其实你不是男生的第一或者最优选择，

他本来喜欢那女生，但是可能没有追到那女生，回头过来再找你，你在他心目中是一个替补。其实呢，你也能感觉到，你们现在是破镜难圆，你们的信任现在根本没建立起来。其实你父母对男方也不是很认可，男士现在到义乌具体干什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那你们现在结婚的基础？

0: 嗯，也有一定自己存款的。嗯，我在北京也有自己的工作。嗯啊，并且收入也相当可观。嗯，目前养活两个人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嗯，至于他说我离得远，怎么怎么着的，是，那我也是没有办法。
1: 问题是他不愿意去啊。
0: 对呀，我现在说了，我愿意付出，但他不愿意接受啊。
1: 那你这就是一个问题啊。你说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们怎么结婚？
2: 我觉得他就总是来安排我的生活，安排我在哪儿工作，怎么生活。
1: 所以你现在是一厢情愿，好吧？这就是我的观点，留给你们思考。
3: 你看这前面两位男老师一说你们俩不合适，这小姑娘立刻就哭，是吧？就其实还是不舍得，是吧？你们来肯定是因为有矛盾、有不愉快才来的，但是一定不能忽略，或者是一定不能忘记，你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美好。他这种男孩可能是有这种缺点，爱吹牛、说大话，有点跑火车。但我觉得整体来说，他不是一个就是害人呀，或者是纯欺骗啊，一个内心不善良的男孩。你既然接受了复合，你就得主动去做出一个未来生活的安排呀。到底是来义乌还是去北京？你不能人家说来义乌你也不同意，你去北京你还不同意。所以你俩现在横亘其中的很关键的问题是你现在有问题。他再什么你觉得说话不靠谱，有一出想一出是一出的，他毕竟在想，你可是想都没想。当然你要说你今天为什么变成这种也不愿意去太多考虑未来的状态，和当年他这么突然消失没有解释这么分手有一定的关系。男生导致今天他这个状态，始作俑者是你。
0: 我承认我重新回来呢，也是想为我当时做出很愚蠢的一个决定的一些弥补吧。
3: 那你就应该诚心诚意的道歉，用更多的耐心，用更多的爱去让他重新对你建立起新的认识。我倒是挺想看到你们找到一个适合你们发展的方向。咱先别着急结婚，先想想这去哪个地方生活，未来怎么规划。如果能够达成一致，咱们再该改进的改进，对吧？多一些时间给彼此，能够继续尝试走下去。
4: 谢谢。我从作为一个咨询师的角度啊，我看到了什么？至少从女方的角度来说，对于未来是没有一个好的期待的。然后对于当下，你说两个人又不是十分的默契，然后对于过去的事儿也还是不清不楚的。嗯，你说这
3: 咋继续啊？
4: 说你俩这事儿，这感情谈的。那从你这儿来说呢，你既然又想回头找他了，那必须要给当年一个解释啊。男方现在是想结婚了，然后综合考虑觉得女方合适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点得改一改。那么我想反过来说，那女方你对她的要求呢，你有明确的提出过你对她的要求吗？
2: 这个还没有，就是因为老是异地嘛，也没有坐下来好好的去跟她完成这样的沟通。
4: 也是，不只是好好坐下来，线上也能沟通沟通。从男方的角度啊，可能是还年轻，可能不够成熟，但是给个明确的计划，然后女方如果哪儿有疑问，别自己憋着不说，然后自己在这儿担忧，跟她讲你这个计划哪儿哪儿，我觉得我有点担忧，你明确的表达出来，然后看看能不能商量一致，商量个差不多，哎，过来有个态度，再相处一段时间看看。如果啊这个都沟通不明白，那就更别谈以后了。
3: 好，观众朋友，如果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的话，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西大并关注，那记得回复爱情保卫战几个字，您会得到粉丝的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
5: 姑娘，我给你一块试金石，不要去他的主场，让他到你的主场。你不要去北京，让他到义乌，挫一挫他身上那种泛化的优越感。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被他牵着走，被他推着走的，你没有自己的方向。但是你知道，在现在这样一个很嘈杂很纷乱的一个节奏当中，你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存在。你不仅可以治愈你自己，你也可以治愈身边的人。你最大的价值没有被放大，反而是你没主意的这件事情被放大了。姑娘，你给自己的人生寻找一点核心价值好不好？我不觉得他是坏孩子，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小伙子，我送你几个字啊，你真的太自以为是了，没有尊重啊。 一段关系如果

0: 不能彼此尊重着朝前走，那你们之间不会是一场比肩前行的爱情？在人生这么大的事情当中，连一点征求意见、尊重、商量都没有，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你要的是个附属品，还是要着一个可以和你心意相通的爱人呢？你先把自己变安静了，变稳定了，这段感情才能朝前走，好吗？说到这儿，
1: 好，带着老师们的建议啊，你们回到门后思考一下，看看你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来，请回。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回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看一下这对情侣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
2: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3: 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
4: 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
3: 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5: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钢筋。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请开门。
4: 我真的不希望这个女生能出来了，
5: 女生够呛的。
6: 我估计女孩得出来，
5: 女生出不来了。
6: 我估计女孩会出来。
3: 哎呀，这还真被老师们说中了哈。
5: 来了，
3: 女生没出来。哇，这还不太相信的又看了一眼门，你接受这个现实吗？
7: 接受，很感谢老师，也很感谢咱们爱情保卫战。我可能更需要去改善自己的一个心态啊，更去能去想办法去接受他。
3: 我觉得也算是8年的感情相识和相恋了哈。
7: 是。
3: 你送女朋友一句话，前女友。
7: 我会做出你想看到的所有的改变，我会成为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3: 那只能祝你继续努力了，希望我们能够听到好消息。
7: 谢谢。
3: 你开心的也是他开心的消息，好吧？
7: 好。

0: 有时候这个爱情还真不是说，哎，因为我爱你就想当然你也爱我，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哎，想当然你也会和我在一起，真的是一场双向奔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1: 离婚时，前夫处心积虑地把很多资产转换成了虚拟资产，请问这些资产我如何才能分到我应得的那一半？
2: 您前夫的行为属于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违反了民法典第1092条的规定。该法条明确指出，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如果发现对方有上述行为的，可以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实践中，有些法院通过区块链技术调取了交易凭证，成功认定了虚拟财产转移的情况，所以啊，建议您尽快向法院主张分割相关财产，并申请财产保全，防止资产进一步。

0: 不流失。
1: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2: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
3: 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
2: 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陈伟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2: 哇，

0: 心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1: 界。你怎么也会唱？
12: 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我们这个职业跟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手枪的弹道，这是？也就是说，右颊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1: 没错，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0: 它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2: 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了。
3: 肖老师，咱呀，
2: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也叫过去。
3: 是。
0: 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
4: 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对。
0: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2: 老张，老张，老张，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0: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4: 哎。
0: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义文只中了一枪，对吗？啊。 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 张义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义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

0: 他们在张逸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1: 赵老师，张以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2: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
1: 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2: 张，你站。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义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1: 对，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2: 很绝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
1: 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0: 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
4: 鬼神灭迹。
0: 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不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
1: 一是
5: 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
1: 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
6: 谁听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1: 既然抱团啊，还有往眼睛上打着一枪。
3: 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7: 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吗？不能，
3: 谢霆，这尸体分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米8至1米85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
8: 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
3: 是树脂胶假牙。
8: 步兵，
9: 走，
8: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9: 是。

0: 警官，
1: 哎，到，
0: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并案侦查。
1: 是，
2: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3: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4: 发动群众。
2: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0: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5: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2: 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啊，悬赏，悬赏五万，五万可以吧？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五万，对吧？
0: 嗯，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2: 京东啊，
1: 到，
2: 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1000万份。
1: 是。

0: 记者同志。
1: 韩局，
2: 赖局，
3: 怎么了？
2: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3: 这样，同志，
1: 你说。
2: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2: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1: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2: 对对对，
1: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2: 哦，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
1: 嗯，
2: 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
1: 哎，你干嘛？你干嘛？哎，
2: 钱拿出来，拿出来！
3: 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4: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
2: 安泰基不对吗？你看这金融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128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
5: 是两个人啊，可是金融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2: 这是推断，你这办案子不能这。
5: 你听他说完，你去说。那个金融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1米8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隔楞眼，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54手枪。
6: 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氏。
5: 那另一个呢？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庆东，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何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4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党生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3: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2: 妈妈，多大了？多次指示。
3: 对，是你爸爸。
2: 不管下多大的事，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妈我。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年龄25岁左右，身高1米83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3颗牙齿为树脂交假牙，左眼下斜，俗称“硌了牙”。 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米8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米7左右，20出头，
4: 这啥呀？不是女的呀？
2: 黑色毛线帽，
0: 何昌还有这号人呢？
2: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 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25110。
5: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6: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7: 去，太行了！啊，
6: 老王，
7: 二哥，来，热乎的杀猪菜来！哎，太好了！川
6: 哥，来，来，来，来，哎，
7: 白玲，你别总这样。
6: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一下。
7: 白玲，
6: 啊，
7: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6: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7: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6: 看了，你说那个奖金50000嘛，这我这万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7: 白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6: 行，
7: 走。
6: 你不说商量着。
7: 好，你说的我都注意来了。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好嘞，谢谢啊。
8: 咋样？好吃不？这里边手艺不错，这我这艺术调教出来的，你忙你能耐的。回来了。哎，哎呀，饺子呀！那假牙查的怎么样？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 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可是那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9: 对了，咱们是23-1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能明白了，276个。
10: 你听说呢？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硌了牙，愣是一个没对上。
11: 我听说有个人想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那肯定急眼。
12: 喂，何所？胡队不在，有什么事儿你能跟我说吗？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应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
0: 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1: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0: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1: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2: 还有啥？
1: 当时车上坐了四个人，
0: 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2: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0: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九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2: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0: 来了，人在里边。
2: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儿是哪天啊？
3: 1月17号。
2: 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3: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2: 哦，周哥，你去给西山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3: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2: 嗯。对方几个人啊？
3: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2: 脸儿看清了吗？
3: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2: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3: 啊，这看到了。有两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2: 哦，哪俩？
3: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2: 我到哪儿？
3: 就这儿。
2: 嗯，
3: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2: 包你车那男的呢？
3: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2: 嗯，
4: 超哥，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2: 你确定吗？
4: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2: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3: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
1: 啊，就前面办点事儿。
2: 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3: 我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
4: 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3: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
2: 哪样的？
3: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3: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1: 啊，不进山。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这儿。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焦化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面。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3: 这一片儿挺大呀，这片儿
5: 大，有20多栋楼。
3: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压二班案就是四人干的。
3: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4: 行，
3: 还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3: 谢谢。
4: 哎，我回来再说。
3: 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6: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7: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十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6: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到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
6: 嗯。
2: 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
6: 嗯，
2: 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6: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耐？你一个人查呀？
7: 我还有我呢。
3: 你也不过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啊？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6: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8: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9: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8: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10: 给他洗澡穿衣。
9: 洗澡穿衣？
8: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

0: 完整的刻画出来。
1: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2: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你能做啊。
3: 王处，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4: 拿手电。
3: 看着像纹身似的。
2: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3: 拍照。
0: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5: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6: 川哥，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
5: 排查比较方便啊。
1: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人员。

0: 谢霆，那个11号沈挺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2: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3: 贾静主持，
4: 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5: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6: 是啊。
7: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8: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5: 来愣着干啥呀？
9: 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11号尸检有新进展。
1: 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
2: 这是吧。
1: 胡兵挨骂有什么用？
0: 啥事儿？
1: 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3: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9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

0: 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春。
1: 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
2: 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3: 27军会摸排谁负责？
4: 是我。
3: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4: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3: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是吗？
4: 好像是。
3: 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
4: 这个不太清楚。
3: 监狱人说啊，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知道不？
4: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3: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继续说，说具体点。
4: 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3: 你都怀疑了啥？
4: 感觉，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
3: 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
4: 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3: 现在啊，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
5: 我看这样吧，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3: 我去。哎，别，还你去。
6: 快去。
4: 是。
1: 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6: 我说领导啊，你不能别问我了呢。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8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儿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 那我审了你8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6: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4: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

0: 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1: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0: 是。
2: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明，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3: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4: 小伟，你说说。
5: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十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三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大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6: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4: 另外两个人呢，
5: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8米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3: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

0: 北宋时期流传下来一道美味佳肴，叫做东坡红烧肉，后经过御膳房改进，加入优质松茸，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松茸东坡红烧肉。
1: 哇，这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松茸东坡红烧肉香而不腻，融合松茸的鲜味，营养丰富，老少皆宜。
2: 好吃吗？
3: 太好吃了。
2: 那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0: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那您为什么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0: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五花肉啊，你花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东坡红烧肉啊，必须要散养的

0: 别的美味，这就是传承四代人的宫廷御膳，对食材的要求啊，精益求精。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松茸东坡红烧肉选材讲究是其一，制作技艺精湛是其二，必须要用柴火、土灶、砂锅制作。这门手艺已经传承百年，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能够中和油腻，提鲜增香。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经过长达四小时的砂锅慢炖，每块五花肉都炖得烂而不散，香飘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0: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真不少，看着分量啊也特别多，而且啊这一罐里面啊还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那这么算下来啊，真的是太实惠了。但是啊，王师傅，你看啊，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送一点福利啊？
0: 当然可以了，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整整十斤。
2: 那我真的是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啊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再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0: 哎呀，那是不行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生态原始的，松茸呢也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老手艺老味道，我们呢不偷工减料，成本非常高，没法给大家优惠了。
2: 但是啊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观众朋友啊都没有吃过松茸东坡红烧肉，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啊全当是做个宣传了，这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啊。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啊，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这账啊大家都会算，今天啊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啊，咱们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不满意啊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皇家御膳松茸东坡红烧肉，今天的价格啊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罐啊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你买回家呀打开就能吃，不管是当个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的好，招待亲朋好友也有面子。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上好五花肉，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松茸浓汤体鲜，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十二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我当然能保证了。

0: 啊，请大家放心，我们是老招牌，我敢用良心去保证品质。
1: 我们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全都是大块的黑猪五花肉，每一罐里头都有松茸，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2: 松茸东坡红烧肉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五花，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鲜香。松茸的鲜香味与黑猪五花肉的香味完美融合，营养价值非常丰富，一口吃到嘴里香而不腻，瘦而不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0: 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东坡红烧肉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这每一罐里啊都有一根松茸，真的是健康营养又美味。
0: 相信看到这儿啊，大家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这一罐就是一斤。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罐才30多块钱，确实是很实惠。但是啊，今天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啊争取一下，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1: 这个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我家传下来的手艺。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开心，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希望大家都能尝尝。
0: 那这样啊，就是送了整整的4斤，这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太实惠了。这个价格啊，别说是做好的松茸东坡红烧肉了，就是买生的五花肉也买不到。不过啊，王师傅，您看啊，我们千里迢迢的找到您啊，很困难，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哎呀，
1: 没法再优惠了。
0: 我们这一罐里头有松茸，而且是黑猪五花肉。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喂的都是粮食，天然生态。今天呢，你们都看到了，松茸啊，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不仅好吃啊，还营养丰富。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
1: 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
0: 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保证每一罐里头都有松茸，不满意可以退款退货。我们老手艺啊，就是货真价实。
3: 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散养的黑猪五花，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柴火吐炉砂锅，古法秘制，黑猪肉肥瘦相间，软糯美味。 松茸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和小朋友日常食用和滋补身体。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 正宗松茸东坡红烧肉，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 如果你也想尝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 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 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要注意的有两点。这第一呢，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呢，要注意有没有营养。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到货了。这一罐啊，就是一斤，看着品质啊，是真不错。这一罐里边就有一颗松茸，咱们还没有吃到这么好的红烧肉，今天就给孩子们一起尝尝。好吃吗？
2: 太好吃了。
1: 那就多吃点儿。

0: 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好吃，比我以前吃到的红烧肉都好吃。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吃这么一顿啊，得几十块钱，我们根本不舍得吃，但是啊，今天吃一顿才花16.5块，真心的推荐朋友们都去尝一尝。
1: 奶奶，松茸有营养，给你吃。
0: 哎，谢谢我好孙子。
2: 散养黑猪上好五花肉，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松茸浓汤体鲜，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为什么咱们的松茸东坡红烧肉要用这种柴火土炉砂锅来做呢？
2: 那就要从这个松茸东坡红烧肉的历史开始说。最早啊，苏东坡任杭州太守，为杭州做了贡献，老百姓都听说他最爱吃五花肉，就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出美味的红烧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坡肉。因为松茸啊，可以综合油腻，提鲜增香。黑猪五花肉啊，瘦肉嫩，肥肉香，营养丰富，这所有的特点都是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当年御膳房厨师苦心钻研出来的，美味又有营养，常吃啊对身体好。
0: 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松茸东坡红烧肉技艺精湛是其一，选材讲究是其二，用的都是山林黑猪五花肉，生态散养，天然健康。经过柴火、土灶、砂锅小火慢炖，黑猪五花肉的香味和松茸的鲜味相互融合，香而不腻，瘦而不柴，营养价值丰富，让人吃一口就停不下来。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元6罐，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真不少，看着分量也特别多，而且啊，这一罐里面还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那这么算下来啊，真的

0: 是太实惠了。但是啊，王师傅，你看啊，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送一点福利啊？
1: 当然可以了，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整整10斤。
0: 那我真的是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啊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再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1: 哎呀，那是不行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生态原始的，松茸呢也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老手艺老味道，我们呢不偷工减料，成本非常高，没法给大家优惠了。
0: 但是啊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观众朋友啊都没有吃过松茸东坡红烧肉，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啊全当是做个宣传了，这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啊。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啊，这1斤5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5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这账啊大家都会算，今天啊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啊，咱们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不满意啊退款退货，1分钱不收。
0: 今天的价格啊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罐啊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你买回家呀打开就能吃，不管是当个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的好，招待亲朋好友也有面子。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东坡红烧肉，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每罐里面都有1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尝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

0: 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东坡红烧肉，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我当然能保证了，请大家放心，我们是老招牌，我敢用良心去保证品质。
1: 我们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现在我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全都是大块的黑猪五花肉，每一罐里头都有松茸，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松茸东坡红烧肉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五花，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鲜香，松茸的鲜香味与黑猪五花肉的香味完美融合，营养价值非常丰富，一口吃到嘴里香而不腻，瘦而不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这每一罐里啊都有一根松茸，真的是健康营养又美味，相信看到这儿大家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时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这一罐就是

0: 一斤，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罐才30多块钱，确实是很实惠。但是啊，今天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啊，争取一下，您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0: 这个松茸东坡红烧肉啊，是我家传下来的手艺，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开心。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希望大家都能尝尝。
1: 那这样啊，就是送了整整的4斤，这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太实惠了。这个价格啊，别说是做好的松茸东坡红烧肉了，就是买生的五花肉也买不到。不过啊，王师傅，您看啊，我们千里迢迢的找到您啊，很困难。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也很不容易。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
0: 哎呀，没法再优惠了。我们这一罐里头有松茸，而且是黑猪五花肉。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喂的都是粮食，天然生态。今天呢，你们都看到了，松茸啊，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不仅好吃啊，还营养丰富。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保证每一罐里头都有松茸，不满意可以退款退货。我们老手艺啊，就是货真价实。
1: 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散养的黑猪五花，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柴火吐炉砂锅，古法秘制，黑猪肉肥瘦相间，软糯美味。松茸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和小朋友日常食用和滋补身体。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上好五花肉，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松茸浓汤体鲜，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东坡红烧肉，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尝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
1: 我买东西啊，要注意的有两点。这第一呢，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呢，要注意有没有营养。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东坡红烧肉到货了，这一罐啊就是1斤，看着品质啊是真不错。这一罐里面就有一颗松茸，咱们还没有吃到这么好的红烧肉。

0: 松茸东坡红烧肉啊，真好吃，比我以前吃到的红烧肉都好吃。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吃这么一顿啊，得几十块钱，我们根本不舍得吃。但是啊，今天吃一顿才花16.5块，真心的推荐朋友们都去尝一尝。
1: 奶奶，松茸有营养，给你吃。
0: 哎，谢谢我好孙子。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东坡红烧肉，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每罐里面都有1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一口香糯软烂，老人孩子都爱吃。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如果你也想尝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不含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每罐里面都有1颗松茸。大块黑猪红烧肉，实惠看得见，黑猪五花，瘦肉嫩，肥肉香，野生松茸鲜香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预计夜间全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北部地区前半夜将出现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后半夜转晴，气温会比市区偏低一些。明天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将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9度之间，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夜间风力减弱，冀州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6度附近。预计29到31号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气温还会进一步上升。午后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1到33度之间，白天长时间外出需要适当防晒。清晨和夜间气温不高，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大家一早一晚外出需要注意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1到27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0到26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转西北风5到6级。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2: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过车，会开车。
2: 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
1: 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明。

0: 我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是。
1: 我建议啊，凌晨3、4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2: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6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
1: 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3: 行，可以。
1: 我们组成3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4: 在这儿。
1: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是。胡斌
5: 在哪？
4: 到。
1: 你负责抓捕孙哲。是。 肖金忠在哪？
4: 到。
1: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6: 是。
1: 明天凌晨2点开饭，6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6: 是。

0: cher.
1: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真神偷！
2: 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起来，起来，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1: 二哥，
2: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3: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4: 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视频，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3: 明白，我去安排。
5: 叫啥名啊？
6: 宋小军。
5: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6: 不知道。
7: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6: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8: 别扯别的，
7: 我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9: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7: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6: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7: 对，
6: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5: 有谁到你家去过？
6: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7: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6: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5: 常来往。
6: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7: 你咋认识赵哥的？
6: 修摩托认识的。
7: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6: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7: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6: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
3: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
2: 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3: 陈小秋一般情况
1: 啊，
2: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眼睛就这面，
2: 就他这边，你这边吧，
3: 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比你来过几米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的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但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30，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挺亲近呢。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
6: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3: 啊，对，
6: 隔楞眼是吧？
2: 啊，这叫隔楞眼啊。
6: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3: 缺不缺牙？
6: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3: 哎，注意，那不缺吧？
6: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

0: 缺不缺牙不知道，到咱一块吃饭。
1: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0: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
1: 比如说纹身有没有？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0: 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哎，
1: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0: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1: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0: 确实没有吗？
1: 没有。
0: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1: 没有。
0: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1: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0: 实话吗？
1: 实话呀。
0: 说的是实话。
2: 是实话。
0: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1: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3: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军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这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5: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6: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爱人出去没有？
7: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6: 是在家吗？
7: 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
6: 明确啊。
7: 明确。
8: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9: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8: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9: 都谁呀？
8: 都是我邻居。
9: 知道名字吗？
8: 那肯定。
9: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10: 是。
9: 具体职务？
10: 工人。水电科的。
9: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10: 是。
9: 你对北楼很熟吧？
10: 熟。
9: 啥时候辞的职啊？
10: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9: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10: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9: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10: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儿，跟宋小军儿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9: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10: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11: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10: 我媳妇儿。
9: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10: 也有人能证明。
9: 谁？
10: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 然后从续

0: 再转车去裴兴，在旭城后城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裴兴。
1: 她叫啥名？
0: 叫丽丽。
1: 她姓啥呀？
0: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1: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0: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1: 多大岁数啊？
0: 能有个十八九岁，旭城的。
1: 他住哪儿？
0: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1: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0: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火车站。
1: 这么长时间，
2: 2000块钱够花吗？
1: 裴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0: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1: 偷了多少钱呢？
0: 3000多。
1: 过去偷过多少？
0: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3: 谢霆啊，安杰，秘书。
4: 哎，
3: 这个是宋小明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明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4: 那这个宋小明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5: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6: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5: 可以。
2: 好。
7: 我已经怀孕了，她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8: 你认识陈小秋吗？
7: 不认识。
8: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7: 他11月底就去省城裴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8: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7: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8: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7: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3: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了。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4: 竟然还有证人，
6: 这审了都快1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9: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3: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4: 先直接停了吧。
6: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3: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5: 可是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别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

0: 假如说孙耀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1: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

0: 冤枉一个好人。
1: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2: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0: 继续审，主攻白领。
3: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来。
4: 我孩子在家都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3: 哥哥，你听说没？
5: 知不知道？
3: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4: 我也不知道。
6: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
4: 干啥呀？你们真是！
6: 他不可能整错。
3: 你咋这肯定？
6: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7: 说我啥呢？
6: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4: 让我回去吧。
0: 小子嘴是真硬。
6: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0: 回啥回？
6: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嘴给我撬开。
7: 哦，
6: 戴军，
0: 我能试试吗？
6: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0: 好，等进去试试。
6: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过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4: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困在这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7: 别哭了，
6: 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4: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6: 你叫我啥？
4: 川儿哥。
6: 我叫什么名？
4: 你不叫秦川吗？
6: 我家住哪儿啊？
4: 你家住12条街，小高里。
6: 你叫我妈叫什么？
4: 秦婶儿。
6: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4: 嗯。
6: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
4: 2只吧，至少2只。
6: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啊？
4: 大山子派出所。
6: 大山子派出所。
4: 嗯。
6: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4: 生哥。还有高叔。
6: 高叔。
4: 嗯。就是高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0: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1: 嗯，被人整死的。嗯，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0: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
1: 缺了。
0: 随了多少钱礼啊？
1: 50。高叔这人贼好，赚100给我塞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塞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告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了，戴不进去了。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陈爸刚才得多少钱呀？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1: 别说了。你别说了。
0: 阿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哎，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些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4: 急眼了。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个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掰着这些胳膊撸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哪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1: 急眼了。

0: 你怎么挣这么多钱呢？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1: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儿呀？
2: 你知道他这个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 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着愣着，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犟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3: 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你就说明。
1: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3: 有多厚？
1: 怎么厚？
3: 多少？比划准点。
1: 这样吧，
3: 这一沓是多厚？
1: 这么厚。
3: 那十几沓啊？
1: 不知道。
3: 那十多万呢？是吧？
1: 嗯。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我不知道。
3: 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1: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
3: 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带。
1: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3: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1: 嗯。
3: 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1: 钱倒是挺新的。
3: 嗯。
1: 还有吗？

0: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1: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孙小军在家吗？
0: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1: 哦，你几点回去的？
0: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嗯。
1: 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1: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0: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哦呦呦，
2: 不哭了，不哭了。
3: 哎，不哭了，不哭了，怎么？哭啥呀？哎呀！
0: 吃饭了没？给热点饭呀。
1: 不饿。哎呀。
0: 你干啥呀？
1: 来了，胃疼。
0: 你这穿着衣服就说，你赶紧洗脸去。
1: 先让我烫会儿。
0: 你咋了？啊？
1: 胃疼。
0: 胃疼啊？
1: 嗯。
0: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1: 别说话了，饶恕我。
3: 爸爸睡觉了。嘘。爸爸睡觉
4: 了。玲啊，玲。
0: 哎。咋了吗？
4: 那苏小军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4: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0: 出啥事儿？
4: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0: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4: 真的。
0: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4: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0: 啊，
4: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0: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4: 嗯，好。
0: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5: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0: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6: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0: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为
6: 树脂胶甲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犯，
0: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6: 身高1米8左右。
0: 小军儿，小秋儿，
6: 身穿黑色，
0: 他打工回来没有？
6: 头戴油警徽的腮容。
0: 小军儿
7: 啊，
6: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7: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0: 还不回来啊？
7: 没回来。
6: 7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7: 媳妇儿，
0: 嗯，
6: 我们也警告
7: 你说，你要是知道，
6: 放下包袱，
7: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0: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万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万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
6: 哎，
0: 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
6: 一经查出，
0: 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6: 窝藏罪，
0: 就这帮人可真不行了，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7: 媳妇儿，
0: 嗯，
7: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0: 我瞎说啥呀？
7: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0: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8: 不让你提梗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6: 22-5110，
8: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1: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就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0: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9: 白玲
0: 啊，
9: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0: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9: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0: 见了，他们刚才在唠，我听见来着。
1: 哎，白脸啊，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0: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2: 电视你不看了吗？
0: 看了。
2: 看了你还问？
0: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这我说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啊。
1: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啊。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2: 啊。白玲。啊。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0: 行。
2: 走。啊。
0: 你不说两句。
3: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4: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
0: 孙哲来了。
4: 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2: 那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4: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3: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4: 没有遗漏的了，
5: 你确定？
4: 确定。
6: 谢天啊，
5: 太君、
6: 韩君，白灵撂了。
7: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8: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5: 是，
7: 去吧。嗯。
4: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哎，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大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哎呀，我真是从来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啊？这个人，哎呦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搞了。
1: 没啥，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2: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1: 上学时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住水。
2: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玲？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2: 是啊，
0: 还好川哥，
2: 至少
0: 咱俩没有错。
3: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玲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出发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4: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泥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5: 那这么说，这个1号枪手，
6: 对，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4: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7: 进。
8: 谢厅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玲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4: 说具体情况。
8: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7: 快点，快点，上那边去，快点！
8: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3: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4: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3: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硬人审。
6: 谢天，我去审去。
3: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玲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9: 是。
3: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在身边少，去审他。

0: 你跑这睡觉来了。
1: 孙哲，啊，审了你七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2: 没见过。
3: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2: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1: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2: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3: 好。
1: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走的。
4: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5: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6: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金哥？
7: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8: 喂，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3: 站住！听清楚。

0: 啊，孙小军、陈小秋、陈小东，你四个干。孙小军领头的。
1: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2: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了。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巨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从马家房后，氧气沟里了。

有发现？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我的菜都拿了。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姜尖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

0: 我号吗？
1: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2: 啊？
1: 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0: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3: 白娃，
4: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3: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5: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6: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3: 陈小秋练过，
5: 不墨迹，
3: 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托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5: 屁股不干净，
3: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6: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3: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6: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3: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6: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3: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4: 抢着枪以后再抢出狱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
5: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7: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3: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不是？
7: 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3: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8: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灵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6: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3: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进入处理所。
6: 为什么要选进入储蓄所？
3: 刚下黑，进入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
5: 但是那票没干成。

0: 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1: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0: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了，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啊。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2: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1: 第三呢？
0: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1: 还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0: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有没有前科，人还狠。
3: 啥路子啊，带的兄弟们
0: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3: 小偷小摸可不干了，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4: 多大算大呀？
3: 越大越好呗。
5: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0: 啊，我合计过，强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强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6: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0: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陆南矿那片抢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1: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1: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常是买枪。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绥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2: 15号的一次弹买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3: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2: 很快就过，
3: 太严重。
2: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了，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1: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陆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4: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1: 你筹备了很久吧？
0: 小半年吧。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4: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我有一个干面。
1: 每天早上7:30，89岁的高秉涵律师准时出现在律所。

直以来的职业习惯。除了律师以外，他还有一个持续30年的特别身份，姓蔡。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会不断想起与母亲分别时那个遥远的清晨。

0: 1948年秋，时局严峻，13岁的高秉涵在一片懵懂中被母亲送上了离家的马车，南下躲避战火。
1: 因为我是农历8月初6离开家，背着小包袱，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就是裂口了，看起来就想吃。
2: 春生，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
3: 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1: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回头来一看啊，
4: 高秉涵，你娘咋喊你来？
1: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哭了，石榴我就把它摔掉。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生从来不吃石榴，因为我看到石榴啊，就想到那一幕。

0: 夕阳雨凄凄，鸟啄无声人寂静。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1: 高秉涵牢记着母亲临别的嘱托，孤身一个人来到台湾后，他流浪、乞讨、求学、从军、当律师，最终成家立业。但无论过去多少年，他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而无法回家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这也是数十万赴台老兵终身的遗憾，即便活着回不去，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谁能帮他们完成这个遗愿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想家的心无法断绝，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有人会冒险一搏。1975年8月16日早上8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的邮递员杨绍兴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他的邮包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有一段特别的留言：
2: 请邮政局诸位先生见，以上地址还是1949年的旧址，现北京市区扩大不知有无变动，收信人已否迁居？文献邮政办得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头，请邮局朱先生特别分审，探头未敢，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谢谢。
1: 写这封信的人叫刘志清，当时他与家人分隔两岸已有27年。
3: 走，过去把鞋子穿上，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见。
4: 慢点走啊，别在这就像刚才似的扑隆家伙差点摔了。

0: 现年89岁的刘国龙，是刘志新的次子，即信封上所写的三位收信人之一。
1: 拐棍拿着，行，坐下吧。
2: 他走的时候，我14岁。我懂事了，我从小我对他的印象是，我父亲这个人他很睿智很聪明，我父亲非常巧的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就引起了邮递员的注意，他们才到棉花胡同去找。
0: 杨少英知道这封信不同寻常，他和徒弟杨斌经过多方查问，数次探头，终于在西四新华书店找到了刘志清的子孙刘万禄。
2: 没有这两个投递员探头，我父亲这个事儿就成不了啊！不是有杜甫有一唐诗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这个家书不是烽火连三月了，是几十年。
0: 但是，彼时的刘国龙正在北京的帆布厂当工人，根本没有收到这封家书。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父亲已经时日无多。刘志清没有等来家人的回信，而那时很多台湾老兵都已经进入风烛之年。台北荣民总医院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众多台湾老兵生前的最后一站。高秉涵过去经常来这里探望同乡大哥。1978年6月1日，一位罹患肝癌晚期的老兵用最后力气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3: 桑大哥，桑大哥，桑大哥，你醒来。
4: 亲爱的小卷卷，30年分离，30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吗？1948年起，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死定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如今，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我把这封无法透气的信交给了小老家西北3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不举行一次冥婚吧。
5: 那桑先生，你把米高，很帅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个人神经。他那时候在荣民总医院住院，医生给他讲说你这个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他说，将来以后，万一，两岸和解，你可以回去，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小娟娟，把这封信交给她。

0: 在桑顺良面前，高秉涵毫不犹豫地做出承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兑现这份沉重的托付。
1: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第一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0: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两岸坚冰日渐融化，但台湾的信件必须要通过香港的转寄才能抵达大陆，而这些收件人为田启昌的信件，就是由他转递的思念。30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书。
2: 这是中南，啊，这边是，华东地区，啊，这些都是我大部分垫钱的，啊，就是1块钱嘛。这个港币啊，往大陆寄。我没有这种命运和感受，不会做这事。
0: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田启昌的父亲跟随国民党辗转赴台，留下母子在北京。31年之后，田启昌终于在香港和父亲得以相见。
2: 所以，为什么我感谢《告台湾同胞书》呢？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改变，我不会堂堂正正地申请说我要见爸爸。我父亲见面之后啊，他说了一句：“我们爷俩总算见面了。你不是说了吗？见到父亲就死而无憾。”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爸爸的话就是这样，当时跟我说的。
0: 田启昌如愿见到了父亲，而高秉涵仍无法与母亲团聚。
3: 你看这份，你看这个就是在西班牙，啊，我就参加会议，这就是我给大陆的人，做的开会的镜头。西班牙他们认为你们是一家，是讨论开会的讨论小组，吃饭住的房间都跟我们连到一起。
0: 1979年8月，高秉涵被选派去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议。参会期间，他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家书。
4: 亲爱的娘，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打入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落笔。这一段长长的岁月里面，我虽然要活下去，就是为了希望有朝一日啊，能够再见到你老人家一面。我渴望着你尽快来信，祝你平安健康，不孝儿秉涵，春生小春生扣上。
0: 这封几经斟酌的信最终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转了大半个地球后才到达大陆。1年之后，高秉涵终于收到了家人的回信。然而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3: 我离开家都是13岁，这么高的一个孩子一走不见了，这个人一个做母亲的，他怎么活下去？我弟弟家，每年的我们家的过春节，我们家的没有孝顺。除夕的晚

0: 饭母亲没有吃过，都是流着泪回房间了。
1: 就着这豆腐汤不烫了，
2: 不够吧？
3: 够了。老伴儿，你吃了吗？
2: 我这吃呢。
4: 1984年，刘国龙终于看到父亲刘志清9年前的那封家书。无限懊悔的他开始四处投书寻找父亲。这封迟到的回信由于地址欠详被退回，因为刘志清在寄出家书的第二年就病逝于台北了。刘志清的这封家书是他唯一的遗物，冥冥之中却左右了刘国龙的后半生。他开始以抄录古籍的方式靠近父亲。
5: 我就想，我父亲没给我留别的，就给我这么留下这么两封信，是他的字，是他的手笔。我就开始用毛笔抄古典小说，抄《红楼梦》。我还幻想着能够像文征明似的90岁写小楷，没想到眼瞎了，写不了了。
4: 1985年，刘国龙辗转得知父亲被安葬在台北市木栅的河北公墓，便当即申请赴台扫墓。但是台湾对大陆坚持不接触的政策，刘国龙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同样的，台湾老兵回家的希望依然渺茫。1984年，罗大佑的这首歌唱出了老兵们压抑已久的心声。

0: 要求你了，我姓何文德，湖北省方县人，我要会大楼。
1: 1987年的台北，何文德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高唱着母亲你在何方，到闹市、眷村、荣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争取返回家乡。
0: 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呀，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我死了也要回答了。
1: 老兵们振臂疾呼之后，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高秉涵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除了桑顺良的嘱托，他还承诺要带其他大哥的骨灰回家。然而领取骨灰的流程异常繁琐，而且孤独老兵的骨灰又都放置在各县市靠近山腰的军人公墓。

0: 的想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不熟悉，我们就必须要问路。问路我就用我那个破台语，我现在台语比较好，那时候台语还很破，那就问路。那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真的那些老百姓很好哎，他就会说来，我带你去，他们用带的。
1: 我带你去，在头前啊。
0: 有时候骑摩托车跟着我们车这样带带带到山岗。常会告诉我们啊，怎么走的，很快很快就到，就这样。我觉得很感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去找。

0: 老哥，我带你回家。
1: 因办理带领的骨灰较多，而领到骨灰坛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有时候就会有素坛骨灰放在高宾坛的家里，等待送回大陆。
2: 骨灰坛就长得它是一定的那个样子嘛，那基本上那个样子抱回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舒服，但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装的是哪一位。对，国中小年纪的时候都喜欢跟同学一起玩，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骨灰坛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时候，那你就不太愿意同学来你家里，他们会觉得你们家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是真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骨灰坛它有一个除了样子的特色之外，它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然后他会永远都是跟你笑着，那就毛毛的。
3: 刘大哥，你见面的时候你吵着要回家，要回家，想家，你走了以后我本来要尽快的把你送回家，但是你大陆的儿孙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接你，你就等着来接吧，你就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1: 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要带老兵骨灰回家，与萦绕一身的心结有关。
3: 不送你了，不送你了，啊！
1: 1963年，高秉涵在荆门担任军法官，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他审问了犯案的士兵，发现他原来是厦门人，想要游泳回老家给母亲送药，不料海流将他冲回到荆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3: 我掉着泪写判决书判他死刑，我心的话，如果是贺振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但是我还是判枪毙。枪毙的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受到痛苦，我就买瓶高粱酒让他喝酒，给他买点卤菜，那个人逃兵就知道，他就喝了半瓶就已经醉了，我说这个时候马上跑出去就枪毙了。

就这样的就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感觉是最做任遗憾的一件事情。

0: 在偿还曾经的亏负。
1: 然后后来因为渐渐比较长大，然后爸爸也是，因为其实骨灰坛是真的真的真的很重，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身影一坛一坛这样搬，那他也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坛一坛的好朋友们搬回去的原因。那我希望自己是不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帮他一把，即使我结婚了以后，我的孩子也会问我这是什么。那因为他在我们家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只是说啊，这装的是很多的叔叔伯伯要带回去的，那就是大家要跟他 say hello。
0: 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另外一个把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的是香港的田启昌。1984年，他把自己在轩尼诗道德兴大厦的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了离散家庭。这里是田启昌两岸会情事业的起点。

0: 香港启德机场曾经是两岸亲人碰面的第一站，当时台湾同胞只能在香港逗留七天。为了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时间，田启昌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晚上还要给大家张罗团圆饭。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亲人呢见面的，我见的太多了。一个有个老太太呀，见的她的先生啊，一见面呢说不出话来了，跺脚啊，抽搐啊，嘴里吐白沫啊。他没有更好的方式表达，看到他的先生没文化，什么什么什么见面啊，什么拥抱啊，这都没有的，不会拥抱，只有跺脚。我不是跺那脚，是恨，是爱。
0: 30年间，经过田启昌的牵线搭桥，700多个两岸离散家庭最终得以重逢。1991年，经过层层行政手续，高秉涵终于回到了阔别43载的菏泽老家。
2: 进乡请邓妾，哦，这句话只有我们这些流落天涯的人，突然一下子有希望回家了，到了家门口反而不敢进门。我们的村庄只有20-30户人家，我就转到从东头转到西头，在西头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哎呦，我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这个真的是到家了，真的是到家了。
0: 同高秉涵一起回来的还有桑顺良的骨灰和遗书。
3: 亲爱的小卷卷，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我是否也在新手里等我？我已不在人间，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
0: 他费尽周折，最终在菏泽城西北的萧老家村找到了萧卷卷。

0: 小将军头发已经白了，啊，几十年，当了几十年，仍然也等这个帅哥。骨灰坛上有照片，他看了那个骨灰坛上的照片，我的，哎，这个时候他的泪水滴到骨灰坛上，但是他是笑的，滴眼泪的。
1: 第二天，萧娟娟穿上了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几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两人合葬于菏泽的田野间。

0: 当浅浅海峡已非咫尺天涯，为之努力过的人们已步入暮年岁月。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三通，全面直接双向往来终于变为现实，
1: 标志着两岸结束船通货不通、货通船不通的历史，两岸三通迈出历史性的步伐。

0: 2009年5月4日，苦等24年之后，刘国龙终于被允许赴台探亲。
1: 我们去扫墓，走旅行团，去8天。扫墓是最后一天，我表弟他们预备好的金粉，我给我父亲这个碑文上重新涂了金粉，读了祭文，我哭了，不是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都哭了，流泪了。

0: 九人座来就可以上去。
1: 那我现在请车子开过来吧。
0: 啊，开过来，那我们就一方面上行李，骨灰最后放上去。啊，
1: 先摆后面，到时候
0: 不，
1: 对对对，是骨灰在车上会抱在手上。
0: 抱在手上。
2: 好，你先上。
0: 老哥，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哦。啊，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啊。
3: 2023年，高秉涵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送骨灰的任务。

0: 上飞机了啊，要到机场了，到机场了，到机场了，来上飞机。
1: 32年来，他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了故土。

0: 那是我跟
1: 他儿子。哎，张大爷，张大爷，张大爷，
2: 张大爷，张大爷，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了，
3: 回家了。
4: 肥壮感谢，肥壮看见高爷爷了，高爷爷，
5: 太谢谢你了，大爷，
2: 感
5: 谢
2: 大伯，谢谢，谢谢你。陈大哥。

0: 葡萄，已经交给你的女儿，交给你女儿了哈。我的任务已完了，你安心，安心，啊，安心。我和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我跟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离开菏泽之前。高秉涵特地来到了母亲坟前焚香祭拜，
2: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看我云
3: 雪。等一下，等一下，
1: 又出菏泽，老骥台北，离家少年，一介耄耋，似风中浮云，似水上浮萍，时而天之涯，时而海之角。
4: 你没有想到自己活下去啊？要等你回来，春生，
5: 春生啊！

0: 如果我不够优秀，那十个团队当中我不应该是第一。
1: 我觉得你的思路呢还是要清晰，而不能是说因为我们足够很优秀，
2: 他只不过是在他所要想做的舒适区当中他很优秀。
3: 我认为他已经把自己转变了，只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并不完美。
4: 阿东，为师已将最厉害的武术悉数传于你，你可以下山去打工了。
5: 好家伙，
4: 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6: 既然是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嘛，跨行业的话也不能说跟原来完全不相关。
4: 从事工程建筑类和农业类的请举手。好，谢谢各位，今天没有其他行业，你再选一个。
2: 回归到销售的本身来去看待我们这场严肃的面试。

0: 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非典型播音生，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晓，31岁，中国传媒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1: 大老师好，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叫郑晓，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是硕士学历。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是想要求职一份企业文化或者是品牌方向的高级经理的工作。
0: 你的关键词叫非典型播音生，这个就得问问了，你本科学历是学播音的吗？
1: 啊，我本科是学播音主持艺术的。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求学经历好吗？
1: 我在本科期间学的是播音主持，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参加了很多的专业的赛事，然后还去台湾进行了交流学习，学的是口语传播，可以说是经历还挺丰富的。后来工作了2-3年的时间，开始想要考研，就是追求一个更好的发展，也慢慢的抓到了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想要往管理方向去做更深的一个提升，所以我当时学了这个工商管理专业。
0: 你本科毕业之后到媒体工作了吗？
1: 啊，我到媒体工作了1年的时间，也是做主持人
0: 啊。
1: 然后后来的话其实是出来了一段时间，开始做自由的主持人和独立的教师。
0: 在这过程当中，为什么要
1: 出来？首先是因为我当时能够做的工作是比较的机械化的，是比较机械化，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去创造一些内容。然后作为一个毕业生来讲，其实是很有活力很有想法的，我希望说可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呢，我是从因为我的家乡是一个4-5线的小城市。
0: 哪里啊？
1: 是在福建的平潭。
0: 福建人有一个特性，就是敢闯敢拼。
1: 确实是这样的，也希望说去1线的城市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工作的氛围，完成自己的一个职业化吧，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成长，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0: 那你的第一家入职企业是什么样的一家企业？
1: 第一家入职的企业就是我上面说的教育科技，因为当时学了这个播音之后，能够想到的一定是做相关的一些技能的培训。那当时刚刚好线上教育兴起来了，而且成人职教这一块也兴起来了，所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我去做相关方面的一个讲师。在这里1年多的时间的话，其实我经历了很重要的一个蜕变。刚开始只是做讲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带领我自己的这些学员，就是获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然后领导就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我，让我带领一个12个人的团队，一起去服务3000多名的学员。
0: 线上，
1: 对，线上的学员。然后当时我们的整个团队的业绩，在我的带领之下，其实是走到了我们整个部门的第一。我们一共有10个团队。接下来，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去把我的经验，还有我们团队的经验去复制出来，赋能给其他的人。
0: 先告诉我们，你们日常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
1: 工作内容很有趣，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好的学员服务和学员运营这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前端做直播引流进来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要有5个月的时间的一个重运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学员非常开心的去学完这个内容，同时呢他有成绩，有一个好的学员的外化的反馈，在最后要完成毕业这件事情。
0: 那你做了哪些工作？举例，然后你的团队业绩实现了部门第一。
1: 首先就是一定要比别人多做一步，在我们整个团队开营之前，我一定会做一个规划，就是这5个月当中我们要分成几个重点环节，这些环节我们有哪些可以比其他团队做得更精致更优秀的部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拉大家复盘去做一些提升，到最后我们的成绩是能够保持在部门第一的。
0: 你去之前你们的业绩在部门是第几啊？
1: 我去之前我们那个没有说排名第几，因为我刚好在一个风口上去，突然间扩张了，突然间流量进来了。
0: 那我可不可以很冒昧的这样理解，就是你到了这个团队以后，你做不做这阵风来了， 你和猪就是你和我都会上天。
1: 如果我不够优秀，那十个团队当中我不应该是第一。
0: 那为什么你会用蜕变这个词来形容你拿到了业绩第一之后这段经历给你带来的收获？
1: 说实话，比如说学播音的人可能会有一种感

0: 受，就是我们大学四年更多的学的是固定的一种技能，那这种技能会让我们出去之后呢遇到很多企业当中实际要解决的问题，我是手足无措的，我是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自我探索的地方
1: 啊。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无法解决呢？当时
0: 举个例子，对于数据不敏感，站在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来讲，你的这个数据每一个很精细化的这个流程都是很重要的，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断去学习。
1: 他刚才说我要对数据敏感，当下不管是哪个行业，数据对我们的职业意味着什么？
2: 尤其他希望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数据可能对你来说应该是未来70%-80%的工作量其实都在数据上，那一旦投入如果产出的效果不好，那对公司来说就是巨大的损失，这个时候只能看数据，因为其他的都不能来佐证说你做的所有的行为是对还是错。
3: 做运营其实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将数据的逻辑要讲清楚。
1: 那你对数据是如何培训自己的敏感？
0: 其实没有说刻意的去培训这个敏感，而是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会想清楚我的核心的目标，我最后的呈现的成果必须得能用数据说话。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在现在这家公司啊，负责了一个从零到一的针对全国近10万名学员的一个品牌赛事，我就会在思考说，站在我们自己公司今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老板希望他最后达成的结果带来的效益是什么？那我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一定是要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它才能够达到我们最初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样的一个效果。
2: 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0: 一个全国的大赛，我们当时主要做了 PBL 项目，然后做了这个戏剧表演项目，还有绘本的原创项目，这个在其他的赛事当中其实是没有的，这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2: 所以这是一个创业比赛吗？
0: 它是一个针对孩子的一个中英文的展现的一个平台，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这三种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出来自己的一个能力，而我们想要通过它传达出来的其实是我们站在行业的尖端，我们有这样的理念。
2: 你们公司给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产生营收还是公司的品牌传播？
0: 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活动必须要覆盖到全国，然后接下来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带着团队去把它的这个内容打磨得非常的有趣有创造力，让这些学生还有家长愿意参与进来，因为我们的赛程非常长。
2: 你这部分表述还是欠缺了一点刚才段东老师对你的要求，就是量化。
0: 我们总共一共就是宣传到位的有7万学员，然后实际参与到这场比赛当中的有12000名学员，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品牌赛事它的目标并不是说一个收益，
4: 你要数据化，你说好，我说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覆盖全国，那这个时候你要举出的是多少城市多少个那个点儿。第二你说是赛程长，那你起码要说我覆盖多长时间，这种简单的数据才能够支持你的论点。如果他自己不说说我要更加数据化，我们可能没有这么聚焦，但是你又说了数据化，所以大家才会聚焦。
0: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在表述方面我需要再提升一下，
1: 所以后面的表述一定要用事实用数据来举例子。
0: 我可以补充一下我第一家公司的这个经历吗？因为我觉得还是蛮引以为傲的，因为其实在在线教育当中退费率是大家的一个心头的痛点。那在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呢，退费率是11%，在我自己当讲师以及我带团队的实践过程当中，我们把退费率从11%降到了4%。
1: 怎么做的？
0: 第一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极致的服务的心态，我把每一个环节拆解了，那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我会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他是我，他是什么感受，我怎么
1: 做。你们原来有多少个环节？
0: 没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就是我们自己重塑了一个流程。然后接下来呢，我把我的经验做成了一套课程，把好的人和业绩不好的人进行访谈一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大家的存在的问题和值得学习的地方，然后把它以课程的形式呈现出来，不断地进行培训，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减少了300万的损失。
1: 你在这家教育科技公司做得这么好，那你为什么又要离开？今天到这儿是因为什么？
0: 当时呢，我们的公司的总部是在北京，一边学习然后完成我的学业的同时，然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现在我毕业了，我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回到南方？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所以我当时选择说在

0: 一个机会的驱使之下，刚刚好有一个让我去上海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就来到了上海，完成了我们领导安排的两个大的项目之后，我们的内部有非常大的调整啊，业务内容的调整，组织架构的调整。那我自己作为船上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被推着走的。
1: 给你们来个极简版，就是毕业之后到了上海，带着他的领导，给了他很多机会和平台。领导现在辞职了，你现在的公司里没有了那么大的所谓的靠山、支援、信任你的人，你再向上走一步的这个通道和可能性，通道在变窄，可能性在变低。
2: 你在这个项目被优化掉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把你选到你们公司最有价值的项目上，让你再去操盘或者跟进？
0: 首先就是分公司和总部的职能其实是不一样的，当时我和我的整个团队是为了那几个项目来到了上海，然后在整个组织架构调整的过程当中，他们都被裁了，只有我剩下了。
3: 那你不得去申请一下回总部或谈一下吗？
0: 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很多的纠结的，首先我的老板对我非常好，第二因为我不想回北京了，我不想回总，就是我不想回到北京，我想留在南方城市，这个是我的一个核心诉求，所以我很纠结。
2: 虽然公司给了你很好的条件留下你，但是你觉得你这个项目不在上海了，我待在家公司没有项目做，
0: 给到我的一些新的项目我会觉得和我的个人兴趣不是特别相符了，因为我今天其实求职的是，
1: 是不是他说的那样？
0: 是
2: 啊，对，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找南方的企业大平台，然后这个项目你也要看得上，你也要喜欢，我能这么理解你的求职的需求吗？
1: 直接回答他，
0: 是。
1: 行，
4: 刚才呢，帮郑晓说出来的这个结果，我是不认可的。
1: 那你认可的是什么？
4: 你在其实，在对企业的一些文化呀、宣讲啊、这个一些课程定制啊、品牌建设呀、人才的选育流啊等等这一系列，我觉得是你的长板啊，而你现在挑战了一些你的短板的一些在经营运营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了，我觉得你的思路呢还是要清晰，而不能是说因为我们足够很优秀。
5: 林苑，我们不觉得他优秀，他只不过是在他所要想做的舒适区当中他很优秀。我觉得任何一个优秀的一个管理层他是能够变通的，其实你在本单位在上海，其实你是可以去变的，你也可以把你的兴趣爱好叠加在工作当中，但是你可能犯了一个很年轻人很容易犯的错误，既要又要还要，对吧？
1: 你认同吗？
0: 可能你们一直都觉得我在讲故事，我不会直接回答是不是认同不认同，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是有灰色地带的，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6: 我觉得郑晓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因为你可能比较适合和适应在台上跟人沟通的这种方式，因为你是主持人出身，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尤其在企业面对客户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我们在做这些人呢是在面试，我们就特别渴求应聘的人跟我们就是比较直接说，省得我猜你。但是呢我现在又觉得吧，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能看你的简历，他们看不见，
1: 对，
6: 他们都不知道你来求职什么岗位。
7: 其实他来求的是品牌相关的管理岗位，但是今天你这个整场呈现下来其实不太适合做品牌，那个品牌这个东西啊，怎么说，我觉得你的认知可能是不跟你的表达和你未来的岗位是不匹配的，是因为品牌不是说我告诉你我是谁，品牌是通过我的种种的做法最终让你认为我是谁。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品牌的高级管理岗，但是你非常适合运营，然后推进，然后项目这方面，这是我的不成熟小建议。
1: 我希望你的优势在这个台上被最大限度的发挥，你的特点就是讲故事，语言输出，然后在这其中你夹杂着说我还有项目执行的能力啊，我还有这些本事。
0: 我也特别同意刚刚您说的那一点，其实是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比例发生了一些偏差。
1: 对，
0: 我应该更多的去讲企业文化，但其实企业文化和品牌相关的事情是在我第二段经历当中。
1: 你讲了吗？
0: 就没怎么讲。
1: 为什么没怎么讲？怪我喽？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在第一趴的时候我们讲了比较多的数据。
1: 你是来找数据相关的吗？
0: 不是。
1: 你是来找数据分析吗？
0: 啊，不是。
1: 你是运营吗？
0: 不是。
1: 你是来找品牌的？
0: 对。
1: 你是讲企业文化的？现在你还剩下六盏灯，六个宝贵的机会还在你手里，我给你一个权利，你可以选择回答职场情商课。

0: 你也可以回答刚才大家所有的疑问，也可以接下来就你今天面试的企业文化品牌经理这个岗位去再跟我们介绍你的优势和长处，这三者你选一个。
1: 我选第三个吧，因为我觉得我第二段履历当中的一些故事还没有说。
0: 好，来。
1: 那在第二段的经历当中，其实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完成老板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在管理和转型，就我们企业转型当中，老板有特别特别多的理念和想法，希望让所有的人能够很好的配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一个人可以用非常有趣、非常有温度、有力度的方式去帮他做这件事情，而我做就是这件事情。我帮他做了一档阅读的节目，然后呢，我帮他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年会、私庆，各种各样的企业文化的活动，还做了发布会，
0: 就是打造他的人设。
1: 对，而且我还帮这个企业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了他自己的性格和他的一些价值观。
2: 你企业是不是面临要转型？
1: 是的。
2: 转型成啥？
1: 以前是学科教育，然后他在转型的过程当中经历了阵痛，他需要往素质教育方面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
2: 听，听不懂。原来是这个卖课的，
1: 卖英语课的，
2: 卖英语课。现在要卖啥？
1: 卖各类的素质类的课程，可以理解为数学、英语，然后可以大运动等等。
2: 你做的核心就是因为要扩品类了，要转型了，帮他做了一套新的企业、新的文化创新、新的一套故事，包括你给他做了对外输出的通道和渠道，对不对？
1: 非常好。
2: 好，听懂了。
3: 作为这个本科文科编艺术的人，他能够现在在简历里边写出来一个量化的啊，就是把工作目标写成量化，可能在诸位老板的眼里他写的太小儿科了，但在他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就是从一个发散型的思维到变成一个逻辑思维的人，而且要用数据说话，我认为他已经把自己转变了，只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并不完美。
4: 那么您这个结论是支持大家给到他一个需要理性管理思维的岗位，还是不支持大家给岗位啊？
3: 他在转变，同时呢，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呢，我从简历到他本人上场，我看到的是他有一个极好的品质，就是他解决问题。
0: 我帮您回答吧，我们就做一下总结。他底子很好，也有着非常优秀的学习表现，所以他应该勇敢地走出去，在这方面去学习，看看他能不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到这儿呢，我们还剩下五盏灯，我觉得要再跟你确认一下，上海、深圳、福建之外，你考不考虑？
1: 目前来讲的话，我希望留在南方，确实是这样。
0: 多南，长江、黄河，还是京津冀以南，还是哈尔滨以南？咋难呢？
1: 长江以南。
0: 你的薪酬写着面议，但是我要问一下，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给我们一个基准。
1: 最低的无责底薪2万，因为我现在就是。
0: 好，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郑晓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最后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林院长。
5: 我们是全国连锁乖乖动物医院，之后呢，现在全国呢有67家直营店，26年呢主要是做整个的托管和代运营的服务。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品牌的运营经理，给你的无责底薪呢是15000，地点呢前期是在天津。可能2到3个月可以到我们的其他的城市。
0: 好，郑晓，你可以向林院长提问，问一个问题。
1: 就是说如果过去的话，有没有什么能够立马交给我的一些大的项目？
5: 就是我们的托管的赋能平台，要在3年内呢拓展300到500家这个门店。
0: 好的，郑晓，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郑晓，你的最后选择是？
1: 就是非常感谢林总，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

0: 目标和一个对于自己的预期，我还是希望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1: 好，感谢林院长。很遗憾，郑晓，把故事讲好，你的人生就会因为讲故事

0: 等着您，横评竖评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来看这位选手的面试关键词。为梦想买单，你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为梦想买单的经历？
1: 买彩票算不算是为梦想买单呢？
0: 什么样的梦想呢？先要说，
1: 就是要财富自由的梦想，但一直没实现，
0: 一直没实现，还在买单的路上哈。
2: 我们做企业都是在为梦想买单，
0: 为梦想买单，
2: 都是有朝日也有希望在自己的细分领域做到全球更好。
0: 其实你跟远志是一个想法，只不过你把财富自由包装成了一个更有精神属性的词，叫全球第一。
2: 我这个靠实力，他那靠运气。
0: 其实运气有时候也是一种实力，我跟你讲啊。
2: 对，
0: 为梦想买单，那要为什么样的梦想买单？这个单买不买得起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阳。32岁，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会计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3: 各位评委老师、企业老板、主持人，你们好，我叫王阳，来自重庆垫江。本次来到《非你莫属》栏目，我想寻求一份武打演员的职位，谢谢大家。
0: 哦，想做武打演员，嚯，你这个身材确实有点练家子那意思哈。哎，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八岁，你们有同感吗？
4: 因为我也是重庆的，你
3: 也重庆
4: 的，我涪陵的，
3: 哎，老乡啊。
4: 对，
0: 但是你身材上，我觉得应该向人家小伙子学习啊。你是想做武打演员？
3: 哎，对，源自于小时候一个梦想啊。
0: 你有这方面的基础吗？
3: 我现在是一名体育老师，也是一名教练。
0: 说说你的经历。为梦想买单，
3: 一个是身体不是怎么好，另外一个家庭比较贫困，所以说在我的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玩具啊、伙伴啊，到我初中毕业都是一头黄牛陪着我一起度过这个岁月。
0: 一头黄牛，
3: 因为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然后父母出去干活，我就去放牛。我记得刚开始4岁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小，我父母呢就负责把牛牵到那个坡上，然后就我去照看嘛。但是每一次照看，可能前面半个小时还有精神，到后面就开始睡觉了。一醒来，哎，发现牛不见了，然后又听到隔壁在喊，哎，谁家的牛又在吃庄稼了？我就知道完蛋了，今天回去又要挨打了。
0: 那我特别想知道，在当时那个阶段，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如果能在我们镇上有套房，或者县里面有个家，那时候就是我小时候最刚开始的梦想，想脱离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0: 多好啊，你虽然看不见周围，但是你抬头能看到满天的星斗，城市里你能看得清楚这些灯火璀璨的高楼大厦，但是天空却反倒看不清。
3: 但是小时候没有这种觉悟啊，
4: 那时候的梦想我们是如出一辙，
3: 我们相同的梦想，
4: 在村里的都想走到镇里，在镇里的想进城市。
0: 那后来初中毕业之后，我看你是学了计算机是吗？
3: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读初中的时候，一部比较火的电视剧叫《李小龙传奇》，那是第一次接触武打片，看到李小龙啊、双截棍，就哇，这个好酷好帅。然后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去读书了，我想去学武。”我父母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面觉得学武出来你是没有职业的。这样，我给你买一台计算机吧，然后你去重庆学计算机。首先，计算机是刚刚才出来的，就很稀奇。另外一个。哎呀，我学了计算机出来就是在那种高楼大厦当白领，想也挺好的。我说那好吧，我就同意了。但是我父母就是可能为了阻止我这个学武的梦想，还是拼尽全力了，
0: 省吃俭用给你买，
3: 买了台计算机。到了学校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根本不喜欢这玩意儿，因为我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发现城里面的孩子他有接触武打的，包括我们学校他有一些社团。哎呀，哎，一下子我一看，又激起了我这个梦想，但是我又不敢
0: 跟。计算机也没拦住你。哎，
3: 我但是当时我又不敢跟父母说，因为刚刚来到市里面，然后我就悄悄地报了一个学校那种业余的社团嘛，结果一学又开始着火入魔了，那我就在网上自己去不停地看视频，
0: 光看不行，你得找个师傅教啊。
3: 我记得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外面的一个比赛。然后我就跟着我们社团的师兄出去报了名，见到了我人生的师傅。他一出来就是做了一个空翻的动作，哇，当时我一看，这不是电视上才出现的动作吗？怎么真的也可以？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吊着绳子才可以完成。
0: 其实哈，王阳，我跟你说，你还是挺需要计算机的，你多通过计算机多看一看，你就知道会空翻出来的人有很多
3: 啊。哎，那时候比较 不懂嘛，
0: 比较幼稚，但是也很热血，哎，是吧？
3: 我就说不行，我要去拜

0: 考为师，我还是要去学武。嗯，那我父母一听又给着急又气了，他说你计算机都买了，你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你要么继续往上读，要么你就去找工作。我说我不行，我必须要去。他你要去你就去，我不管你了。我就利用我暑假的期间，在我们当地的一个空调厂里面打工，打了两个月，攒了3000块钱，交了2400，给自己留了600块钱的生活费，这样就开始了我的专业的一个学习。因为那时候我也知道，如果这一个月我练不好，可能我一梦想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1: 那这一个月之后结果怎么样？
0: 我师傅也看得我比较踏实努力，因为一个月就完全是那种走火入魔的状态嘛。他说他这样，你在我这里，我不给你开工资，但我不收你学费，你就帮我带学生。
1: 哦，以工换学。
0: 哎，对，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留下来学习的机会。哦，差不多就学习了11个月的样子。
1: 11个月。
0: 哎，
1: 学完这一年之后呢？
0: 我也自己有点迷茫了。这个东西出来到底它能给我养家糊口，或者说未来就业吗？
1: 哎，
0: 对，当时我也很迷茫。其实当时我给自己也做了一个备选，我当时也考了一个成人本科。如果确实这条路我走不通了，我到时候再来靠我这个文化看能不能拼一下。哪怕你就是进厂啊，他有的岗位他都有学历限制，比如要大专以上啊，本科以上。
1: 哎
0: 哎，
1: 所以说通过我们今天求职者王阳刚刚的这段经历分享，想提醒各位正在观看我们本期节目的青年人，学历提升在你一生当中是一件永恒的事情，而且越是在自己青春年少去追梦的时候，越要给自己的追梦留出其他的出路和空间。
0: 对，
1: 那你学历提升之后还继续留在武馆吗？
0: 因为我用业余的时间，那时候我也差不多出来了嘛，我都想为自己寻求一个出路，我都在网上投简历。嗯，刚好有一家公司，就是我们当地的一所艺术学校，就是做体育的，联系了我，他说你要不过来试一下吧。当时我就去了，记得我们当天去应聘的有3个，他就问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就当时展示了一个后空翻。哎，我们领导一看，哎呀，这个动作肯定孩子也很喜欢，就像我当初第一次见到我师傅一样。问其他，哎，你们会吗？那就说，哎，我们老师没教。
1: 你给我们翻一个呗。
0: 这个等会我可以再展示嘛。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工资也不是很高，就1500，差不多干了2年半以后，工资涨到了3000多。其实我在工作期间，我父母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的，你怎么还在干这个？他觉得工资很低嘛，都觉得要不去温州啊，或者去沿海城市
1: 继续打螺丝。
0: 哎，打螺丝哪怕一个月辛苦一点，有个5000-6000、6000也比你这个高吧。不行，我还是要为自己这个梦想继续努力。所以说当时我要尝试自己出来单干了。趁年轻，如果失败了年龄还在。
1: 这个小伙子啊，你的这个小老乡，我挺喜欢他的性格。一个呢是年轻肯吃苦，为了梦想敢于去追寻；第二个呢，他挺聪明，给自己多留了一条路的同时，在工作之余还想着能创业。后来这创业成功了吗？
0: 前期创业期间还是比较辛苦嘛，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要去宣传你这个品牌，你这个体育项目。
1: 发传单吧。
0: 我们去扫楼，我们重庆的楼最高的有30层，我们先按电梯从1楼。爬到30楼，然后就拿着我们的小卡片，我们的传单，一个楼一个楼，一家户一家户的贴，一上午啊，扫了2栋楼，到最后的时候要成功了，结果被保安给逮住了。然后那个保安就说，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我们报公安机关，要么你就去把你的2层楼全部给我取下来。啊，没办法，把扫过的楼一遍一遍又重新取下来，
1: 挺艰辛的。
0: 但是也感谢前期的家长，觉得孩子身体明显变化，觉得老师也比较认真负责，就慢慢的转介绍啊，到后面就越来越顺了。
1: 你最高峰的时候多少学员啊？
0: 上千吧，因为2年的时间我们达到了9家直营店。
1: 哦，那你当时的纯利一年是多少？
0: 差不多有100克左右吧。
1: 那不错了。
2: 你是合伙人对不对？
0: 哎，对，
2: 你的分工是什么？
0: 刚开始以教学为主，然后跟家长沟通，维护家长关系之类嘛。
2: 哦，我觉得他跟其他的这个很多学武术的完全不一样，很多人把这个当作一个爱好，但是他把这个爱好变成个事业，
1: 而且还变成功了。
2: 对，
1: 以往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观众和我们现场的企业家观点相左，就认为你们企业家为什么不支持他追梦？很简单，就是你追梦没拿到结果，不一定说非得都是年入百万，你哪怕年入个20-30万，这就算拿到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了。
3: 对，大老师这个问题，我想顺着问一下，你那100万是几个人分？
0: 我们2个。
3: 哦，那还真是可以了。
1: 也不错呀，真不错。这个就叫什么呢？兴趣爱好成为事业，最后还拿到结果，这个不用我们支持，
3: 那就应该干大干强。

0: 再创辉煌啊。
1: 当时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这是我跟我的合伙人，我们也在我们的经营理念上出现了分歧。他是想打到我们这直营品牌，只做我自己的，我要做加盟。我说比如联系艺术学校、健身房，我把我这个品牌、我这个项目植入进去，但是我不承担房租风险，你们负责招生出场地，或者我协助招生。确实他我们当初的店基本上全部关完了，然后我的这个店这种模式越来越多。
2: 你们俩后来分开了？
1: 对对对，
2: 这个就不仅仅是拿到结果了，而且在大考面前，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3: 那你们是怎么分家的呀？
1: 我们就按照现在目前的盈利状态，我退出来，然后我就把我们比如该怎么分的就分清楚，然后这个品牌我们继续用，你也用这个品牌，我用这个品牌。
3: 好，你们是五五分的。
1: 对对对，
3: 你分开的挺公平。
2: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王阳这小伙子32岁啊鼓鼓掌，真挺厉害的。
1: 没有没有，
2: 你现在还是在做你这个体育公司。
1: 对对 对,
2: 对吧？那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武打演员，你那公司怎么办？
1: 我下面团队基本上已经成熟了，目前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像比如我今天来咱们这里录节目，我的后勤工作，我的老师全部他们都能承担。
2: 说了半天，观众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了，今天我们的舞台特意做了处理，肯定是要便于我们的王阳做一些专业技能的展示。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给我们带来你的技能展示。
1: 好，
2: 多多益善，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个就比以往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要更精彩一些，因为距离很近。你刚才那板子我还弄了一块，这是厚度，
1: 看着也不厚啊。大卫老师能徒手掰吗？
0: 我试试啊，我看看啊。
2: 大卫老师也是高手，
0: 没发挥好，再来一下。不就是一块板子吗？哎，
3: 哇哇，
4: 学武的天赋啊你！
0: 阿东，为师已将最厉害的武术悉数传于你，你可以下山去打工了。
4: 好家伙！
0: 但是你说我拿这手掰哈，
1: 脚的力量肯定是不如，它又悬空的。
0: 对，
1: 我发现了，只要大声嚷嚷就有力量。
2: 给自己提气嘛。
1: 对，你看大卫老师刚才也是啊，一下觉得他好厉害，后来啪一下就完了。
0: 就这种哈，像我以后要每次主持非你莫属，我要站在这儿，这一期的非你莫属开始。
4: 哇，那我绝对有气势，
5: 多有激情。
0: 然后马上就有人发抖音哈，非你莫属主持人疯了。你今天来想找武打演员的岗位，嗯，你干过吗？你拍过吗？或者你参加过吗？
6: 参加过一些。
0: 有什么资料在平台上我们能够看到吗？
6: 可以看一下。
0: 带来了，
6: 带了。

0: 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儿，应该也能够把他整个的基本情况串联起来了啊。现在在经营一家体育的公司，主营是武术教学、
1: 体育培训
0: 啊，体育培训，年收入呢能够达到百万左右。所以现在你要转行，再次把兴趣爱好当作事业和职业来做，我不知道他们，反正我个人觉得，嘿嘿，不要追梦，不要追梦，不要追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我赞同你，这时候你应该先看未来的机会在哪儿。本来领导一个团队，你现在变成单兵了，说我做武打演员，我觉得你太任性了。跟你说，不知道孰轻孰重，事业重要变成爱好重要，他应该带领他的

0: 企业去拓展它的业务边界，这样的话企业做好了。
1: 但是我也不这么认为，东叔啊，我觉得现在呢，人家在武打演员这块确实已经有了一些建树了，他也不是说就是花拳绣腿。
0: 晚了晚了，年轻的时候都没成名，现在年纪大了。
2: 其实我觉得能不能出名我觉得不重要，这只是想圆我的一个武打一幕梦。另外我也想给我的学生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也看到，比如我们学体育学走这条路，你可以成为老师，你也可以成为演员。
3: 他作为一个创始人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了，我觉得这个阶段他可以做选择。作为一个这个培训机构的 IP， 对他加持他现在的公司我觉得非常有益的。
4: 如果你是基于创始人，我同意你做武打演员，因为我认为那是 IP 的一种打造方式。但是有一点王安你要明白，武打演员的重点在演员上，并不是说所有会武打的人都会演戏的。那武打可能对你的创业有帮助，演员这个专业你知道演技这个东西吧，因为我演过你知道难度很大，就是每次这样劈下去的时候，导演说可以了，说你做出凶狠的表情了，我做不出来，我老自己笑你知道。
5: 实际上我刚才在他呈现的效果上，我是能感受到他有这样的潜能，而且我非常认同他在现在这个时间做这个尝试。
4: 武打表演和武打演员是两件事情，武打演员需要传递的是情绪，
5: 对，
4: 武打表演只需要展示武打。
6: 我多问一句，是不是武打演员完成这个梦想之后，你这份工作就可以不做了？
2: 我觉得如果武打演员这条路能走通的话，像我这个我还是愿意一直走。
6: 走通的标准是什么？
2: 你要说我有多大梦想成为多大明星，其实我并没有这方面，我享受荧幕的感觉。比如我以后在我老了六七十岁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年轻的时候。
5: 其实武打演员和你现在的工作并不矛盾，它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title 叫武术指导，而且我们一定要选像你这种已经有社会基础、有成体系的这种教学基础，以及能承担一定的社会和教学责任的这样的老师来到我们剧组里面，然后做这个岗位。所以其实你想要做武打演员，我觉得你应该曲线救国，你应该先去做武术指导，然后退回来再去做武打演员。而且这样的话其实既不会妨碍你本身的本职工作，同时也能实现你想要变成大荧幕的演员的这个梦想。并且武术指导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其他的演员武打演员，我今天 ABCDE 谁便宜我就换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出品人来说的话，我觉得王老师如果是你在我的剧组的话，我会用你。
0: 王阳别听他们的，别人武打演员二十多岁都已经在里边片场混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三十多岁没有优势，你的优势在哪儿？
5: 他的优势在于他有教学经验，而且他有一个内在的热爱力量。我觉得在功夫和武术或者体育，他需要有传承的精神，同时他自己也有他的创业思维。他给学生做了一个正面示范，就是体育生是可以多期发展的，无边界的。
7: 真的，王阳，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你自己去拍一部短剧或者长剧或者一个微短剧，你自己用你的学员和教练去做武打演员，给你的那些学员和教练一个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自己也能够在这里面感受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真的想实现梦想的话，没有必要放弃你现在的事业去投奔那个领域。你知道学武和职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怕你跌倒，怕的是你跌倒了爬不起来。尽管你有钱可以任性，尽管你是老板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路径，但是我们也要对你公司的那些员工负责，因为那些员工背后是无数个家庭。也许你的员工是家里的顶梁柱，蓝院手底下有3600多人，他常常说我不能倒，我要拼，我要去尝试，因为他得养着那3600多人啊。3600多人背后就是3600个个体和家庭。所以我希望你想想我这条路，自己去拍小制作低成本，就在成都选材，然后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去展示。但是你说你现在来非你莫属找个武打演员，好，一月给你1万，韩一问得很好，你干到什么时候你要退出啊？你未来等到42、52，你真的打不动后空翻，翻不了，真的有一天跟我一样不一定什么部位着地的时候，你就得想你在武术这条路上接下来要做什么。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教别人武术，你是要做武术的弘扬和文化的传承了。
2: 对，
7: 再跟你确认一下，今天就是来找武打演员的岗位，期望薪酬1万，地点优先重庆，对吗？
2: 对对对。
7: 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王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王阳，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就是因为我们是墨家文化嘛，墨家文化侠客精神，就是我先以武术指导也好，武打演员也好，招入到我们的剧组，后面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合作，而且呢每一部剧都是我们共同合作。我觉得大威老师的这个路径都已经非常清晰了，希望在今年我们能看到一部以你为核心的，你的这些员工为演员的，同时我们共同为墨家文化展开了一部真打真拍的有演技是吧，就是给这些练武的孩子们一个机会，给一个演员的梦想一个梦想。
1: 王阳，你可以问蓝总一个问题，
2: 咱们这个投资项目可以落地重新
0: 啊？对对对对。
1: 好，王阳考虑一下啊，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阳，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去。
1: 好，祝贺蓝总，也祝贺王阳。小伙子，过去跟企业家握个手吧。
2: 谢谢。
3: 好厉害啊！
2: 没有没有，谢谢谢谢。
1: 与其他出去四处找，不如你们形成这种合作关系。记住，多留后路，别断粮草。祝贺你，王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2: 谢谢。结合我们三层拍一部属于我们三层的一个玩具，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刚好我也有团队，我也有学员，这样也可以让他们实现他们的比如演员梦啊、武打梦。
1: 好，接下来我们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老销售能扛事儿，销售干到什么份儿上叫老销售？我说的不是年头啊，你们理解的老销售应该具备哪些特质？除了能扛事儿以外，
0: 销售业绩好啊，你最起码去一个地方就是前三，去一个地方就是前三。
1: 你们企业怎么这么卷呢？老销售就得前三，
0: 那你否则就是老了的销售。
4: 对，我见过的一些老销售啊，大部分都是有非常丰富的客户资源，他跳槽从这家跳到那家，他其实带了很多客户资源。
5: 这叫一个销冠跑，老板晚上睡不着。
1: 对，你说这个老销售能力强，有稳定的客户资源，然后经验丰富，他能够轻易的就凭销售这个能力在不同的赛道和行业产品之间切换吗？
6: 刚才我就在说，其实应该采访一下我呀。
1: 老销售，
6: 我那肯定是老销售嘛。
1: 啊，
6: 我觉得一个老销售是在于他能够快速的去切换在不同的产品之间，也就是说他可以用他的销售能力卖各个类型的产品。
1: 那他切换的是什么呢？
6: 销售他其实说白了切换的就是品，因为他的技能是相对稳定的。
1: 我觉得不是，技能肯定是稳定的，他切换的不是品，我感觉切换的应该是他的思维模式、沟通方式。
6: 哦，我理解您说的了
1: 啊，
6: 就是因为客单的变化，
1: 对，
6: 所以呢会影响整个的沟通逻辑。
1: 是一个老销售能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职场经验呢？来，我们掌声欢迎老销售。王帅，40岁，沈阳建筑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
7: 40年人生如梭，17载销售为伴，愿识初心谱新篇，不惧压力与挑战。我叫王帅，今年40岁，一名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很荣幸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今天可以遇到那个与我产生共鸣的伯乐，谢谢大家。
1: 好，欢迎您，来，王帅，把方便面交给我。有人说你长得像乔杉吗？
7: 有人说过。说过我像很多明星
1: 啊，除了乔杉还有谁啊？
7: 林永健呀。
1: 哦，林永健是有点像啊。
8: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1: 你这个王帅，你今天上台，我感觉你穿着打扮，你这感觉气场，像个老总。
7: 啊，没有
1: 这同感吗？
7: 对面这些才是老总，才是企业家。我
1: 不一定，
7: 打工人，我都说了嘛，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
1: 不一定，我跟你说，再牛的老板也离不开好销售和能扛事儿的好销售。
7: 嗯，确实，
1: 你这老销售，给我们简单来说说。
7: 在大学毕业以前，我是没有出过我们辽宁省的，我是辽宁人嘛，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工作，就是可以出省，然后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销售这么一个工作，因为他可以经常出差嘛。从事的一家建材公司是做防水的。然后呢，我当时在这家公司呢是负责青海市场的销售工作。这个市场有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们做的是防水嘛。青海呢是干旱少雨的一个地方，它可能整个一年可能就下2场雨，甚至不下雨。它的就是地下挖下去10几米都见不着水，

0: 在这么一个就是其实不太需要防水的这么一个地方，想做防水材料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就相当于给在南极科考站的工作人员卖扇子。
0: 对，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时我去之前，其实公司的领导也跟我说过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挑战一下自己，对吧？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嘛，抱着年轻的这种热血去了。刚去的时候确实也受到了很多打击，因为在很多工地上跑啊，包括跟一些客户接触聊天的时候，人家旁边那基坑刚挖出来，他说你看这个基坑里边有水吗？所以说其实这个在我刚入这个销售行业不长时间啊，确实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跑整个青海的这个建材市场的过程当中，还真遇到了一个老板，也算是我的销售生涯的第一个伯乐。他非常认可品牌这个东西，所以对我们这个产品就比较感兴趣，再加上确实看我年轻，然后呢也挺有诚意，当时给了我这个机会。后来他们也决定做我们的这个代理商，当时第一年呢也实现了200万的一个销售额。公司给那个市场定的这个指标其实是很高的，定了800万的年任务指标。这个区域团队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确实很遗憾，可能跟那个公司呢就是比较遗憾的分手了吧。因为其实800万可能对青海市场来说好像很高啊，但其实对于当时我们全国市场来说其实不算很高。
1: 所以说如果在其他地方800万挺容易的，
0: 对，
1: 但你还是没完成。
0: 对，是的。
1: 哎，你回过头来想想，你觉得如果再选一次，你还会去那种地方去挑战吗？
0: 我觉得还会去挑战，任务没有完成，但是这种工作经验，包括对自己这种心态啊，对自己这种能力啊，这种锻炼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还有其他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展现你的销售才能，同时分享你的过往经历。
0: 后来我就到了我这个第二家工作单位，这家工作单位呢，应该说是真的是让我从青春到了而立之年。这家公司呢，其实是做这个工程还有规划设计项目的。作为销售来说，不仅是要承担，也得能要钱。说白了，你光把合同签了，如果钱回不来，对于公司来说呢，它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呢，这个要钱其实对于这个销售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具备挑战性和体现工作能力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公司正好在山西吕梁有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项目呢，因为完工了快2年的时间，还是有一笔尾款没有收回来。
1: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你去那是卖货还是催款？
0: 催款。其实钱也不多，90万，但是确实欠了2年的时间，一直就是没有着落。
1: 你前面有几个人去催过？
0: 前边的话，除了当时负责项目那个项目经理，还有一个销售也去过，但是呢，没有完成这个事情。我去了那边之后，确实也感受到了一种挑战啊。他们这个公司啊，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当地的年营业额达100亿的这种大的集团嘛，然后其实这个工程项目对于他们集团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就导致呢，就是他们公司这种事儿办款的这个流程会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再加上每年其实去他们公司办款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都需要排队，攻略一个人，然后每签一个字，其实都是非常的难的。
1: 讲你干了什么？
0: 没有竣工验收完，需要先完成竣工验收才能拿到尾款。所以说，光是竣工验收这个事，一方面是需要把我们之前工程上的一些问题要解决掉，第二呢是需要让工地上的一些负责人要签字。
1: 你在当地待了多久？
0: 大概前前后后累计下来有3个月，但其实跑这个事儿跑了1年。
1: 90万追回来了吗？
0: 追回来了，
1: 尾款都结了。
0: 对，都结了。
2: 这个业绩啊，还是说你们当时平台比较好，项目也比较大，而90万的尾款在那么大的项目和体量以及你们这个工程行业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
1: 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0: 既然是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吧，跨行业的话也不能说跟原来完全不相关，还是尽量有一点相关。
1: 就是你原来从事过的工程建筑类的优先，
0: 或者是跟农业食品相关的
1: 工程建筑或农业类的，
0: 对对对，
1: 行业优先考虑。
0: 对，是的。
1: 其他的你也能接受。
0: 对，
1: 从事工程建筑类和农业类的请举手。好，谢谢各位。今天没有其他行业，你再选一个，找一个。
0: 可能像大健康啊，什么像一些科技的一些。
1: 你干过吗？
0: 这方面的客户是沟通过，但是这方面的类型的产品没有做过。会有
1: 你17年的过往销售经历里边有哪些优势和你的能力强项？你觉得能匹配大健康？
0: 大健康的话，因为我这个领域确实了解不多呀，也不敢做过深的剖析。
3: 你快别谦虚了，你先说行的，别说我不行。
0: 大健康这个领域呢，因为它也分这种，就是说直接针对终端客户的，也有针对这种政府，然后做一些大健康项目的。可能跟我原来的工作领域来说，就是说更相关一点的，就是大健康项目可能是更相关一些。
1: 你过往 to B 多还是 to G 多还是 to C 多？
0: to B 吧，应该是。
2: 你肯定是 to G 啊！你看看你写的那些。

0: 所以王帅，你本质上是擅长做大客单价和长周期项目的人，大家很多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特长给扔了。
1: 基于现在的企业家他们所在的行业，
2: 对，
1: 因为您作为资深销售嘛，您来求职肯定是基于现在的行业来去看你的适配度、那么您有没有做我们今天在座的企业家他们公司的行业调研，来分析一下今天这些行业有哪个是您倾向在接下来深度了解和展示您的销售能力的？
2: 其实之前呢有过一些浅薄的了解，但是了解都不多。
3: 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一个老销售啊。
4: 为什么？
3: 别说老销售，你17年销售，就是我觉得就2年以上的销售，那去一个单位，更何况是面试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对我们这些企业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2: 今天因为来的优秀的企业家比较多，有点眼花缭乱。
3: 不要找借口，没有理由，因为你是
4: 紧拦慢拦没拦住你这句话。
3: 不要找这些借口和理由。
4: 老销售老哥不应该不了解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哪怕你说8个你都记不住，你记住其中几个，或者你觉得这8个里边有几个是你能够 hold 得住的都行。
2: 今天得需要虚心接受主持人老师还有现场各位老师们的一些批评。
5: 其实我有关注到您在台下已经做了很久了，我见个客户我还要先了解客户是什么样的需求，我才能给他匹配的方案吧。那我觉得是说，如果我是销售，我来到这里我就是要向所有的企业家把我王帅作为一个人我卖给他们。你真的应该向我们所有的企业家也好，向我们在场所有的企业，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真诚的道歉，就是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充分的准备。不是一直在给自己着吗？你着啥呢？就是你要回归到销售的本身来去看待我们这场严肃的面试。
4: 确实，王帅，今天你排到了此刻来参与面试，你在台下坐的时间很长了，我们的企业家8位没有更换过，您就是听也大概在台下能听得明白他们大概是干什么的。
6: 今天上场之前其实对各位企业的这个背调就是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确实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足。通过这次节目呢，也确实给我了一个经验，以后不管是自己感不感兴趣的，先自己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背调，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其实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能力的体现，也是一种态度的体现。
4: 来，各位企业家跟我一起看他简历的个人优势第3条，在多年的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政府、事业单位、院校、园区及从事行业龙头企业的客户资源，尤其在京多次受邀或代表公司参加部委、科研院所及行业头部企业举办的峰会，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那么在刚才大家问你适合哪些行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拿着你的这个个人简历第3条说，我积累了哪些赛道、哪些院校、哪些行业龙头企业的资源，他们自己就会去匹配你适不适合他们。你不能说我不了解，这个东西是您写的，因为你是老销售，所以我们可能对你的期待确实高。
1: 哎，我在想是不是最近这2年您离开职场，您做自由职业这个时间让您跟职场有点脱节呢？因为确实简历里面没有显示出来您2025年1月到现在一直在做什么。
2: 是自由职业者。
1: 对，这个自由职业是做什么呢？
2: 其实是从事了好多领域吧，包括一些兼职工作，考察过像跨境电商，还有呢做过一段时间的保险销售。
4: 大家再看啊，他的理想工作状态，五险一金，有双休，加班少。大家再看他的个人简历，帅哥，你这个简历个人优势啊，狠狠地在背刺你自己。个人优势的第7条，具备较强的抗压和抗逆能力，可以适应高频率的出差和驻外。
2: 其实我之前的工作呢，确实是经常高频率的出差和驻外。
4: 你现在还能不？
2: 现在也能。
7: 他上来2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喂饭吃的销售。第一，等着公司有好产品。第二，等着公司有好渠道。
4: 这个我不认同啊。
7: 我的销售做什么？
4: 我不认同，他没有去分产品和行业，他只是刚才这一趴当中他搞不清楚你们是干什么的，没有做好提前的背调。
0: 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
7: 不对，他刚才上来讲的时候他讲的我销售的细节，销售细节，哦，我怎么去最后促单，怎么去要款。好的销售做了17年的销售应该是怎么找渠道，怎么找机会，怎么找创新。
0: 他是属于那种爱说苦劳的人，他不敢碰自己的功劳，因为一说功劳啊，他这个功劳他经不住问，这是个坏习惯。在行业上升的时候他可以，行业下降的时候就不行了。其实他最擅长的的确是大客单价的，因为他能耗着慢慢的跟，慢慢的走流程。可是快消品的那种快速的他就不行。
4: 如果

0: 一个资深的销售要转行业转赛道的话，第一步就是要用你丰厚的客户资源做投名状，用你深刻的行业经验做判断力。你判断的是他们，他们也在用过往的面试经验和丰厚的经验来判断你，所以你也可以聊聊你有什么人脉资源能够启发他们。
1: 你有没有重视你在做业务期间深度客情的个人关系维护？这样的话就是当你离开那个平台，这些人脉是你的，原来平台是平台光环让你有机会链接，但是你只是对于这个部门那个部门他没有跟你有私人交情，你离开那个平台你就啥也不是。
2: 我想问个问题啊，你12年为什么没有升过职？
3: 其实我
2: 直接回答我，
3: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销售代表嘛，然后后来是销售经理。
2: 多久升到销售经理的？
3: 差不多在7-8年左右吧。
2: 7-8年升了一次职，工资有变化吗？
3: 工资有，一直有变化。
2: 升完这次职以后，后面的5年没有再升过职，对吧？
3: 对。
2: 你觉得你的升职路径这么慢，是行业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啊？
3: 都有。
2: 我觉得你现在先不能标榜自己是个老销售，你只是年龄老。你先得标榜自己如何成为一个销售。如果一个销售7年才升职加薪的话，首先我觉得你的动机还不够，
0: 所以在赚钱的欲望不强。
2: 就你做销售，起码的你得动机得足够狼性。所以我觉得这个离销售，我们想销售差太多了。
0: 哎，我想问一下，杜远志为什么灭灯啊？
4: 从关键词老销售这儿，其实我觉得我们企业家是有期待的。比如说像我们做文化的，虽然有无形的产品，但我们也有确实您口中说的一些项目的商务的工作。但是我听您介绍，比如您能告诉我说您过往在什么区域积累了哪些院校或者哪些政府部门，我也没有听到。那我就觉得我留灯没有任何意义，你完全无法匹配我企业的这方面的岗位。
0: 就是我念的他简历上，
4: 其实那一条是我很想知道它展开了是什么样，
0: 就是积累的哪些院校、
4: 哪些区域、哪些院校
0: 或者哪些机关、
4: 政府的部门啊，哪些科研院所呀，然后做过什么样成功的案例啊。但是您刚才讲的那个您的那个行业，虽然我也不懂，但我听下来我没有看到您的能力优势，那我对老销售这个期待值就完全没有了。
3: 之前我接触的这些个资源呢，主要是跟我之前做的工作还有我的项目有关系。我们的项目可能会在不同的省份，做在不同的城市，然后每做一个项目呢，就是通过这个深度的接触。
4: 我就拿我这个行业来说，我们虽然是不同行业，但是做过的事儿是可以用简单扼要的方式回答对方的。我可以跟大老师讲，我们做过几场播客的活动，在全国我积累了100多所院校，这100多所院校主要集中在哪些区域，集中重点深度合作了哪些院校啊？然后我们有过什么样的项目，我们甚至和一些学校还合作去做的作品拿了省级的5个亿工程奖等等等等。我可以把这个和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区域大概什么样的数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别人，可是您还在解释。
5: 24年不是从这个单位离开了，离开25年是1亿年自由创业，那么你的资源你的人脉都是为你自由职业来服务的。这一年你做了哪些，有什么收获？
3: 自由职业这个期间呢，我的收获主要是看了一下不同的这种行业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像这种跨境电商。
5: 哦，我再简单问你一下，去年挣了多少钱？
3: 一年忙得很，但是其实没挣多少钱，因为自由职业真的是一个又累又挣不着钱。
0: 他不就问你一年挣了多少钱吗？你就大概说个数，我去年一年我挣了13到15个。
3: 没有没有，
0: 或者一个月平均下来7-8千、5-6千，你给个数。
3: 如果稳定到那么多钱的话，我就不用来求职了，我就真的可以一直做自由职业。
6: 说数字，
3: 也就是几万吧，3-4万这样。
5: 所以跟你一个老销售，你沟通成本太高了。

你在工作经历当中写业绩，开发成交超千万项目四个，年均成交销售项目三到四个，年均累计成交额超千万。二，承担了多个公司老项目的旧账坏账回款工作，累计成功追回款项逾500万。你自己都把成交的放在了第一位，追回旧坏账放在了第二位。可是今天面试过程当中，王帅，你花了大量的时间讲当年你第一份工作是怎么败走麦城的，你怎么跑到山西大同去追回那90万，又是怎么

0: 么在江西打开了一个市场。你干销售的，你个人简历里边写你卖出去千万项目这么多个，大哥你一个不谈，你说你自己卖自己这件事上，你是一个合格的销售吗？
1: 目前来看，今天这个场面就是不是，
2: 因为我们就是大客单加长周期，而且他就算说的这三点里边那些积累的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强势产品，基本上客户都在手里，你能把单跟好了最后拿下也行，就是中间我们一来二去问了好多问题，没有听到一个具体的数，没有听到一个具体的方法，没有听到具体的一个品类啊，结果什么都没有，
0: 真是大家想捞你一把都看不着你这手在哪儿。你看我们节目吗？平时
1: 最近没怎么特别
0: 听我的，今天回去啊，要不着急走的话，晚上睡不着觉的话，往回早看两年的。
1: 好，
0: 只要他找销售的岗，你就看，不是你就划走。你看看我们怎么面当下的销售，你看看现在出来找销售的人都是啥样，你就会启发，你就会有收获，行不行？
1: 好，谢谢老师，
0: 千万别灰心，加油啊！
1: 谢谢老师，
0: 四十人到中年。绝对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过渡，你千万别灰心。
1: 谢谢老师，
0: 好，
1: 谢谢各位，
0: 再见。我特别想问问此刻的观众朋友，你去面试的时候，你的沟通成本高不高？你能够清晰准确地梳理出你的优势所在吗？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

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也是我们老朋友啊，第一位著名演员秦燕老师，欢迎。
0: 好，欢迎秦燕老师。
1: 欢迎著名演员李菁，欢迎李菁哥。
0: 欢迎李老师，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咱们首先要聊这话题啊，叫最初的梦想啊。先问问秦燕老师吧，您最初的梦想就是当演员吗？
2: 对，你说这最初出的什么时候啊？
0: 就是最早可能懵懂的时候，您的梦想是什么呀？
2: 从上小学说吧。嗯。就想当老师，
0: 一个感受，觉得这老师这工作特别好，
2: 是至高无上啊、
0: 那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哎，有想当演员的这梦想了呢？
2: 后来就是不务正业
0: 、
2: 看人心得好，然后就老心里痒痒，然后就想试试，就一来二去就变成这样了。
3: 是秦老师把话说头子了啊，跟我一样，
0: 您也想当老师，
3: 但是这理由有点区别啊，因为我家里边老师比较多哦，哎，叔啊婶儿啊什么的，大学老师、中学老师都有，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老有假期，别人都是天天上班，他们一到寒假暑假就歇着，哎，所以我觉得这工作不错啊，就想当老师。
0: 我小的时候啊，想在这个公共汽车上卖票一样，就是他准有座，别人都站着，就他有座。
4: 我最初的梦想跟现在的梦想都一样，我想当警察。
0: 这是看电视剧看的吗？
4: 对，我小时候就爱看这种电视剧，就是惩恶扬善，很有使命感。
5: 可能当警察不合适，他当警犬合适。
6: 我小时候梦想啊，就是当科学家。小时候老做点小研究，比方说把家里的盐呀、啥的，就调料都弄一堆，看能产生什么化学反应。
7: 你不是想当科学家，你想当厨子？你
0: 见过哪个化学家拿盐味精在那儿调化学反应？
6: 就是小时候就是天真嘛。
8: 我就是当军人。因为我爷爷我爸都是军人哦，就是军人不伟岸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即使他没实现，也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应该说非常的低调啊，他深耕舞台20余年啊，在荧屏上奉献了非常多的精彩的角色。那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刘冠霖，掌声有请。欢迎冠霖哥，欢迎你，
9: 欢迎
1: 欢迎冠霖哥，你好，婷婷。
10: 大家好哈，非常高兴，能跟大家见面，希望多多指教。
11: 在下严林，师妹是玄镜司的高阶长进士，又是师父的爱徒，陛下一定会认为是师父您指使的。
12: 我跟你说，老王，这可是关乎你个人和公司的一个大事儿。你，喂，喂，哎。
0: 那这冠霖哥这个以前也会经常来天津吗？
10: 巧的是我的第一部戏就是天津人艺合作的，我的人生第一部戏。因为当时剧组里的大部分的演职员都是天津人，所以我跟他们接触，我觉得他们对吃很讲究，不怕费功夫，非常认真的去做他们喜欢吃的每一道菜。
0: 对，
10: 天津人呢说话很有特色，我一直也没学会。另外一个就是天津人，我觉得性格非常好，非常好接触。
0: 哎，我觉得冠霖哥总结的非常好，看来对天津也有很深刻的印象啊。谢谢冠霖哥。
1: 的渊源是吧？您在刚才上台。

0: 来之前啊，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最初的梦想。那您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要说相声，您肯定不信。
0: 哎，我信，是真可能吗？
2: 没有。
1: 其实我的人生第一梦想呢，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想当一名足球运动员啊。但是我这条件也一般，再加上没有付出那么多，所以我就在我的第二梦想的道路上，演员梦，一直在耕耘着。
2: 哦，冠霖哥小的时候以前是学过模特这个表演，后来正式的开始进行这个舞台上啊这个演员的表演。那小的时候这些个形体的训练，对你后来成为一个专业的影视演员，这有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帮助啊？
1: 帮助太大了。因为影视演员其实就是在屏幕前把他的形体把他的人物的这个总体的感觉呈现给观众。所以我觉得在形体上的训练对一个演员，不管是拍文戏武戏拍各种的戏都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演的是大侠，那你当然身形要魁梧一些啊，说话声音粗犷一些，这样就符合一些人物吧。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还是应该眼睛里有东西，应该把他的这个人物的神韵通过眼睛通过面部给表现出来。
2: 秦燕老师啊，您这个以前拍过这个动作戏吗？
3: 拍过一点儿，这有替身。
2: 您倒真说实话。
3: 这我啪一比他们打去，替身把他打死，
2: 替身打死，
3: 然后我一愣，完了。
2: 您这个用一个成语概括叫坐享其成。您倒真说实话。李菁老师演过这种动作戏吗？
4: 我演过啊。你看我这手上这儿有一疤嘛，这就是那次演这个武打的戏，刘的，我劈他一刀，结果他那动作乱了，他就下意识的拿这刀鞘一挡，刀鞘上有铁皮，哎呦，刺啦一下又划开了，
3: 听着都疼。
2: 您拍这么多的动作戏，有没有受过伤的时候？
1: 也受了不少伤啊，脑门子也被刀砍过，当时是在横店拍戏，我的对手是一个真正的武术演员，打了几遍之后，已经身体已经很疲乏了，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导演说再来最后一遍吧，对方用刀砍过来，我这一挡，结果呢，我的挡的劲儿有点弱了，他这刀当就点在我的脑门子上，当时那血刷就下来，也摔过马，胳膊被摔得也骨折过，所以说，拍武戏很容易受伤，
4: 演戏确实不容易，比我们还是说相声安全一点的。
2: 很多朋友啊，这个喜欢冠霖哥的戏啊，比如说这个大家有一个特熟悉这个《琅琊榜》啊，其中您演的这个夏春啊，
1: 当时是剧组的选角导演打电话找的我，他因为他说看了剧本之后，他觉得夏春这个人物的气质整体的感觉跟我很契合，问我有没有时间，我听了这个人物感觉之后，我也就一口答应了。
2: 那这夏春也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这么一个武林高手，
1: 是玄镜司的大师兄。就现在咱们看到这《琅琊榜》的这个戏里边，我使的那把刀，那把刀我记得得有一米多长，得有20多斤重，从头到尾我都是用真刀在打的。那场戏得拍了10个小时左右吧。
2: 10个小时，20斤，真的是挺不容易。在这戏里，您跟这个吴磊饰演的这飞流有非常多的对手戏。
1: 吴磊呢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当时他很小，非常的可爱，对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有什么高难武术的设计动作，他都尽量自己完成。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跟那个飞流打完那场戏回去，我这胳膊都动不了。

0: 民不好玩。
1: 那跟这刘宇君搭戏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2: 我们俩的戏不多，但是我们俩是生活中的好朋友。他也是我哥哥啊。他的演戏很沉稳。我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觉得《琅琊榜》吧，他的成功就在于，全剧组演职人员共同的付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不是单个的哪个部门强或者哪个演员强，这部戏就要火，不是这样的。大家所有的努力凝聚在一起，出了一部精品。
1: 那今天我们来了这么多我们的相声演员，包括我们二位喜咖的老师啊，跟这个冠霖哥一块来做一个形体的一个交流。各位相声演员每组咱选一个代表吧。哎，我们这个形体的互动考验是什么呢？
3: 游戏规则：六人排成一排，

0: 第一个人看词语进行肢体表演，不能说话，后面人依次表演传递，传到最后一个人猜词语。
1: 先看第一个啊，来，我林哥。好，看明白了吗？
2: 一点事儿都没有，
1: 细腻，不要说话。哦，哎呦，哎呦，嘿。
3: 很细致、哎、真的很细致，
4: 这是演的是好啊，
3: 非常有生活，非常有观察，
4: 我怎么没人演的好啊。
1: 你看不明白，你把它学会了也行啊，学会了。好，李老师，
4: 没那么大。
3: 他们不一定知道那个动作是干什么。
5: 这是做几遍呢？这是。
1: 好，嗯，您可以传递给秦燕老师了。
4: 坏了，
6: 所以现在萍姐的表现就是他们演的完全不一样。
1: 你是个祸害。
6: 完了，到我这儿准猜不出来了。
2: 完了。
6: 对，我
3: 来吧，秦燕老师。
2: 撕开男主人，打开，
6: 就贴面膜嘛。哎，
1: 还真可以啊，面膜。
4: 哎，太行了。
1: 如果冠霖哥的表演是100的话，嗯，啊，到老梁这儿是80，到了方家伟这儿就剩5了。
2: 到回马提升了。
1: 这个方家伟开始好撕这么长，这谁这么大脸、啊、
4: 你怎么那么大脸、啊、
7: 我知道我没贴过面膜。
1: 再给大家演一下，大家可以看冠霖哥演得太细致了。
3: 先撕开，
2: 可都没过、
3: 啊、他都没有一点浪费精华液。
4: 你不会演那个。
1: 还得对准了，
2: 干了。哎，这你们可都没做、啊、
5: 对呀，
4: 谁做得出来呀？
1: 哎呦，太准了！
5: 对呀，
6: 真就感觉面前有面镜子。
2: 咱们厉害，就这么两下，咱们就能猜了，
6: 真是，
2: 是吧？
6: 从李老师那传递就传递对了，
4: 我们
6: 对吧？小芳那个传递有问题。
1: 要换吗？
2: 得换
1: 一换，
2: 换
1: 一换，
2: 换一换，
6: 换一换吧。
2: 得换。
6: 我来第二个，
1: 来第二个，
3: 来，你来，我就
6: 对，我头一个，
4: 你头一个，
6: 头一个，
2: 反正我玩这个基本没试过手。
1: 对，好，咱们把脸都转过去啊。来，小豆，接下来是你这一题啊，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1: 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好，看明白了啊。
4: 好了。
2: 哎呦，拳头。
3: 这个动作好。
1: 好，冠霖哥看明白了吗？
5: 没，这么多动作啥呀？这是。
1: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就把动作完整的传递下去。
3: 就传递动作吧，也不用理解了。
1: 来，李老师。
8: 完整不了啊，这么多动作。
6: 就按我这来，没问题。
5: 哪儿就没问题？
6: 交给李老师。
5: 什么玩意儿这是？
9: 我也不知道，
10: 是走样。
1: 哎，冠霖哥学的其实意思差不多，但是有一些核心动作有点问题啊。来，李老师，您记住这套动作了吗？
3: 来，老梁，
8: 真挺难的。
7: 秦爷爷还得回我这儿，还得，
2: 我觉得是，不应该。
3: 现在来不及了。
4: 哦。哎呦，哎，
3: 这个到位了，这个非常到位了。
1: 李老师，
3: 哎，多厉害！
1: 李老师每次都是放大器，
3: 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到位。
1: 就是信号衰减了，他又把信号给放大回来了。
4: 这是救场呢，这是。
3: 该你了。
1: 好，衰减器又来了。
7: 那个凤雏该登场了，来。
5: 这好像是那个，这是什么呀？
4: 不是吗？
5: 啊，没事儿，没事儿。
4: 有音

0: 叫。
1: 蚊子，还有蚊子。这什么？
2: 搓澡来了？
3: 滴滴滴滴滴，不能有声音啊！
4: 加戏呢？
3: 不能有声音啊！
4: 没有声音，不能加戏。

0: 滴滴，
1: 不能有声音，
2: 不管不管，
3: 有客人。
1: 哎，也还可以，也还可以。你差点动作吧，人家那个很到位的，你这怎么还差一点？
3: 你再想想，你再想想，
1: 怎么从头了？
3: 你可以快一点，你可以快一点。
4: 好了，搬家来了，
5: 干了，
0: 干了，
4: 这干了。
5: 我现在就不怕。
0: 金燕老师，您的答案是什么？
3: 是机场安检。
5: 好好好。
3: 跟安检不一样，它有的很简单，那哗一扫那个安检不一样。
5: 其实你当时演的是两个人物，你先拖箱子进来，然后又演一个安检员是怎么着的？不是，我看不明白。
0: 我拖着箱子，不是放那儿走吗？衣服一脱放筐里走，然后我站这儿，安检吗？
6: 但是我觉得李菁老师很厉害，你是怎么把这个信号又给放大回来了？
3: 李菁站中间是有道理。
7: 不是，我反正到这儿我是没看懂
6: 啊，
7: 没看懂，我还以为是遛狗似的，滴滴东西。哎，但是他好像后边您坐的那个，哎，对这个，
6: 哦，
7: 我好像明白点，
6: 意识到。
7: 然后我就回想他刚才那动作，可能是拉着箱子往前推，
0: 太假了。
6: 所以我说李菁老师的梦想啊，要学法律，您要当法官可真厉害
7: 啊，
6: 隔着一个嫌疑人都能找着这嫌疑人。
0: 是是是是是是，
8: 推的特别
6: 啊，真棒啊。咱们下面可能会更难，要不要换位置？
0: 不是，您第一个。
4: 我觉得得是啥，这三个演技精湛的演员得隔一个隔一个隔一个，这样行。
3: 可以，还是第一个
6: 来。第一个啊，
0: 那我第二个吧。
6: 好，
0: 二一个。
4: 行，
3: 猜挺难的其实。
6: 对对对对对，
0: 猜得需要脑子。
4: 我有，是不是？
3: 你有吗？
4: 我有，我真有。
3: 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开始以后，嗯，他们人说的所有的话，你都得记住分析。
0: 行，
3: 他们会露出来的。
0: 哦，好，
3: 好吧，
0: 好，行，
3: 就所有的话都记着。
6: 方家伟啊，站在哪个位置上，大家都对你不太放心。嗯、来，柏林哥，好看明白了啊。
4: 坏了，这回一点声没了，
3: 不说话了。
1: 你就记住了人家动作就行，这确实很细腻，非常细致。
4: 演得好，这是专业演员，
1: 真棒，真棒，真棒，非常细致，非常细致
0: 了啊，
1: 非常细致。

0: 哦，人演真好，
1: 是吧？
2: 玩着玩着渐入佳境了。
0: 再往来。哟哟，
1: 你要干嘛？跳远啊？
2: 你能看懂？
1: 掏钥匙？啊，不是。
3: 踢。太老踢。
1: 完了吗？啊，
3: 黑洞来，
4: 方家伟，
3: 嗯，咱村的希望啊，
1: 好，行，
2: 来，
1: 我就按他的来啊，我不管重要不重要，好，而且他那种特夸张的那种，有点拙劣的表演，我都按他的来，
5: 好，
1: 他是这样的，叮叮叮，完了再出声，滴滴，
3: 老忘不了这滴滴，
5: 完了。扫共享单车嘛？
3: 可以，这个共享单车没问题。我觉得冠霖哥演得非常细腻，
2: 特别细致，
3: 老师也非常好，小段也不错。
1: 老梁，
3: 你跑这么远干嘛？
0: 不是，我害怕那个答案是什么，着急的去扫这个。
1: 他这不可能有情绪，他只能是一件事儿。着急那是你自己发挥的。
3: 我这么说吧。你的表演重点全放在着急上，
1: 对对对，情绪
3: 共享单车这儿就一带而过，
1: 对，表演情绪，哎，
3: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

0: 相声演员虽然说这个语言能力很强啊，但是表演方面还是要加强。但是李菁老师这常年演影视剧啊，这比他们要强很多。那这样吧，那接下来这相声就先让小豆来演，好吧？
1: 好，
0: 接下来请上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2: 猜我是啥，来把大奖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有奖竞猜活动啊。
3: 哎等会儿等会儿，干嘛来了？
2: 有奖竞猜呀。
3: 有奖竞猜？
2: 对，
3: 出去竞猜去。
2: 我上哪儿去？我
3: 啊，我们这儿说相声呢，你竞猜
2: 啊？没关系，您说您的相声，我们竞我们的猜，咱们互不影响啊。
3: 这还互不影响了？
2: 对对对，
3: 我们这儿录像呢。
2: 干嘛呢？
3: 录像呢。
2: 录相声？
3: 对呀、啊。
2: 哎呦，
3: 怎么
2: 这是哪个电视台这么有情怀呀？现在还有人看相声呢？
3: 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2: 说句不好听的
3: 啊，
2: 就现在你们这个相声啊，
3: 嗯，
2: 还没有修驴蹄子的受欢迎呢。
3: 你给我住口！你怎么能拿修驴蹄子跟我们相声相提并论呢？我们相声是艺术
2: 啊，一般不受大众欢迎的都说自己是艺术。哎，你看那个煎饼果子什么时候说自己是艺术了？
3: 您这都不挨着啊。
2: 哎呦，您甭管挨着不挨着吧，别说相声了，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
3: 我不参与。
2: 哎呦，我们这个竞猜非常有趣。
3: 我不感兴趣。
2: 你要竞猜上了以后呢，你特别有成就感。
3: 我不需要
2: 啊，我们还有现金奖励，
3: 我来一把。
2: 哎呦，你还真是视金钱如父母啊。
3: 你别废话，我问你，
2: 嗯，
3: 这个现金奖励是多少钱？
2: 五块。
3: 走走走走走走走。五块钱
2: 干什么？
3: 我都不够买一套煎饼果子的。
2: 你别加鸡蛋呀。
3: 我就爱吃个鸡蛋。
2: 还挺馋。
3: 这五块钱这也太少了。
2: 我没说完呢。
3: 啊，
2: 第一关的现金奖励呢是五块。
3: 嗯、
2: 第二关就多了。
3: 第二关是多少？
2: 五百。
3: 五百？
2: 嗯，哎呦，没见过那么多钱是吗？
3: 什么话？
2: 你什么模样啊？
3: 五百是。五百倒是不少
2: 啊。
3: 那行，那我陪你玩一玩。
2: 哎，太好了、
3: 啊、
2: 我给您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
3: 太好。嗯，
2: 我这里呢，
3: 嗯，
2: 有一个纸袋子
3: 啊，
2: 您要猜对了里面装的是什么，
3: 嗯，
2: 您就能获得第一关的现金奖励。
3: 哦，那我猜这里面。
2: 您别着急，
3: 这
2: 我呢会给到您三条提示。
3: 哦，还有提示。
2: 哎，
3: 那不更好猜了吧？
2: 这里面呢，
3: 嗯，
2: 是一个水果。
3: 水果？
2: 对。
3: 那我猜这个
2: 应该。别着急呀、啊、
3: 嗯，
2: 还有第二条呢。
3: 哦，对对，说
2: 这个水果呀，
3: 嗯，
2: 是红色的。
3: 那应该是。
2: 还有第三条提示呢。
3: 啊，对对，说快快。
2: 这个水果的盛产地，
3: 嗯，
2: 在山东烟台。
3: 那肯定是。
2: 别着急。
3: 怎么又不着急？我着急，我猜着了。
2: 竞猜
3: 啊，
2: 需要交竞猜费。
3: 你刚才怎么不说需要竞猜费呀、
2: 啊、你糊涂 啊,
3: 啊，
2: 我要刚才告诉你竞猜需要交竞猜费，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3: 那我就不参与了。
2: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啊。
3: 你这不诈骗吗你？
2: 哎，什么叫诈骗、
3: 啊、
2: 我们这可不是诈骗。
3: 那这是
2: 套路。
3: 这不一样吗？
2: 哎呀，竞猜费特别便宜，一块钱。
3: 一块钱？
2: 对。
3: 嗨，一块钱啊。
2: 嗯，
3: 我也不参加。一块钱都别想挣。
2: 您确定不参与竞猜了？
3: 我不参与了，后面才告诉我竞猜费。
2: 太好了。
3: 嗯，
2: 这位先生呢自愿地放弃了参与竞猜的机会。
3: 骗人。
2: 朋友们，谁要交上这一块钱呢，您就可以参与竞猜了、
3: 嗯、
2: 啊，这一块钱挣五块，这个买卖很划算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呀、啊、我已经说明了，大部分的朋友啊都能猜到这里面是什么，一个水果。
3: 哎，
2: 红色的。
3: 哎，你干嘛呢？
2: 我让朋友们竞猜呀。
3: 你让他们猜什么呀？
2: 我看有这个想猜的，对吧？
3: 对、啊、不，等会儿。哎呀，
2: 哎呦，钱还不

0: 着，一块。
1: 好呢，
0: 净餐费、
2: 啊，这多好啊！白挣的钱谁不挣啊？
0: 对对对，我当然了，不是想挣这个钱，我是不想让他们挣这个钱。
1: 好好好，先生，您交了一块钱的净餐费，请净餐吧。
0: 我猜着了，
1: 可以猜，
0: 我能猜了啊。
1: 这是，
0: 这里面是苹果，对不对？
1: 对不对？需要您自己揭晓。
0: 这怎么揭晓吗？
1: 打开就行啊。
0: 不是，你这个怎么开呀、啊？这个啊，
1: 撕开就行。哦。
0: 哎，苹果，给钱。
1: 好的，
0: 给钱。
1: 恭喜先生啊！第一关的现金奖励5块钱。
0: 哎呦，行啊。一块换5块，我还挣4块，不错呀。
1: 请问您还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吗？
0: 那当然参与了，
1: 参与，
0: 咱不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价值吗？
1: 那体现您价值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提供点价值啊？
0: 啊，给你提供什么价值啊？
1: 就是您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需要加入我们的竞猜会员。
0: 不是竞猜会员？
1: 对，
0: 这怎么加呀？
1: 月会员20，季会员50，年度会员100。
0: 你刚才怎么不说需要这加这会员呢？
1: 你糊涂啊！啊，我刚才要告诉你，要交会员费的话，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0: 那就不参与了。
1: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0: 好，还是这套。哈，我现在不参与也行。不要交会员费吗？我不参与了。哦。我不玩了，我挣4块。哎，
1: 行。不参与也可以，
0: 怎么的？
1: 但是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如果不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您需要交纳第一关的道具费。
0: 哪有道具费呀？
1: 这不就是道具吗？
0: 这个？
1: 对，
0: 这哪儿的规定？
1: 这我们公司的规定。
0: 这哪儿写着？这没写着呀？
1: 不是，那纸袋子上写着呢。
0: 写哪儿写了？哪儿写了？你让看看
1: 底下。哎，
0: 好好好。就你这破袋子能值几个钱呀？不就我给你不就完了吗？啊，多少钱？
1: 100。
0: 你怎么不抢啊？就这破新袋子才能值几个钱？这破袋子，
1: 确实这个新袋子呀值不了几个钱啊。但是呢，被您撕坏以后，它就值钱了。
0: 这不讹人吗？这不是？哎呦我天！行，好，好，好，好。哎呀，套路不少啊！来，100是吧？
1: 对，
0: 给。哎呦，100，
1: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回来。哎，谁说我不参加了？
1: 怎么了？您不是不参加了吗？
0: 我这是交的会员费。哦，我办年度会员。
1: 太好了，还得说是您会做生意。哎呀，
0: 哎呦，
1: 那您确定要参加第二关的游戏竞猜？
0: 参加呀！
1: 我依旧给您讲一下游戏规则
0: 啊，您说呀。
1: 我还会给到您3条提示。
0: 哎，我是年度会员嘛。哎，
1: 对对对，这第一条提示呢，这里面是一个东西。
0: 哦，第二条，
1: 这里面是个物品。
0: 第三条，
1: 这里面是个 sin，
0: sin
1: 英文就是物品的意思。
0: 你这三条不说的一样吗？哎，
1: 怎么能一样呢？至少排除这里面不是你呀。
0: 你废话，这里面能是我吗？这里面肯，你才不是东西呢。骂人呢？
1: 不是，您别着急呀。您看第二关这个现金奖励它也多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呀，自然难猜一些呀。
0: 哦，难度就升级了。哎，
1: 对对对，
0: 不是，那你这也太笼统了，你太笼统，没法猜呀，这都。
1: 哦，您要想知道确切的提示，也不是不行。
0: 怎么？
1: 用资本拿捏呀。
0: 你直接说花钱不完了吗？
1: 这钱可不白花啊！10块钱一条提示，我会告诉您这个东西的范围，缩小以后啊，您不就好猜了吗？
0: 哦，拿钱买线索。
2: 哎，对，
0: 这行啊，倒是不贵。来，我问一个啊，10块。
2: 哎，10块钱一瓶。
0: 对，那个，我现在就能。

0: 问了是不是？
1: 问吧啊。
0: 我问啊，
1: 哎，
0: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1: 游戏道具。
0: 游戏道具。
1: 对，
0: 朋友们，这十块钱不白花啊，缩小了很大的范围啊。
1: 对呀，
0: 我再来一个。
1: 哎呀，十块。
0: 哦，这里边
1: 啊
0: 是什么游戏的道具？
1: 斗地主。
0: 哎，两个问题让我问到根上了。斗地主。
1: 对，
0: 游戏道具能是什么呢？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我猜着了。
1: 先生啊，竞猜需要交竞猜费。
0: 竞猜费。
1: 对，
0: 行，竞猜费11块给。
1: 不是，谁告诉你1块了？
0: 不是1块吗？
1: 上一关竞猜费1块，这一关10块，
0: 这怎么也涨价呀？
1: 废话，那奖金都涨到500了呢。
0: 要10块。
1: 10块。
0: 行，10块也行。来，10块。我猜着了。
1: 猜吧。
0: 这是扑克，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对了一半。这
0: 对了一半。什么叫对了一半啊？
1: 哦，第二关呢，您不能只说是扑克，您得说出它的特征。
0: 这还得说出特，那扑克不就长那样吗？
1: 哎，不不不，你比方说第一关的苹果吧，要是放在第二关的话，您就不能只说它是苹果了。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这是一颗原产地在山东烟台的一位姓李的，育有2儿1女的，身高1米8的，体重260斤的一位彪形大汉，经过5年培育、3年挂果生长的一颗233克的维纳斯苹果。
0: 我得说的这么细呀，我。
1: 哎，对了，
0: 我还得知道这是谁做的这张扑克牌，是吗？这我上哪说去我？
1: 哎呦，那猜不着就没有办法喽。
0: 不是，
1: 哎，很遗憾。
0: 不是，你这不太苛刻了，你这个。
1: 没有啊，这是我们的规定啊。
0: 规定？
1: 嗯。
0: 什么规定？你给我退钱。
1: 哎，
0: 我不玩了，来，你给我退钱，把那会员费给我拿出来，掏出来。来来，你给我掏出来，给我拿过来。
1: 别着急，先生，又着急了。您既然是我们的会员
0: 啊，
1: 那我们公司呢也会给您一些政策呀。
0: 啊，有政策。
1: 您看啊，
0: 这
1: 样吧，您只要猜出这张扑克牌的花色和点数，就算您猜对了。
0: 哦，猜花色点数就行。
1: 哎，可以吗？这个
0: 这行。
1: 请猜吧。
0: 这行。
1: 嗯，
0: 那我买线索。
1: 买线索也行啊。
0: 我问你，这个扑克牌是红色还是黑色？
1: 黑色。
0: 排出一半。来，这个扑克牌是人物还是数字？
1: 数字。
0: 行了，数字。我还得问一下，来，这个扑克牌是梅花还是黑桃？
1: 梅花。
0: 梅花。数字。朋友们，我猜着了，500块钱到手了。行了，我直接竞猜10次，绝对能猜着。猜10次是100块钱，刚才入会员100块钱，加上买线索的50块钱，总共是250。500减去250，我还剩250。
1: 对，账头真清楚。
0: 来，给你100，
1: 先生，太大气了。
0: 我猜10次，猜吧，这里面是不是梅花1？
1: 不对。
0: 梅花2？
1: 不对。
0: 梅花3？
1: 不对。
0: 梅花4？
1: 不对。
0: 梅花5？
1: 不对。
0: 梅花6？
1: 不对。
0: 梅花7？
1: 不对。
0: 梅花8？
1: 不对。
0: 梅花9？
1: 不对。
0: 那肯定就是梅花10，给钱。
1: 不对。
0: 怎么还不对啊？不是，我问你，这里面是扑克吗？
1: 是啊。
0: 是黑色吗？
1: 对。
0: 是梅花吗？
1: 没错。
0: 是数字吗？
1: 是。
0: 那不可能，那梅花1到10，那怎么可能不对呢？
1: 哎，是什么？您自己看。
0: 我还不信了，我这梅花，梅花2.5。
1: 猜错了吧？
0: 哎，不对啊。你这耍赖呀。
1: 怎么叫耍赖呀？
0: 这扑克牌里面哪有梅花2.5呀？我说
1: 您说什么？
0: 扑克牌里面就没有梅花2.5。
1: 既然您知道扑克牌里面没有梅花2.5，怎么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人给你免费的250呢？
0: 在这儿等着呢。
2: 如美好，更未来。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3: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
4: 什么玩意儿？
5: 我也不知道啊。
6: 别说相声了，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
7: 我不参与。哎呦，
6: 我们这个竞猜非常有趣。
7: 我不感兴趣啊。
6: 我们还有现金奖励，我来一把。哎呦，你还真是视金钱如父母啊。
1: 哎，怎么想起创作这么一个节目啊，小豆？哎
6: 呀，这个有奖竞猜是什么呀？就是之前就是遛马路，然后老看人家做活动什么的，然后围一群人，然后我就想弄这么一个节目，也是呼吁大家呢别占小便宜。
1: 对，万林哥生活当中有没有过买彩票中奖的经历，或者说遇到这种摆小摊的骗人的上当的经历？
8: 摆摊儿没遇到过，当然买过彩票，最多中过100多块钱吧。
1: 啊，那就可以了，那就比我强多了，
8: 是吧？我最。

0: 多中过20啊。
1: 人还中20呢，我连5块都没中过。
2: 老梁最近在研究什么样的节目？
3: 在研究一些有文化的东西。
2: 有文化的，
3: 对，
2: 最近有点这个文人的状态了啊！有请梁元、张思雨，有请两位。
3: 承蒙诸位掌声，不胜感激呀、啊！
1: 谢谢。
3: 鄙人不才，何德何能，敢承诸君厚爱呀？
1: 何以见得呢？
3: 盖因无说相声未成火候，
1: 要
3: 且无寸长之计，哇，不知何以博诸君一笑啊？要
1: 就是不知道怎么让观众乐是吗？
3: 然也，
1: 说人话即可。你这都什么毛病啊？
3: 人凶，
1: 看出我这人凶来了。你再这么聊天，我可动手了。
3: 儿，你什么意思？
1: 你什么意思？你上来干什么的？
3: 这不文言吗？
1: 不是，你说文言干嘛呀？
3: 你看相声演员这得提升自己呀、啊，你多说文言，这不显得咱有文化吗？
1: 你有什么文化呀？
3: 你说跟观众朋友们咱不敢比啊，但是在相声界咱也算一个文人。
1: 什么玩意儿？
3: 文人。
1: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3: 哦，你也文人。
1: 我5人。
3: 你是月饼。
1: 哎，我是没看出来呀。嗯，挖坑等我呢。现在都开始设计这个陷阱包袱了。你别老加儿话，不是怎么了？你就文人呢？
3: 你刚才这文言还不能体现吗？
1: 文言这谁不会？这文言怎么了？
3: 你就不会？
1: 我不会，这太小瞧我不会。哦。
3: 哦。哦。这就过去3辆车了。
1: 吾乃相声演员也。哎
3: 呦，好，接着来。
1: 接
3: 着。哦，又来了。
1: 我文言水平可当不错，也知乎。
3: 你还也知乎？你还小红书了？你还
1: 怎么了？文言文嘛，不得知乎者也吗？
3: 是知乎者也，没见过4个带仨的，你看了吧？
1: 那、啊、怎么着？应该4带2。
3: 你跑这斗地主来了？
1: 不是，
3: 就你这还打小学，你这什么水平？你这都
1: 你看这话说的，小时候确实学过啊，长大不忘了吗？啊，
3: 你忘了？我怎么没忘呢？我怎么能当着大伙儿咱张嘴就来呢？
1: 你厉害。
3: 我问的 AI。
1: 问的 AI？
3: 不是，咱就说这意思。你看相声它本身就是语言艺术、啊、
1: 对，
3: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就有很多这都是值得咱们去研究的呀。
1: 你都研究什么了？
3: 你比如说啊，唐诗。
1: 唐诗这有什么可研究？那打小都背过呀。
3: 不是都背，但是你得研究。
1: 这研究什么呀？唐
3: 知道唐诗什么特点吗？
1: 唐诗什么特点？4六8句。哎，
3: 这都知道，还有吗？
1: 还有合辙押韵。
3: 还有吗？
1: 得是唐朝人写的。
3: 废话呢，唐诗可不唐朝人写的吗？我问你，唐诗的特点还有吗？
1: 那就不知道了。哎，
3: 这不就得去研究吗？
1: 啊，那你说唐诗还有什么特点？
3: 就这个唐诗啊。啊。它不好背，你知道吧？
1: 你这才是废话呢，都知道不好背，好背我都给他背喽。
3: 不是，但是呢，耳熟能详，大伙还是都知道的。
1: 那对呀、
3: 啊，对吧？什么杜甫啊、白居易、王维、嗯，尤其是李白的诗，大伙是耳熟能详。
1: 不是，您刚说研究唐诗，您都研究出什么来了？
3: 哎，我先问问你吧。
1: 啊、你说，
3: 李白有一首特有名的诗，我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啊？
1: 你说哪首？
3: 《赠汪涵》。
1: 汪伦啊。
3: 哦，对，
1: 赠汪涵。
3: 赠汪、哦、
1: 李白逮谁给谁写是吗？是，
3: 赠汪伦。哎，李白乘舟将欲行。
1: 你这里边怎么老有明星的事儿呢？李白乘舟将欲行啊。
3: 好，接着，
1: 忽闻岸上踏歌声。
3: 然后，
1: 桃花潭水深千尺。
3: 再来。

0: 及汪伦送我情。
1: 后面
0: 这就四句，
1: 你看这就是咱需要研究的呀。
0: 研究什么呀？
1: 你看这个诗非常经典啊，大伙儿都知道，但是这首诗之后它发生了什么？
0: 哎，你要这么说，这是有点意思、啊。
1: 你对不对啊？你都知道汪伦送李白、啊，你送完之后发生什么事儿？这需要咱们琢磨呀。
0: 是，咱研究归研究，那怎么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呀？
1: 推理呀、啊。
0: 怎么推理？
1: 表演是推理啊。咱们带入里头的人物、哦，哎，然后推着推着，这不就出来了吗？
0: 那行了，
1: 对不对？
0: 那今儿咱就来一回吧。
1: 今儿来一回啊，正好里头就俩人物
0: 啊，是啊，
1: 一个汪伦，一个李白。
0: 我选李白。
1: 我选李白，
0: 我选李白，
1: 你凭什么选李白？
0: 这我白，
1: 你挺有理啊。
0: 咱不得研究吗？
1: 咱演哪点啊？
0: 哎，这不演的就那么一些吗？李白、汪伦，两个人酒席宴前分别、嗯，然后李白走了，哦，汪伦后面的事呢，咱就无从得知了。
1: 哦，好好好，
0: 是，
1: 咱们开始。
0: 哎，开始。
1: 开始之前，你再琢磨琢磨、啊，选汪伦还是李白？
0: 李白。
1: 好，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
1: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0: 你这怎么还有歌词的事呢？
1: 开始。
0: 开始。
1: 干。
0: 哎，汪兄，
1: 李兄，
0: 感谢盛情款待，我呀，该走了。
1: 干！
0: 汪兄，
1: 李兄，
0: 我该走了。
1: 干！
0: 你跟谁干呢？你不是你干什么呢？
1: 你汪伦和李白这关系好啊，李白要走，那汪伦肯定舍不得呀。
0: 舍不得你别愣惯呐。你有什么事儿你直说行不行啊？哎
1: 呀，李兄啊，这次一别不知何时才会再见，能不能别走了？哎，
0: 琐事缠身，不得不走啊。
1: 别走了。
0: 要走了。
1: 一定要走啊。
0: 一定要走。
1: 这顿饭5800给结一下来。
0: 你跑这讹人来了是吗？哪的事儿啊？你咱也别寒暄，你直接送我不行吗？
1: 直接送是吧？直接送啊。那个李兄啊，这次一别不知何时才会再见，我真是舍不得你呀、
0: 啊。我也舍不得汪兄啊。
1: 要不我送送你吧？
0: 不必了，留步。
1: 送送吧，
0: 留步。
1: 我给你脸了是吗？
0: 汪伦，那是县令，那不是流氓。
1: 那不是，那我必须得送你啊！你要不是怎么着？哎，
0: 咱也不用寒暄啊。那诗里不写的吗？啊，忽闻岸上踏歌声。嗯，就是我坐船走了，你突然出现，我不知道你送我呀。
1: 哦，就等于我给你来一个惊喜。
0: 啊、对呀。
1: 那我就是唱歌。
0: 对，
1: 是吧？行行，啊、那你开始开始。
0: 哎，此去跟汪兄一别，不知何时再见。船家，开船。
1: 有船吗？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我要对着妹妹把话说。
0: 哥哥你要把河。你有病是吗你？李白、汪伦，兄妹相称。
1: 不是你不是唱歌吗？
0: 你这谁让你唱这首了？你换一首。
1: 我、哦、换一首、啊。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0: 行了行了，好吧，当着李白唱李白。送别呢？
1: 送。
0: 你那个情绪悲伤一点好不好？
1: 悲伤一点。
0: 悲伤一点。
1: 哦，行行行，再来。
0: 此去一别，不知何时再见。
1: 再回首，轻轻已远走。
0: 不是。
1: 再回首，荆棘密布。
0: 别唱了。
1: 为什么？
0: 大哥，你要再唱，真成李白、乘舟、姜育恒了。不是，你会的歌不少啊！你我发现啊，
1: 怎么了？你这人，我这不唱？哎，你没感觉这首歌特别适合这种送别的感觉吗？
0: 特别。
1: 看着你慢慢的远去，
0: 我不想慢慢远去，我现在就想走，我想坐快艇走，海上摩托。你能不能对这诗尊重一点？
1: 我还不尊重，我这不唱歌了吗？
0: 那诗里不写了吗？啊，忽闻岸上踏歌声，
1: 什么意思呀？
0: 那踏歌是古代的唱歌方式哦，你得边跺脚边唱哦，
1: 边跺脚边唱
0: 啊，对，
1: 再来一回。
0: 好家伙，真气人，什么玩意儿？哎，

0: 船家开船。哎，这就对了嘛。
1: We will rock you。
0: 英文呢？
1: 快快，别转身，我们感觉来了。
0: We will rock you。我没法不转身了，不是你干嘛呢？这是？
1: 哎，我告诉你，我推理出来了。
0: 推理出什么了？
1: 哎呀，李白一走，这边汪伦唱歌唱得太尽兴，他掉河里淹死了。哎，李白那是在灵堂之上才写的这首诗。
0: 你别瞎掰了。
1: 什么瞎掰呢？汪伦都沉底了。
0: 你打哪儿看出来的？
1: 那要不李白怎么写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呢？
0: 别瞎联系了，人家是夸张的手法。
1: 什么夸张手法？我这么告诉你，那汪伦临死之前，他心里还想呢，
0: 想什么呀？
1: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呀。
0: 那不来了。
2: 感谢梁源、张思雨啊，来请坐。哎，冠霖哥，刚听这段节目感觉怎么样？
3: 感觉不错，我觉得配合得这么好，作为我们没有说过相声的人，我觉得要达到这种程度，真的很不容易，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啊。而且他们俩这个题材，我觉得也挺新颖的，拿诗改的一个腿子活啊。那这是怎么样想到写这个赠汪伦这个相声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伙儿更知道吧，它更广泛。我儿子幼儿园现在都背这个。
2: 这个一方面呢是创作一新节目，也传播了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小霍是研究生啊。
4: 对对对。
2: 你们俩在创作时有没有你给他提供一些个文学方面的灵感？
4: 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就是语文功底其实还是要的。所以我们两个在创作上的分工就是方老师负责主要部分，他那在包袱上的思维其实比我要活跃很多。其实我就是负责在那个细节方面做语文上的微调的那个人。
2: 小方负责说学逗唱啊。
4: 没有唱，没有唱啊，
2: 没有唱。小霍呢负责这个主谓宾定状补啊。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
4: 过来，哥你拽我干啥呀？这干嘛呢？这是不给我面子？
5: 你干嘛呢？
4: 我不吃东西呢吗？
5: 谁的东西？
4: 那不好心人给咱投喂的东西吗？
5: 他们喂你就吃啊，
4: 不然呢？
5: 我跟你说没说过啊？虽然我们是流浪狗，但我们也是要尊严的。那他们人类有句话你没听过吗？
4: 怎么说的呀？
5: 君子不识错来之时。
4: 哥，那字好像念接，
5: 不识错来之接。
4: 哪个字错了呀？
5: 你别管哪个字错了，你要真饿，哥不拦着你吃。但我发现每次有好心人把东西往那儿一放，你就摇头尾巴晃的跑那哐哐炫，你多卑微呀！
4: 我卑微一点怎么了？对不对？
5: 你就不能学学我吗？
4: 你咋了？
5: 同样是狗啊，同样是流浪狗，同样是有人投喂，你哥我就算是吃，我也要慢悠悠地走到他们的面前。挺起我的胸膛，抬起我的头颅，怒目圆睁，然后露出我那锋利的獠牙。
4: 然后呢？哥，你还不如我呢啊！哥，你都饿成那样，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行不行啊？
5: 狗穷志不能穷，你们不明白吗？
4: 你可拉倒吧，你说那个不管用。你想想，我要不表现得卑微一点，哪有新的主人愿意要我呀？
5: 又想找新主人了？
4: 可不是，谁不想要个归宿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哥，只要上天愿意给我一个新的主人，我就是下半辈子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我都愿意。
5: 我一点苦不愿意受是吧？
4: 我都受了大半辈子流浪的苦了，我也该转转运了吧？
5: 想摆脱命运吗？
4: 想。
5: 你听我的。
4: 我怎么听
5: 你的？你得学会来事儿啊。
4: 会来事儿。
5: 还记得大黄吗？
4: 我记得，这半年前跟咱一块流浪吗？后来不是被好心人给捡走了吗？
5: 自从捡回去之后，大黄现在每天锦衣玉食，日子过得不要太好啊。
4: 他凭什么过那么好日子呀？
5: 就因为会来事儿。
4: 是吗？
5: 现在大黄每天都能坚持自己下楼，跑到小区门口的外卖架上帮主人拿外卖。
4: 这不叫什么能耐，要是有人愿意捡我，我也能每天帮我主人拿外卖。
5: 你以为这是重点吗？
4: 那重点是啥呀？
5: 他主人没叫过外卖。哎
4: 呦，这已经不是通人性了，这是超越了人性啊。
5: 你跟他能比吗？
4: 你要这么说我是比不了。但是没事哥，我这条狗我爱学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缺一个被主人捡回去的机会。
5: 那你得自己把握住机会呀，弟弟。
4: 你这怎么把握呀？
5: 想学吗？
4: 我想学。
5: 我教你一招。
4: 行。
5: 你看这个大街上，人来人往的，你得学会观察。
4: 咋观察？

0: 你观察哪个人喜欢狗，哪个人适合养狗，完事儿你就主动出击，跟他回家。
1: 哦，死乞白赖跟着他。
0: 哎，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心一软，你就有家了。
1: 哎，你说的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真的，我挑挑看，我挑挑看。哎，哎哥，你看那个怎么样？
0: 哪儿？
1: 就那个穿着蓝西装那个，哎，穿着皮鞋，高高瘦瘦那个，还挺帅那个，就他。
0: 他你不认识吗？
1: 那谁呀、啊？
0: 说相声的裘英俊呢？
1: 说相声的，那肯定有钱的，我就跟着他，我以后我就跟他。
0: 你疯了吧你啊？
1: 咋了？
0: 跟着他，你得被他卖了。
1: 凭啥会卖我呀？
0: 弟弟啊，你不了解相声演员。嗯，相声演员都爱犯狗，
1: 听着我都害怕了。
0: 你别跟着他们。
1: 啊，行行行，那我再重新考虑一个。哎哎哥，哎你看那个怎么样？
0: 哪个？
1: 就那个穿着格子衫。那眼镜片子老厚的，就是夹着电脑包，然后就那个头发里面有好些根白的那个，他特别有责任心，一看我就看出来了。
0: 那不是程序员吗？
1: 对呀、啊，
0: 你跟着他，他天天加班，将来你俩谁走谁前面不一定。
1: 哎哥，那个肯定行。
0: 哪儿？
1: 你看那个，就那个个头不高，穿着黑白背心，然后但是你看一边放着风筝，一边玩着手机，一边还带着孩子，那能力一看就特别强。我跟他，
0: 那是一只边牧。
1: 跟我是同类的，
0: 多新鲜呐！
1: 哎，不是凭什么呀？啊，同样都是狗，那咋他能力那么强呢？
0: 你跟边牧比什么呢？啊，那老话说得好，狗是狗，边牧是边牧，你比不上人家。
1: 哥，你别拿我熊开心了啊！那边牧他聪明，我不羡慕，但人家有家，这个我确实羡慕。
0: 有家你就羡慕，
1: 不是吗？
0: 有必要吗？
1: 没必要吗？
0: 咱俩之前不都有过家吗？
1: 哎呦，你看你又提这事儿，你我好不容易忘了，你一说我不就又想起来了吗？哎，
0: 是啊，我们俩的经历很是相似啊。
1: 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0: 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1: 一个小姐姐在草丛里发现了我，
0: 一个小哥哥在树底下看见了我，
1: 他如获至宝，
0: 我喜出望外。
1: 他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再也不是一只没人要的小野狗了。
0: 我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再也不是一个没狗要的小野人了。
1: 他一路小跑把我抱回了家，
0: 我咬着他裤腿跟他回到家。
1: 原来有家可以住是那么幸福，
0: 原来有家可以拆是那么的过瘾。
1: 我终于吃上了狗粮、水果，还有牛羊肉。
0: 我终于吃上了衣服、袜子，还有臭皮鞋了。
1: 哎，只可惜好景不长啊，
0: 只可惜事与愿违啊。
1: 没过了多久，我就被扫地出门了。
0: 没过了多久，我感觉我也要风餐露宿了。
1: 原来他养狗不过是三分钟热度，
0: 原来他养狗时间一长也腻了。
1: 他把我关进了笼子，随手放上了别人的车。
0: 他联系了另外一个想养狗的人，把我送给了他。
1: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收留我。
0: 从那以后，新主人就开始虐待我。
1: 也许我注定就是一条流浪狗的命啊！
0: 原来碰不到一个好主人，还不如去流浪。
1: 我在心灰意冷的漂泊路上，我遇见了他。
0: 我在遍体鳞伤的逃离路上遇见了他。
1: 从那以后，我们就风雨同舟。
0: 从那以后，我们就同甘共苦。
1: 虽然时不时会有好心人愿意投喂我们，
0: 但也经常有人在欺负我们。
1: 我记得那是一个周六，
0: 我们俩一起出去觅食。
1: 我只是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人的鞋子，
0: 我只是不小心碰脏了他的裤子。
1: 他骂我骂得很脏，
0: 他骂得我很是受伤。
1: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臭狗，
0: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臭狗的同伴，
1: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赖皮狗，
0: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赖皮狗的同伴，
1: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没人要的野狗，
0: 他居然说我是一只没人要的野狗的同伴。
1: 你这辈子没人要，你缺不缺德的？怎么逮着我一个人骂呢？
0: 不是，那他们骂我的话，我不是自动屏蔽掉了吗？
1: 不是，你心态怎么那么好呢？
0: 这你就不懂了啊！既然选择流浪，我们就应该调整一个好的心态啊。
1: 怎么调整？我调整不出来。
0: 你想开点啊！你要想想，当流浪狗没什么不好啊。好在自由自在啊。
1: 不是，这有什么可自由自在的？我还是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的。
0: 你想想啊，那些家养的狗，是他们是有主人，
1: 对呀、啊。
0: 但是平时他们能自己随便出来压马路吗？ 非常不能。

0: 咱们流浪狗就不一样了，咱每天都 city work。
1: 哎，对呀，他们有那么多的娱乐方式吗？
0: 没有。哎，咱们流浪狗最基础的娱乐都是在城市的每个电线杆子下面撒尿打卡，
2: 对吗？哎呀，最关键的是，他们能自己随时出来找好吃的吗？
0: 不能啊。哎呦，那么无聊的生活狗都不过呀。哎呦，哥哥，你还得是你明白，这是一语点醒梦中狗啊。
1: 你想通这个不就完了吗？
0: 我跟你说哥，这两天我也是走运了，我捡回来可多好吃的，来我给你分享一下。来来来，
1: 不用不用，
0: 没事哥哥。
1: 你哥我什么没有见过，
0: 你尝尝，
1: 不用吃，
0: 尝尝，
1: 我吃饱了，我真不用，
0: 咱一块分享，尝尝尝尝尝。怎么样？
1: 牛肉干儿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再尝尝这个，来，
1: 羊肉串儿，
0: 对了，
1: 太好吃了！
0: 来来来，再尝尝这个，来来来，
1: 哎，这个没吃过呀？
0: 这你都没吃过？
1: 这啥呀？
0: 巧克力呀、啊哎，甜不滋的，我听说人可喜欢吃了。来来，再来两块，来来来来来，
2: 弟弟啊，虽然说你是一只狗，但麻烦你以后干点人事
0: 儿。我干哪不是人事？哎哥，你去哪儿啊？
2: 洗胃去。去哪儿？
0: 洗啥胃呀、啊？不就吃？他不爱吃巧克力呀、啊。没事，哥，我这还有河豚，哥。哎哥，
3: 哎，方家伟、霍清晨啊，来，请坐。哎呀，两只狗的心声啊，你这个节目也没有什么跳进跳出，
1: 没有，
3: 自始至终就一个，都不能叫人物了，就是一个狗物，
1: 狗物
3: 是吧？这是一种创新的表演吗？
1: 也不算吧。之前演了一个叫《当农村猫遇见城市猫》，
3: 那是两只猫。
1: 对对对，然后写完之后，我觉得违背我的初心，因为我对猫其实一般，我更喜欢狗。
3: 这一段也挺精彩的。这冠霖哥，我们相声听过了，接下来该您来跨界说相声了。以前您喜欢相声吗？
4: 当然喜欢相声
3: 了，但是主要是爱听。
4: 那是那是那是，
3: 说是从来没说过。
4: 没有没有。
3: 但是没关系啊，虽然说没说过相声，但是今天呢，给您搭档的这两位应该是我们现场很优秀的演员啊，这个梁园思雨。接下来有请冠霖哥、梁园思雨，有请三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6: 今天啊，非常高兴来到咱们群英会跟大家见面。哎呀，
1: 我们呢也
6: 上台呢，首先得做个自我介绍啊。
1: 跟您呐，
6: 我呢叫刘冠霖。
1: 我呢，
6: 停，咱俩干什么？怎么个意思这是啊？啊？哎呀，我让咱俩弄得血上火呀！我在这说话，咱俩不接话，那台下的观众，那以为咱们三个是彪呢。
1: 咱们三个不是彪，咱们三个是人。
6: 我让咱俩no客了，我这一上台本来就紧张，再说这是我的第一次说相声啊。
1: 不是，您要是一直这个口音，咱就不要再那个说相声
6: 了。你别给我整了个虚灵宝套了。我说的是家乡话呀。哎呀，你说我这个人吧，只要情绪一紧张，我就爱说家乡话。我这上台本来就紧张，你们俩又不配合我。
1: 这不是我不配合您，就是您刚才一说相声的时候，他老在旁边搅和我。
6: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那个老师，那个
6: 我一上台啊，我真紧张呢，我这心就磕在嗓子眼里，我齁紧齁紧的呀。
1: 行，您稳定稳定啊。主要您不知道，他呢，这个见着您激动，他特别喜欢看您的戏。啊，
6: 是吗？
1: 对呀，就当初您演那个叫什么《蓝牙榜》。
6: 停，蓝牙不能绑，蓝牙必须得连。
1: 不是有一次
7: 《琅琊榜》
1: 那个口误，那个《琅琊榜》啊，他就喜欢看啊，反正就这么跟您说，只要您演的那古装的那戏，他都爱看。哦，
6: 但是喜欢你也不能在台上搅和呀。
1: 是，主要是他呢有点事儿想求您呐，有点不好意思说。
6: 那什么事你说吧。
1: 就是您看他这人呢，打小就有一个那个武侠梦。
6: 武侠梦。他呀，那不就等于他打小就想当淫贼。
1: 啊，对对对。
7: 什么对对对啊？我当什么淫贼呀？我不得当大侠吗？我不得
1: 啊。对，就是当大侠。

0: 那行，那这样，回头呢，我给你找几个剧组，你去试试镜。
1: 不是，没有这个必要了。您觉得就他这个形象，他去想当这个大侠，您觉得他能选上吗？
0: 绝不能啊，但也说不定。说不定呢，导演看上您演个淫贼啥的啊，也可以嘛。
2: 我怎么老演淫贼？你不是你过来，你过来，我问问老师。老师，不是您没明白啊？您看我呀，我这个演戏呢，我也不够材料。
0: 瞧瞧，这心里倍儿清楚。
2: 这您就不用那么明白了。我今天不是您在吗？想借这个机会啊，让您帮我搭个戏。我能过我这大侠的瘾，我就算是圆梦了。哎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啊，可以啊！哎呦，
2: 那谢谢老师，谢谢您，
0: 客气客气客气。
1: 那我也明白了。啊、那这个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儿啊，就是占用一下您各位的时间啊。这个现在您二位就不是本人了，哦，您二位就是两位大侠，然后在这儿进行一场决斗。
2: 好，哎，
0: 不过啊。现在首要的，是要给我们两个人起一个角色的名字。哎
2: 哎，这很重要。
0: 我先给你起个名字
2: 啊，没问题，老师。
0: 请问您本名叫什么？
2: 张思雨。
0: 张思雨，哎，好名字啊！哎
2: 呦，谢谢您。
0: 那就叫采花大盗，张思雨。
2: 还是淫贼，别采花大盗啊。
0: 玉面豺狼，
2: 这不行，这不行。
0: 子午断魂呢？
2: 我发现您知道的反派名字不少啊，您。
0: 我本来我也不会起名字呀。
2: 那没事，老师，您要不会起，我自己想一个。我呀，我就叫逍遥仙张思雨。哦，
1: 逍遥仙，
2: 对，
1: 你也配？
2: 你管得着吗？
0: 你就叫逍遥仙吧。
2: 行。
0: 我也得起个名字，我也不会起名字呀，哎，随便起个算了，哎，那就叫镇五岳，瀚海御风，凌云侠刘冠霖。哎，
2: 你不会起名字吗？
1: 还真挺随意的。
2: 哪儿随意了？好吧，你让大伙儿听听，还镇五岳。你怎么显得那么横呢你？哎，
0: 这不赶上了吗？
1: 那这个行了，那哥您就受累啊，您陪他搭的这戏，哎，啊，哦，我呢没什么事儿，那我就走了。
2: 哎，你等会儿，你别走啊。
1: 我干嘛？
2: 你走干什么呀？老师帮我你也得帮我呀。
1: 我不行，我不会演戏。
2: 啊，不用你演戏啊，你得这么想，嗯，我们这不无实物表演吗？
1: 对啊，
2: 你啊，你帮我们配配那个音效。
1: 配音效？
2: 你武侠片你没看过吗？那打起来他不得嘿哈乒啪，显得多带劲呢，啊！
0: 不带劲。
1: 不是，那我可说好啊，因为我不会配音，咱就我就有什么配什么了
2: 啊，没问题，
1: 行吗？
2: 那你收来，咱俩把这桌子往旁边搭的。
1: 搭桌子干嘛呀？
2: 搭桌子咱就好，分出表演区域了。哦，哎，咱就不耽误了。行，你呢？一会儿在桌子后面给我们配音。
1: 我在这儿。
2: 我们这儿开始。哦，
1: 行行行。
0: 走着，
1: 好好好，你看今儿还挺好啊，也为了圆咱们这个张思雨一个大侠梦，我呢先给他们俩人呢来一个引子。大宋年间，江湖之上有两位大侠是纵横江湖，无出其右，而在这一天，这巅峰对决这就开始了。
0: 镇五岳，瀚海御风，凌云侠刘冠霖，来也。张兄，人呢？张兄，
2: 逍遥仙张思雨来也。
1: 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籍古
2: 籍。你等会儿吧。嗯，我踩着什么玩意儿了？我古籍古籍的。哦，
1: 就是您那个皮靴呢，是真皮的。
2: 我看你就够皮的了。对面就是镇五岳，嘿。刘兄吗？
0: 不错，对面可是采花大盗张。哎，兄弟，你不演反派可惜了。
2: 您就别感叹了，这会儿。
0: 江湖之上，唯有你我二人武功盖世，今日一决，必要定个孰强孰弱。哼，
2: 正有此意。
0: 那如若江兄今日输了的话，那我便是天下第一。

0: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话。怎么还是反派呀、啊？我怎么那么乐呢？我
1: 这不得区分人物吗？
0: 你怎么不给他这么配呢？
2: 我不像啊，
0: 我像是吗？刘兄，
2: 张兄，
0: 这样吧，既然咱们两个是比拼，那也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咱改成文斗如何呀？
2: 何为文斗啊？
0: 不知刘兄的点穴功夫如何呀？
2: 略懂一二吧。
0: 那切磋一下。
2: 可以啊，走着。
1: 嗖嗖嗖嗖嗖嗖。
0: 大。人家是点穴吗？这是炸弹吗？这不是。
1: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0: 说来我问一下，这个哗啦是个什么情况啊？
1: 哦，流血了。
0: 我怎么就流血了我？
2: 这不显得我武功高强？
1: 对呀。
0: 那没有自己夸自己的，知道吗？行。看我的点穴，
1: 嗖嗖嗖，偏了偏了偏了，
0: 这个偏了也是音效吗？
1: 对，
2: 张兄，我看咱们点穴比试到此为止吧。这台下的观众也能看得出孰强孰弱了吧？接下来咱们比拼一下招式如何？
0: 好，好，好，比拼招式。这样吧，咱们每人使出自己最拿手的一招，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2: 好啊，那就请张兄先出手吧。
0: 降龙十八掌，哈哈哈哈哈，嘿，
3: 喵
0: 喵，猫像话吗？
3: 不是降猫，降
0: 降什么嘛？龙
3: 哦，咩，
0: 羊也不行啊，
3: 五谷根
0: 怎么还有鸡的事儿呢？降龙，降龙，
3: 你说啥？
0: 哪个龙
3: 啊？
0: 神龙
3: 哦。神龙啊，
0: 神龙
3: 啊、哦、你再来一回来、
0: 哎、刘兄要不你先来吧。
2: 哎，张兄为何不出手了呢？
0: 我累了。
2: 那好吧，那就看我的落英十三剑。
1: 嗖嗖嗖嗖嗖，
0: 这也没什么效果呀！
1: 哗啦哗啦哗啦，
0: 我就甭流血了，行不行？
3: 杀人啦！来人呐、啊！
0: 你别挨了，你人多了吧你？
1: 干什么？
0: 不是你干什么呀？
1: 啊！
0: 让你配音，你瞅你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还有老师您也是，说了帮我搭戏演个大侠，我看您演的挺高兴啊。不是你们俩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不是，我们俩也想好好配合你，
2: 但是有一点啊，你得理解我们。
0: 哪一点呢？
1: 你不演反派可惜了。
0: 我不来。
4: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白子，尊重白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嗯，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的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那应该恭喜你们呀，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
1: 肥水不流外人田，静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
0: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1: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非常严肃的谈话。
0: 非常严肃，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1: 你跟我，
0: 我跟你呀，
1: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0: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缴了他们的械。如果有人不服，就地歼灭，别留活口。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是，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1: 你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罗小河。
2: 为什么叫罗小河啊？
1: 女儿随妈呀。
3: 你是盛开在浴池中的荷花，
1: 所以我们的女儿
3: 就是小河。
0: 那如果是儿子呢？
1: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0: 罗楚？
1: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会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4: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5: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他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他都会心痛。这些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4: 大嫂，他真是虚怀若谷啊。
5: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4: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0: 没有这个必要。
1: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熊啸天带人来打咱们了？
1: 不，
2: 老四，你别急，慢慢说。
1: 熊啸天带着他的人马，正在血洗上清古镇。

0: 加这个，快快快！墩子，大警察所让我彻底解决了，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太好了，叫上弟兄们，回寨，是。
1: 大嫂，您在想什么？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救他们？
2: 救他们？大嫂，这事儿还是慎重为妥。什么叫慎重为妥？人。 咱们必须救，
3: 你就不怕引火烧身吗？再说了，上清古镇不属于咱们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
2: 老兄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佳。收起你那狗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胡说八道吧。咱不能眼睁睁看着熊啸天为非作歹，涂炭骨肉同胞吧？啊！
3: 你想替天行道？没错，我就是要替天行道。我师父曾经教导我，做人要惩恶扬善，欲扬善，必先惩恶。如果让我摆子见死不救，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0: 爸，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吵。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去不去，完全由大嫂定夺。大嫂说去，我没二话；大嫂说不去，你我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
1: 大嫂，你决定。
2: 上马。

0: 什么人？
1: 敢抢老子刀嘴的肉？
2: 我也不知道啊。
0: 谁隐蔽？
2: 你隐蔽！

0: 你看那是谁？
1: 小不了啊，小弟兄们，给我冲！
0: 那不是冲啊！快！

0: 请问救命恩人，你们是？
1: 这位是倚天镇罗家大嫂，
2: 楚玉和。
3: 楚玉和，
0: 快感谢楚大嫂，谢楚大嫂救命恩人。
4: 大家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0: 大嫂，我有个请求，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4: 什么请求？
0: 熊啸天杀了我的亲人，还烧了我家的房子。我要投靠你，参加你的队伍，跟着你去打熊啸天，报仇雪恨。
4: 好，我答应你们，凡是愿意跟着我楚玉和打熊啸天的，我都收下。快起来！

0: 报告司令，我回来了。
1: 罗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
0: 调查清楚了。
1: 你说说看。
0: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3: 楚玉和是个
0: 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1: 什么？她是个女的？
3: 楚玉和的娘家
0: 在富田镇，他的父亲叫楚展。
3: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0: 以死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2: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3: 楚玉和嫁给的
0: 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
3: 是楚玉和。
1: 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
2: 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
4: 我算是看透了。大哥，你这还是舍不得杀掉
3: 楚玉和呀？
4: 啊，
5: 我舍不得杀他？你别扯犊子了。
4: 这俗话说得好啊，那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如此，更何况大哥你了。
5: 小猴子，你分析错了，我现在有6姑，我怕谁呀？我恨不得马上杀进倚天镇，
6: 砍下楚玉和的人头
5: 挂在大街上。
4: 哎呀，大哥啊，不是兄弟，我说你，你就是说说痛快痛快嘴而已。
3: 现在的楚玉和，
4: 那可是今非昔比，玉宇一峰。这投靠倚天镇的人，他也是络绎不绝。
3: 再加上楚玉和身边还有
4: 李唯孔摆子，这哼哈二将，两个人有勇有谋啊。咱们现在呀，如果犯这么一丁点的细微的错误，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这甚至都会招来无法挽回的灭顶之灾。

0: 那要照你这么说，我熊啸天就认栽了。不，承认失败他不丢人呐。这古人说得好，知耻而后勇嘛。大哥，你放心，这天无绝人之路。
1: 这老天爷呀，他绝对饿不死那虾家巧。不是，你说这半天，你什么意思啊，
2: 大哥？
0: 我现在就有一个锦囊妙计。
2: 什么？让我去杀人？
0: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2: 不，我不敢，我不敢。只有他
0: 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我害怕，我真的非常害怕。害怕。
2: 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0: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2: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了？
0: 那你……
2: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楚玉和，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0: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楚玉和这样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1: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1: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1: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楚玉和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一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2: 刘公子，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2: 佟掌柜，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张先生，欢迎欢迎。
3: 里边请。

0: 到意中人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干杯！
2: 干杯！
0: 干杯！干杯！
3: 干杯！
0: 小红，酒。

0: 嫂子啊，
1: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
2: 好，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3: 来来来，
4: 别客气，
2: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
1: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
1: 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0: 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你犯了这个规矩，我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
2: 大家都吃点啊。
3: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4: 六姑，我不会喝酒。
3: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4: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3: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4: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3: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啊，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2: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怎么了，玉和？六姑，这样，
5: 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
2: 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付还。

0: 可文，你怎么了？
1: 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
0: 那你快

0: 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好。
2: 百子，百子，
1: 怎么了大嫂？
0: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0: 李天镇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0: 可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白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但他的五脏六腑。 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追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等一下，大家停一下。摆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2: 好，
1: 快！来，放下。

0: 说什么？六姑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
1: 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
0: 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1: 她老辈怎么都说了，这对毒莫过于妇人心呐。
0: 不是，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
1: 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0: 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你想怎么做？
1: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 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我骑马去。好，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拜托。
2: 回答我，回答你什么？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
3: 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我怎么演戏了？
2: 你给我老实交代。
3: 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你胡说！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哎呀，
2: 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3: 母妈，你让他说。
2: 说就说，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拖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3: 哎呦，大小姐！
4: 出什么事了？你快过去看看吧，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5: 楚玉和跟小贼一般。大小姐，你不能这样！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4: 和儿，和儿啊，
5: 放开我！
2: 罗六姑，你这是干什么呀？
5: 他楚玉和害死了我哥哥，我要他以命抵命。
2: 你有什么证据，说大嫂害死了大少爷？
5: 我哥哥吃完祝应星，都跟他在一块儿，不是他又是谁啊？
2: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5: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2: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
6: 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当然他装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装呢？他为了夺取罗家财产。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量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

0: 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 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0: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 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这款产品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我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看一下，使劲，
5: 使劲，使劲。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
5: 这
6: 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

0: 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

0: 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0: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我当时看电视。 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
1: 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好，
4: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嗯，来，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5: 那接下来
3: 样子。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3: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丝凉皮。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3: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3: 对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

0: 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

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无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脱离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2: 摆子，
1: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的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让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

0: 你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和尚，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的。
1: 看你这样，母妈心疼。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

0: 大人在上，请受小觑。一拜，
1: 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2: 叫你大嫂，
3: 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2: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3: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咱们生儿育女一大群的吗？你怎么说走就走，扔下我一个人？

0: 这儿等的。
1: 我现在就向曹司令报告。
0: 好，谢谢。
2: 你说什么？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1: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世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世现在是咱们184旅3营的营长。
2: 这个李维孔，他来干什么？
1: 向咱们求助。
0: 求助？
2: 怎么回事？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呢？何儿，
2: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跑哪儿去了？
0: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3: 是。

0: 和儿，和儿啊，你可醒了？
1: 哎呦，来。
0: 我这是怎么了，和儿啊，和儿，
2: 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

0: 木马，你别摘啊！你倒是说话呀！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白子还说什么？
1: 他和李先生。

0: 正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
1: 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
2: 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3: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2: 绝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3: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
2: 你们想怎么调查？
3: 开棺验尸。
2: 开棺验尸？
3: 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
2: 这个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为什么？
2: 别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3: 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
2: 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4: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0: 柳姑，
1: 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2: 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3: 拐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高。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1: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再开一块岩石，马上就能查明洛克文的死因，然后他们再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头上。
1: 郑军医官，快说说你的检验结果。
2: 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2: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置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系他杀。
1: 他杀？
2: 对，他杀。

0: 波，
1: 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夫还。
2: 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
0: 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
3: 这只毒手确系罗六姑无疑。
0: 大嫂，
3: 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
2: 摆子，你怎么看？摆子？
4: 什么怎么看？
3: 我说了半天，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
4: 你说什么了？
3: 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
4: 不，现在不能抓他。
3: 不能抓？为什么？
4: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2: 百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
4: 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3: 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
4: 当然要报，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2: 还有什么用？
4: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2: 好，百子，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怎么稳？
1: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的还像。
0: 面对杀父世子的仇人，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1: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 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0: 我该怎么做？
1: 你不妨这样。

0: 你们家吗？你是谁？我是丫鬟小红啊。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找我干什么？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2: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
1: 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2: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1: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2: 百子和立维恐也不在。
1: 不在。
2: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1: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0: 嫂嫂。

0: 嫂嫂，
1: 六姑来了。啊，
0: 你嫂嫂，
1: 快坐快坐。
0: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明天克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0: 这，啊，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
1: 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0: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
1: 查出来了。
0: 查出什么了？
1: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
0: 什么什么综合症？嗯，
1: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
0: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1: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2: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1: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嫂嫂，你真这么想？
1: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0: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1: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克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克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
0: 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
1: 六姑，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
0: 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
1: 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3: 我觉得差。
4: 报！
5: 报告大当家的，庙里香炉下有信了。
6: 猴子，六姑的信里怎么说？
3: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哎呀，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
1: 哎。
0: 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
2: 由此看来，正一观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3: 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和非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不可。
0: 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到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2: 白子，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李先生，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
2: 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
0: 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
3: 不，摆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摆子，你提醒得好，我很爱听。
0: 大嫂，
4: 六姑，
5: 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克文的事儿漏了？
6: 你也是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5: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6: 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7: 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只不过……
6: 不过什么？
7: 只不过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哈二将啊，那是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的呀？
5: 对，你呢也别训小伙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
6: 还兵不厌诈呢？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真当我是傻子？
5: 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
6: 你才是狗呢。也对，你才是狗熊呢。
5: 我是狗熊，行了吧？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呢，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
6: 你想得倒美呀，你啊！
5: 这怎么你反悔了？
6: 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
7: 大哥，你想想，六姑在
8: 楚玉和身边，
7: 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超胜券。
5: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6: 此话当真？
5: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

那我也学学那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人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
1: 你爹你娘？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怎么？
0: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你师父是？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间大和尚。
1: 我听我师父说。 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嗯。
1: 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我师父把我抱到庙里喂养，让我一天天长大。

0: 我明白了，你师傅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对不对？
1: 对。
0: 你找到了吗？
1: 我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嗯，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找下去。 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荷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你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哎，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顺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0: 荷儿啊，
1: 以后啊，多听听百子的吧。

我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大嫂，您找我。
1: 对，是我找你。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您跟我商量什么？大嫂，您尽管指示，我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了。
1: 不不不，这件事还真的必须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我再另做打算。
0: 大嫂说的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要当一回牵线的红娘。
0: 您要当红娘？
1: 嗯。
0: 给谁说媒？
1: 你呀。
0: 给我？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大嫂您什么意思。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个岁数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了。我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这
1: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大嫂的好意唯恐心领了，可是我想知道大嫂给我牵线的另一头是谁。
1: 罗六姑。
0: 他？
1: 嗯。
0: 我李唯恐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

0: 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7: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

0: 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

0: 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7: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

0: 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

0: 人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5: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4: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 珍惜水，

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李维孔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摆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1: 绝对不是。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
0: 大嫂，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 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1: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

0: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啊，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
1: 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我要把楚玉和留到最后。
2: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1: 对，擒贼先擒王。
2: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1: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
2: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大嫂，今天你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
1: 你说。
2: 我首先郑重声明，我李维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
1: 怎么高？怎么苛刻？
2: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十年八年。
1: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3: 这个计划可行，
1: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大小姐，大嫂来了，快去把她迎进来。哎，等等，我去吧。
1: 嫂嫂，您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走，咱们进屋说。
0: 好，嫂嫂请。
1: 你说什么？你这次。

0: 看来是为我保媒拉纤。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
1: 嫂嫂，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你猜猜。我猜。我可猜不着。
0: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吗？那是不可能。莫非是那个李？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0: 不行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 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0: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1: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0: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
1: 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哎呀，你看你，又心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截了当。你是想让我拴住他？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2: 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赶快走？去哪儿？从黑风山到正一观，必走英风大峡谷。你是想去英风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对，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
0: 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3: 六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唯恐去说呀。这，
0: 六姑，你犯难了，
3: 是有点难。
0: 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
1: 哎呀，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0: 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
1: 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这样吧，嫂嫂，你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3天，
1: 行，我就等你3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怎么理想了？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1: 取胜应该不成问题。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2: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我们现在正在开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0: 小点声。

0: 你们都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
0: 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咚咚直跳。
1: 每逢大事有静气。
2: 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谢谢
3: 你这么鼓励我。李唯恐干什么去了？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
3: 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2: 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是吗？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你挺能总结呀。
3: 能对我详细说说吗？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什么叫阴柔之美？您听我细细道来。罗
0: 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1: 你自己看。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这条毒蛇。
0: 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
5: 这封信里面有问题啊！
6: 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

0: 清清楚楚啊，明日53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1: 这四个字怎么了？
0: 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干嘛非要全体人马？
1: 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刘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她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威风不？就是要换我，我也会这样。
0: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1: 小猴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0: 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1: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啊，我也开肠破肚给他挖出来。啊！
2: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3: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2: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微恐，说说吧。我专拣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
1: 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2: 所以你完成的很好。
0: 大家都小心一点。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不错，真是不错。是我选的。是吗？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2: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
0: 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
2: 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过来。
1: 麦子哥，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1: 好。

0: 留着钱呢。
1: 他们怎么不走了？
2: 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2: 沉住气，再等等。
3: 为什么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4: 大哥，我看看前面有没有埋伏啊。
5: 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
3: 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命令部队，走。
4: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四面围山呐，一条土路直通沟里，那可是大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
5: 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河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那是我的强项。
6: 楚玉河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走，
4: 大哥，稍等，这机枪准备。
0: 是射击。
7: 不好，熊啸天发现咱们了。
2: 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1: 火力侦察，
2: 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
1: 敲山震虎，
0: 继续射击。
1: 白泽，你负伤了，
2: 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1: 我得赶紧给你报赞。
2: 说了别动，死不了。
5: 再看，老子把你眼珠子给他抠出来！
6: 听我命令！

0: 除了我的问题，你们怎么弄啊？
1: 张亮姐会上那种什么？

0: 看见熊啸天了没？
1: 熊啸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0: 给我追！
2: 大嫂，
3: 穷寇勿追！
0: 不行，不要追！
3: 大嫂，您看白子负了伤，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来日方长嘛。
0: 好吧。

0: 我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1: 寇文，今天我只对你说一句话。

0: 乡亲们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我有点累了。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1: 木马，我实话告诉你，让熊啸天逃脱了，你说我开心得了吗？这次你们不光打死了匪徒几十人。
0: 抓活的也20多，这可不是小的数目啊！
1: 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的是熊啸天的人头，那是再多的匪徒也没有办法替代的。
0: 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1: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0: 你又干什么去啊？
1: 摆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1: 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0: 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1: 不行，我必须看。
0: 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
1: 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快坐下。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怎么，你不欢迎我？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
2: 像您这样的主任，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3: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
0: 小翠，到底怎么了？
4: 大小姐，大小姐她……
0: 大嫂，你快看！
4: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0: 我们要是把他放出来，他就会把我们当成孩子，你带几个人跟我去把他给追回来。
1: 大嫂，我看还是算了吧。
0: 算了，他罗六姑是杀害克文的真凶，如果不是为了让他帮助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我早就用他的血来祭奠克文了。现在却让他给跑了，我……
1: 他逃得了今天，可绝躲不过明日。 他熊啸天不是没有彻底被咱们打败吗？俗话说，是狼就得吃人，是狗改不了吃屎。他既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可能立地成佛。我们和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较量，绝不是一次两次而宣告结束的。有账不怕算，迟早有一天，我们会让熊啸天和罗六姑。 偿还他们欠下的这笔血债。好，
0: 百子，我听你的。
2: 睡着，你就折腾我。
3: 大哥，你先别慌骂我，你看看谁。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
1: 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2: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啊？
1: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
2: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你竟然能叫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熊小天呀，熊小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承认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2: 你的指挥才能呢？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吗？
1: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这里面没有你的原因呢。
2: 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
1: 还不是因为你写的那封信。
2: 我写的什么信啊？
1: 猴子，给你看看。
3: 姑奶奶，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捋，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正义关接你上山？要不然我大哥……
2: 我什么时候叫你带着全体人马接我上山了？
3: 嘿，姑奶奶，这白纸黑字那可写的明明白白，是你送上来的信吧？
2: 这不是我写的。嗯？
1: 啊？不是你写的？
2: 我确定这不是我写的。

0: 我们都中了楚玉和的计了。
1: 什么？
0: 对于罗克文的死，他早就怀疑是你干的了，于是他派人跟踪你，并知道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利用你写给我的信引我下山，并在半路做了伏击，这才把我打得丢盔卸甲，是不是？
1: 他楚雨禾能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不信。
2: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楚玉和身边他还有李维孔和摆子这两个哼哈二将呢。
3: 这两个人啊，尤其是那个摆子，确实是很难对付。上次抢家产我都用了美人计了，都没能成功的拉他下水。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提你那美人计，这都幸亏没成功。咱们得承认
4: 楚玉和
0: 慧眼识珠，他很会用人。
3: 狗熊。
0: 你是叫我吗？
3: 对，从今儿起啊，我就叫你狗熊了。
0: 那
3: 我这么叫你啊，有两层含义。一呢，是我对你的爱称。

0: 我不是要让你去死，我是要让你知道，你的死才是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牢记前耻。
1: 我也不想和你发誓，啊！我只跟你保证一条，不杀了楚玉河，不报阴风大峡谷这一箭之仇，我熊啸天不和你圆房。我就在你身边，你能忍得住？这你有啥不相信的呀？要不你在枕头边上放一把刀。
0: 我要是有非分之想啊，你就一刀捅了我。
2: 知耻而后勇，
0: 你能有这样的志气最好。也算我罗六姑没有看错人。狗熊，从明天起，我也要学骑马打枪。
1: 骑马打枪，你学它干啥呀？那是男人干的事儿。
0: 对付楚玉河，你还不相信我呀？你现在都是我的男人了。
3: 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只不过啊，我是这么想的，凡是他楚玉河能做到的，我罗六姑也一定要做到。无论是哪个方面，就是要跟他一决高下。奇迹，真是奇迹！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
4: 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
4: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您里间说句好话。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6: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领就行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0: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

0: 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

0: 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3: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3: 非常逼真，
2: 它也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3: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3: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3: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3: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3: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3: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3: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3: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3: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2: 非常凉是吧？
3: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0: 饭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密尔、张工与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和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要嘉宾座谈，刘桂平参加。我市举行战略合作协议和项目签约活动，陈密尔、张工出席并见证签约，刘桂平参加有关活动。陈密尔、张工与中国电子董事长李立功一行座谈。天津市与宇树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密尔、张工与王星星一行座谈并见证签约。陈密尔、张工与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一行座谈。智行天下，能动未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开幕。
0: 5月27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和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要嘉宾座谈。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陈家昌、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博、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甘肃省副省长王军、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领导连茂军、王旭、王立军、翟立新、高秀梅、市政府秘书长参加。
2: 陈敏尔、张工对万钢和各位嘉宾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陈敏尔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发展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遵循。天津发展智能产业具备良好条件，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培育开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形成新智生产力。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坚持高端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着力展示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促进智能产业等领域对接。

0: 合作。我们将运用好博览会这一平台，与各方深化交流互鉴，共谋智能合作新发展。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注支持天津工作，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万刚代表与会嘉宾对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举行表示祝贺，预祝取得圆满成功。他说，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加行动国家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本届博览会汇聚全球智能产业先进理念、前沿核心技术、高端创新产品与新兴应用场景，将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持续动能。希望以此次盛会为媒，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共享成果，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贡献新思路、新理念、新智慧，助推天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共创全球智能产业共赢发展的美好未来。座谈后，陈敏尔、万刚、张工和各位嘉宾参观展览。展览设置综合展区和六个主题展区，面积达13万平方米，700余家企业参展。大家走进重庆展区、天津展区、117项目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馆、巨深智能馆、智能网联车馆、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观看高新技术产品和大模型、机器人等应用展示，了解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和未来生活的最新成果。嘉宾们仔细听取讲解，不时驻足停留，就产业发展趋势、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与参展方深入交流。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企业家代表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27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召开之际，我市举行战略合作协议和项目签约活动。天津市人民政府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见证签约。
0: 根据协议，我市将与中国联通协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发展、数据要素赋能、数据安全管理，与中国移动围绕科创生态、数字经济、民生服务、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与中企中心共同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平台、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与中国中检加强在检验检测、口岸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天津港宝税区还与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同日，我市还举行了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签约活动，85个项目现场签约。张工、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并见证签约。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中国联通总经理简勤、中企中心董事长安铁成、总经理龚劲峰、中国中检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刘军、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天津大学校长柴立元、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26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李立功一行座谈。
0: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李立功一行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感谢中国电子长期以来对天津发展的大力支持。陈敏尔、张工说，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化天津市与中国电子战略合作，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央地协作的实际行动。希望中国电子在已有基础上加大在京投资布局力度，积极参与117项目盘活利用，拓展信创、脑机接口等领域合作空间，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推动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服务国家

0: 大局中实现共赢发展。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为企业人才在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立功介绍了中国电子1355发展战略和改革发展新进展。他表示，天津是中国电子发展的重地，双方产业契合度高，战略合作落地见效。面向1555，中国电子将聚焦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在京业务布局，深化在计算平台、信息平台和脑机接口等领域务实合作，加强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更好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打造央地合作共赢标杆。中国电子有关负责同志是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王秀峰，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27号，天津市人民政府与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一行座谈，并见证签约。
0: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星星一行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并深化合作表示欢迎。陈敏尔、张工说，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天津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工业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和周边区域功能提升，加快超算智算产业集聚，打造京津冀新智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宇树科技是具身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在加强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应用场景供需对接、促进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王星星感谢天津市对双方合作的高度重视，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天津具有区位、港口、产业、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有良好基础。宇树科技将全力抓好协议落实，用好天津丰富场景资源，推进智能机器人在多领域落地应用，更好服务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具身智能、产教融合、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还与宇树科技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宇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立等负责人、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翟立新、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27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中岳一行座谈。
0: 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中岳一行来京出席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表示欢迎，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对天津发展的支持。陈敏尔、张工说，当前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立足我市信创产业基础，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育壮大超算智算等新业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希望中国移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京布局更多创新业务和项目，积极参与117项目盘活利用，提供更多算力服务，进一步赋能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天津高质量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陈中岳介绍了中国移动支撑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建设、深化以往强算的新进展。他表示，天津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资源，面向1555，中国移动将落实六网建设要求，发挥算力网核心技术、产投生态聚合等优势，持续加大在京布局，探索超算智算互联新模式，更好助力天津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中国移动有关负责同志是领导王立军、翟立新、市政府秘书长和

0: 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将于今天至31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本届智博会以 AI 加为核心导向，集中展示最前沿、最硬核、最具体验感的智能科技成果。智博会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集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六大主题展区，参展企业超740余家。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静待全球嘉宾共赴这场智能科技盛宴。让工业检测更加高效灵活，飞特将自研的非凡大模型植入机器人，打造出的工业质检机器人即将上岗。
2: 零部件厂在生产汽车零部件时，经常是多型号混线生产，比如一条产线会同时生产不同尺寸的齿轮、不同版本的轴承、不同孔位的壳体，来适配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质检时就需要同时完成尺寸、外观等多项检测，但传统机械臂只能按照预设程序进行固定检测，而飞特的这款具身智能机器人植入了他们自研的非凡大模型，相当于装上了智能大脑，可以针对不同零件检测需求自主完成任务。
3: 我还有火眼金睛、高清光学成像与高精度检测相机，无死角扫描、微米级的零件划痕都逃不过我的法眼。
2: 火眼金睛识别瑕疵，智慧大脑自主分析下命令，不同零件该检测哪些项目，大脑会迅速给出指令。卡簧只需要看有没有划痕，而导向器要放在这台机器里检测尺寸是否合规。
4: 这些经验和数据呢，转换成了高精度的检测算法，这些算法移植到了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当中，机器人它相当于可以在工业检测场景也能够有非常高的效果。
2: 目前飞特和大众、比亚迪、本田等车企签订了共同研发的订单，已经在推进试点验证，后续会让机器人质检员走进产线真正上岗。今年飞特也携带三类产品亮相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历经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由天津博诺智能自主研制的人形机器人陆续入驻全国多所院校课堂，依托校企协同研发优势，把产业一线的前沿技术直接搬进实训课堂。
5: 小博，小博，今天天津的天气怎么样呀？
6: 今天天津多云，33度，西南风吹着，有点热浪扑面的感觉。
5: 握个手吧。
0: 眼前这款人形机器人身高1米7，整机重32公斤，不仅能平稳行走，肢体还能灵活舒展，像打招呼、比耶、握手等动作都不在话下，而且续航时间长达6个小时。和市面上普通服务机器人不一样，它的主战场在校园课堂里。这款机器人由博诺智能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联合研制，已经正式进入国内7、8所院校，成为人形机器人专业教学、科研实训的硬核装备。
7: 它所具有的这种电机驱动技术、控制技术，这些技术呢，它也正是学校的学生呢需要学习的。所以说呢，就利用的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呢，来作为一个载体去学习这相关的这些知识。
0: 这款人形机器人的缔造者正是邓三鹏团队。邓三鹏有多重身份，既是企业创始人，也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在机械控制、机电等专业执教20多年。邓三鹏很清楚学校需要什么样的实训装备。
8: 我们100多人有一半的都是研发人员，我们就是要把工厂里面的最新技术，甚至说还没有普及的技术，转化成这个教学资源和教学装备，让学校能够跟上这个产业的步伐。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是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中心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介绍，近期不良中介机构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该中心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出境学习可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诈骗。接下来是来自央视的消息，昨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以及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日产量超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支撑保障。
1: 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区域平均水深约20米，已探明地质储量超1亿吨。一期开发项目新建一座中心处理平台和两座无人井口平台，共实施开发井79口。油田油气主要储存在狭长弯曲的沙体中，不同沙体相互交织缠绕，如同地面上纵横交错的树枝影子，呈现出典型的枝蔓状形态，是我国海上首次开发的枝蔓状稠油油藏，其储量分布具有散、窄、薄、杂四大特点，给开发带来了巨大挑战。
2: 肯利102油田钻井作业面临井型多、层系多、开发方式多等三多难点，为此我们实行一沙一藏一井网策略，差异化形成浅层大位移水平井、深层定向井、稠油热采井等工艺设计，浅层大位移井钻井技术实现新突破，油气储存钻井率提高幅度超30%。
1: 肯利102油田枝蔓状加稠油热采的储存类型和开发方式组合在国内外均无成熟经验可循，技术团队结合项目实施钻井情况探索，形成一套复杂稠油油藏开发技术体系，对不同沙体实现精细注水和靶向注热，有效破解储量分布零散、原油粘度跨度大等难题。
3: 目前肯利102油田设计33口冷采井和24口热采井均已顺利完成起泵作业，标志着该油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建成投产，有效盘活我国海洋复杂稠油资源，为同类型油田高效开发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进一步提高了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给的支持力度。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蓟州区翠屏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晴转多云，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来关注一条预警信息，天津市气象台于昨晚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全天我市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将达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提示您外出注意防风。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度附近，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夜间风力减弱，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9度。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7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29号到31号增开杭州东到富阳西动5532次，富阳西到杭州东动5531次，5月30号到31号增开上海南到温州南动5667次，温州南到上海南动5668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4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哈尔滨太平出发的

0: CA2998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5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CA2951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来关注高速方面，S30 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取消限行措施，恢复正常开启。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天津交通广播 FM 106.8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您现在看到的是河东区新开路与华昌道交口的道路通行情况。新开路由北向南，由新开路地道、华龙道去往十一经路方向；华昌道由东向西，从顺驰桥向理工楼立交桥方向去往天津东站、和平区赤峰道方向，每天早高峰车流量都很大，会出现长距离的排车。另外，华昌道与新开路交口东侧两边是地铁二号线的站口，出入乘客很多。各位在驾车经过这里时，尤其是左转车辆，一定要注意礼让非机动车和行人。
1: 早高峰时段，跨越海河的大光明桥、光华桥、金富桥、进步桥通行压力都比较大。进步桥是连接河北区与南开区、和平区，是跨越海河的主要桥梁之一。很多去往天津站、意式风情区的车辆也都要通过进步桥。早晚高峰时段，进步桥从河北向南开、和平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下桥处为一条左转车道和一条直行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发生剐蹭事故。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0: 继续来看新闻。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一到四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
0: 国际排联官网更新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各支队伍的报名名单，中国男排30人大名单随之揭晓。来自天津食品集团男排的主攻薛志宏、副攻王昌利入围。按照赛程，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将于6月10号打响。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昨天继续进行，继首日斩获2枚金牌后，天津柔道队4日再夺2枚铜牌。在公开组男子81公斤级赛场，天津选手昌浩经过4轮对阵，凭借良好的状态锁定铜牌。U22组女子57公斤级赛场，天津小将唐云霞凭借顽强毅力与扎实技术斩获铜牌。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正好走到那个人行横道的时候，老人好像有些不适吧，就摔倒了。
3: 老人摔倒，公交司机出手相助。
5: 一位女乘客下车之后，突然之间晕倒了，迅速拨打了120。
3: 乘客倒地，地铁值班人员暖心帮助。
6: 以看风水、请佛事、续命消灾、化解车祸这种理由，骗取被害人支付消灾款78万余元。
3: 一人分饰多角，已婚男子装单身，骗了感情又骗钱。
7: 我的偏头疼主要是左边疼，头疼以后我的眼呢，这颧骨啊都难受。
3: 偏头疼你有吗？这些发作前期信号千万别忽视。
8: 会突发一些眼前的闪光或者事物的模糊。
0: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将会增大到五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9度之间，夜间风力减弱，冀州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6度附近。预计29到31号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还将会有进一步的上升。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到33度之间。白天长时间外出需要注意防晒，清晨和夜间气温不高，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大家一早一晚外出需要注意调整着装。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真美丽。
1: 怎么啦？
0: 你们放学了去哪儿？
1: 刚才和夏琳说好去他家玩的，你也想去吗？
0: 好的。

0: 终于放学了，我先回家。
1: 别忘记来我家玩哦。
2: 香菱，我先回家，然后再去你家玩。
3: 我也先回家，然后再过去玩。我们带了点玩具一起玩。嗯，
1: 好啊，我家也有很多玩具的，我们一起去玩吧，跟我来。看来这一次是我要赢了。哇哦，冠军你小心一点呢，
3: 这么莽撞干嘛，都把我们的棋打乱了。
2: 对不起啊，我小心点。
0: 我们重新玩吧。嘿，哇，
1: 甜筒，你看看五官君干的好事。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你在干嘛，美丽？我关机气死我了，在香菱家玩，我好几次差点赢的，都被他搞砸了。原来就因为这个。甜筒，你帮我想个办法，教训一下吴冠军，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帮帮我嘛！听不行啊，甜筒，你说话呀！
1: 好了好了，就帮你一次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听话话。它可以让人变得听话，
0: 好，那就好办了。要好好惩罚武冠军。武冠军打扫卫生。
2: 哦，这次的卫生你要好好打扫啊，还有走廊的地也要拖干净，知道吗？那我们就先走吧，就让他自己在这里打扫完。这一次我们好好惩罚他一下，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来捣乱。
0: 是啊，我们也可以走了，他会很听话的，不会偷懒的，不用我们在这里看着他打扫的。
3: 冠军，那我们就回家喽。我们不用打扫卫生真好啊。
2: 是啊，估计武冠军不敢胡闹了吧。
4: 怎么这么长的走廊啊？
1: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又跑去哪里玩了？
4: 在学校打扫卫生。香菱让我把学校打扫干净再回来，所以晚了。
1: 就你一个人吗？
4: 是啊，就我一个人打扫拖地的，都把我累坏了。
1: 你是惹他们生气了吧？
4: 肯定是因为我那天给他们捣乱了。
1: 去道个歉。
4: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2: 物尽其用。
5: 累死了，
0: 爸爸，给我点零花钱。
5: 不是吧，又要零花钱啊？你这周都已经要了三次了。我记得上次没少给你啊，怎么会花得这么快啊？
0: 不是吧，爸爸，可是我还有好多东西没买呢。
6: 美丽以后的钱妈妈来支配如何？
0: 不要。
6: 看你还敢不敢再去欺负你爸爸了。
5: 我看行，以后美丽的钱就由妈妈来负责了，好吧。
0: 没有零花钱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啊？我还有好多东西都没买呢，甜筒。
1: 我感觉你想的太多了，父母的意思是让你不要再乱花钱了。
0: 我买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不是乱花钱。
1: 你没理解我意思，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0: 我看是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吧，甜筒。

0: 该是最近新出的款式吧？
1: 是的，没错。现在有大促销活动，你可要抓紧时间的美丽。而且买一送一，
0: 我也要买一双。哼，夏玲，我还是不买了吧。
2: 什么？我。

0: 听错吧，真美丽。
1: 因为我最近没有零花钱了，所以还是算了吧。
0: 我告诉你，你可以去找甜筒啊。
1: 香菱，看来还是你有办法。甜筒，我来看你了。只要你能帮我赚到钱，我发誓买完鞋后再也不乱花钱了，好不好？
2: 好的。哎，你可不要骗我。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眼。有了这个魔法平板的话，你就可以把你不需要的东西兑换成钱，来买想用的东西。
1: 哇，真的被吸进去了啊！神奇，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买许多喜欢的东西了。

0: 哎，你太不懂事了，甄美丽，你不遵守承诺，又乱花钱了，太让人失望了。你要是了解到山区孩子们的生活现状，你或许就能明白了。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每次爸爸妈妈总是不听话，就把我送到山区去体验生活了。原来我一直在做错误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才好？
0: 那我们就为山区的孩子们献爱心吧。
1: 成功就在眼前了，天童，我回来了。
0: 你今天去干什么了？我在家里等你半天了，想问你献爱心的事。
1: 天童，你看，我收集了很多废物，可以变卖。
0: 哦，
1: 我已经把兑换的钱发送到山区的基金会了。
0: 你行动速度看来很快嘛。
1: 嘿，希望这次可以帮助到他们，那样他们就能像我一样。白白胖胖的啦，
0: 这次做得不错嘛，甄美丽同学。
1: 哈哈。

0: 原上刀客，风起云涌。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4: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 这小子不是来路不正，而是大有来头。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6: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0: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7: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0: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婚后失和，观念相悖，
8: 我每天都生活在欺骗里边，我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盼头了。已经
9: 两口子过日子，他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没法沟通。
8: 你说的有对的事吗？你现在因为钓鱼咱家都傻样了。
0: 异地相恋，去留两难，
10: 想和他结束我们一年的异地恋，如果结束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分开。
11: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的话，距离不是问题。
12: 能够解开这个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那个不知道为什么的执念。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政委，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0: 小心点。政委，
2: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0: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3: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上岸
0: 了，
4: 上岸了，上岸了，
0: 好。哎呦，这不是，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哎，
5: 不会的，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1: 大队长，
5: 啊，
3: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们全都撤上岸了。
5: 好，撤，
3: 走
5: 走。

0: 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1: 高进斋，今天你做了件好事，我们给你记下了。希望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做汉奸。
2: 啊，一定一定。
0: 走走走。
2: 报信儿吧，让警备团和皇军去追击。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岩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0: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
2: 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
3: 日本人不说撤，咱不能撤。哎，是啊，老爷，我明白了。哎，老爷，那咱还敲锣吗？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哦，好嘞。
4: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突进芦苇荡一看。
5: 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插上石把飞走了？
6: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进斋的脉给掐住了。
5: 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
6: 这样下去，我看不行。
7: 老百姓对假游击队真怕了，
6: 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一分不出真真假假呀。
7: 咱们必须啊，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
8: 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9: 来来来，
7: 哦，
9: 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劳犒劳你们。
7: 哎呀，这回啊，可是沾了老红的光了。
6: 哎，
7: 这
9: 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7: 你说你跟老红每次来，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
2: 就是，
7: 瞧
9: 你说的，这哪个厚哪个薄，老红的心里最清楚了。
2: 这瞎扯！
7: 来，
2: 给。
7: 凤子，伤你还好吧？
2: 好着呢，现在啊，跟那儿上学呢。你知道老师是谁吗？
7: 梅妮儿。
2: 还不是。

0: 是咱们政委啊未来的媳妇儿海虹。
1: 是吗？
0: 是啊。
1: 哎，那梅妮儿呢？
0: 哎，梅妮儿啊现在啊跟着队伍上面打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他就回来了。
2: 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作何解释？
3: 太君，我们严虎布防如此紧张，高司令竟然还有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难脱干系啊。
4: 呸，严天，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也离开岗哨溜到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的。
5: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3: 我严天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太君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
5: 你在说我不公正吗？
2: 你们两个都下去。
4: 是。
2: 这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6: 将军阁下，
5: 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2: 哎，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7: 嗨，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2: 说下去。
7: 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心焦。
1: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2: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1: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奶奶个穷的！
2: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1: 我骂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2: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1: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2: 我懒得搭理你。哼。
3: 虎哥，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咱们搞点吃的吧。
4: 小波，小波，你醒醒！哎，醒醒醒！
2: 强哥，
4: 王虎和柱子呢？
2: 那不就在
4: 哪儿呢？人呢？
5: 刚出笼的包子，馅儿厚，皮薄，便宜又实惠，吃包子了！
1: 买五斤包子。
5: 好的哥，
6: 我瞧一瞧，看一看，
5: 两位眼睛慢用。
7: 喂，
4: 胡部长，
7: 这
4: 你这铺子生意不错呀，
7: 这不是王大队副吗？
4: 注意请进。
7: 是。
4: 喂，我们俩好好聊一聊。
7: 哪里哪里。哎，来坐坐。
4: 你给我老实实坐着。我说你怎么着急要走啊？原来我们的队员在这儿，你是不是想去报告啊？
7: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4: 你可给我老实一点。
7: 不敢。嗯，坐好了。嗯。
8: 日本人来了，
9: 快快闪开！
4: 强哥，鬼子来了！
8: 靠边，靠边！

0: 我想
1: 说，
0: 我想请您吃包子。
1: 说呀！这个王八蛋，我毙了你！
0: 王大队长，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
1: 胡杨啊，胡杨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小子一见了日本人，你他娘的骨头都这么软，我真想崩了你！我崩了他，浪费一颗子弹，那就这么饶了他，饶了他！
0: 王大队长，
1: 有那么容易吗？
0: 王大队长，我再也不敢了。
1: 胡杨，
0: 我再也不敢了。
1: 今天我放你一马，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0: 王大队长，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就怎么谢你，我听你的。
1: 好，好几天队里都没吃饭了。你今天请我们吃顿饭吧。
0: 好，我请你们五斤包子，五斤馍馍。
1: 哎，这哪够啊！哎，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0: 好，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1: 都说这胡先生是汉奸，这哪像啊！
2: 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别再
1: 这么积极的请我们吃包子
2: 了，
1: 这是最好的抗日行动，是不是？
2: 你别说了，
3: 对，
2: 别说了，别说了，
3: 是啊，
2: 我心里是抗日的呀。
1: 诬赖好人可不行啊！啊，胡先生是积极抗日的，我们要打消这种错误的说法啊！我们有责任要给胡先生传准名啊！啊，
2: 我的好王大队长，
3: 是
2: 心里也是帮着抗日的，千万别声张啊！求求。
1: 就是嘛，胡先生是真抗日啊！别人就说他是汉奸，这哪行啊？啊，
3: 真抗日是吧？
1: 我们大家都得学习胡先生的抗日精神，对不对呀，大伙儿？
3: 对。
2: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哎
1: 呀，还不快走！哎，
3: 算了，
1: 来，给，拿好。哎，把这些包子送到李庄鲁汉他们那个组。过来，小包。
4: 没事，真
1: 好，好久没吃包子了。
4: 对呀，好长时间了。
1: 小坡啊，小坡，你是怎么带的队员的？啊？现在形势这么严酷，队里有明确的规定，白天注意休息，晚上才能出来活动。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行动，差一点惹出大祸来，知道吗？你这个穷孩子，你怎么回事啊你？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注意点。队里早就有人反映，天天这小嘴油乎乎的，吃东喝西的，还像游击队员吗？啊？你怎么？你还不服吗？告诉你，你甭不服，你再这样下去，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5: 虎哥，哎，虎哥，你等等我呀！哎，虎哥，
6: 娘的，就知道偏偏我胡山海喝，不出去吃等着饿死啊！要不是我们出去吃，他们能有包子吃吗？
5: 就是，光知道批评咱们，这包子我都没怎么吃啊。
6: 要吃的了，站住！干什么呢？
7: 卖牛去，老总。
6: 去哪儿卖啊？
7: 到临城。
6: 汉奸！临城柱子拐子，你们到临城卖牛，就是汉奸。走。
7: 老总，这是俺们庄上十几家合养的牛，托俺到临城集市上去卖了。
6: 别废话，
7: 汉奸呀！老总，今年不景气，眼下都没粮食吃了，熬不过今年冬天。就算计着把牛卖了，救命用。你要是把牛牵走了，俺这十几家不都得饿死呀？哎，你就行行好吧，老总。啊，
6: 别想骗老子，你们是牲口贩子，是替鬼子卖牛的汉奸，这些牛啊都没收了。少废话。
7: 老总，我这里有点钱，您留着喝茶。
6: 你这点钱算什么？要是把牛拉回去，就够队伍吃一阵子了。嘿，我这回啊。你一定能得到表扬，
7: 老总，你放过我们吧，老总。
6: 别废话，不然老子毙了你！
7: 哎呦，老总！哎呀，
8: 政委，这俩家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强哥刚刚教育了半天，就是不长记性。
9: 是需要和他们好好说明一下利害关系了。
1: 政委，还是得你说，我可说不了他们。
6: 嗯，政委
9: 回来了，
6: 政委
9: 他们回来了，
6: 有牛了，哥几个帮我牵着牛，
9: 你跑哪儿去了呢？
6: 我跟柱子搞到牛，够咱们的。

0: 路上吃一阵子了，生活没问题了，我俩立功了吧？
1: 好小子，这回咱们兄弟们有的吃了。
2: 从哪里搞这么多牛回来啊？
3: 从汉奸手里啊。
2: 你们俩进了临城？
0: 不是，我们看见汉奸往临城赶牛，就给拦下来了。哎呀，
2: 干得漂亮！
1: 行啊你。
4: 老总啊，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行行好吧，把牛还给俺吧。
0: 狗汉奸还敢来，看老子不灭！
1: 哎，老胡，别放过，把球收起来。
4: 饶命，老总。
2: 哎，老乡，快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啊。
4: 老总，俺不是汉奸，俺是到临城集上卖牛的。可这两个老总硬说俺是汉奸，还把俺的牛接下。俺说不是汉奸，这两个老总还要毙了俺呀！
3: 你，
4: 老总啊，这几头牛是村里的乡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为了卖钱过冬的。要是牛没了，俺还有啥脸回去见乡亲们啊？俺村里乡亲们的命都拴在这几头牛身上了呀！
2: 老乡，你们是哪里人呢？
4: 俺是下镇西边刘庄的。
2: 老乡啊，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吧！刚才啊，是我们的同志误会你们了。小鬼子经常扮成牲口贩子向老百姓买牛，你们现在不要去临城卖了，更不能卖给小鬼子。你就卖给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想想办法到别的集市去卖吧，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回去吧。
4: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老总，这些钱给你们喝茶。
2: 哎，我们呀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快拿回去当盘缠。
4: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来，谢谢老总。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搞牛的？你们这是抢劫！你们俩回去先检查，反思，不许再脱队。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不许再发生。明天我就召开全队会议，你们俩在会上好好先检查，做检讨。你说你这个人。
0: 个熊的，老子搞牛也是为了队伍，不说表扬还让老子写检查，
5: 他娘的。哎，胡子哥，要不咱别干了，不受这洋罪了。
0: 走，找小坡去。
6: 小坡哥，这两天我俩总想跟你好好谈谈，咱今天聊聊天。
7: 包虎，你有什么事儿？
6: 你看咱们这队伍怎么样？
7: 什么怎么样？不就是苦点累点，还能怎么样呢？
6: 我觉得咱这队伍快了，整天四零五散的，吃不上睡不下，政委还抓得那么紧，一人一心眼儿，我看迟早要散伙。
0: 奶奶个熊的，
6: 要散伙的话，我看趁早，个人也好有个打算。
7: 你有什么打算？
0: 奶奶个熊的，
6: 这个罪什么时候才到头啊？想起过去搞火车多痛快啊！
8: 就是，我也不想受这罪了。
7: 那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6: 革命老子革够了，提了两把枪不比革命痛快，吃遍天下
8: 可不是吗？那样痛痛快快干一场，死了也不冤枉啊。
6: 小鹏哥，咱们兄弟一直很偷脾气，所以啊，我俩找你商量商量。
7: 说吧，你想干什么？
6: 咱们兄弟不想受这个罪了，咱们脸吧。
7: 跟谁脸？偷鬼子呀？
6: 偷鬼子那是汉奸，我王虎不能让骂死。就凭咱们手里这三把枪，到哪儿不给个吃喝啊？你要愿意，我俩下手干，包你有吃喝。小鹏哥，我看你够朋友，所以把这话都跟你明说了，行不行？你说一声。
7: 包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6: 小鹏哥，你可别伤了兄弟的心，不然的话，你别嫌我们不够朋友。反正这事儿透露出去，刘红也会要了我们俩的脑袋，你说怎么样吧？
7: 王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受够这个罪了。不过毕竟现在红哥政委带着咱们干了这么一场，就这么走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你们俩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吗？
6: 怕啥？他干他的，咱们干咱的，咱们又不当汉奸和他作对，以后咱们干的好了，还可以帮他不是？咧吧。
7: 行，行吧。
8: 小鹏哥，胡子哥，趁这会儿他们都不注意，咱们赶紧走。
6: 走，小鹏哥。来，
7: 来，
6: 干一个。